0: 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在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1: 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
2: 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
3: 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5: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4: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5: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4: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6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

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0: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
1: 为什么呀？
0: 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宇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泰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晓宇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晓宇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晓宇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盛装晚会。终于完成了，今天的变装晚会上我要当王子。鲜花哪里好呢？哦，谁呀？
1: 你的造型好好笑。

0: 你的大地真搞笑，
1: 像个老爷爷一样。
0: 嘿嘿嘿嘿，木木，我们一起去变装晚会吧。
2: 好啊，可是我的妆还没化完呢。
1: 没事，木木，我们帮你。
0: 我们保证帮你画出最好看的妆容。
2: 真的吗？我想画成帅气的王子。
0: 看我的吧。闭上眼睛，别偷看哟。噔噔噔噔，睁开眼吧，马戏王子。是不好看吗？
2: 没有啊，很帅气。
1: 耶！
0: 我们时代交出团来了，舞台就交给我们吧。
2: 西西，你太搞笑了。
0: 我可没有开玩笑，你们的话剧已经过时了。
1: 没错，现在的舞台属于我们时代小丑团的。
0: 对吗，木木？
2: 对对，
3: 木木，别和他们胡闹了，快来做话剧中的大臣吧。
0: 木木可是我们小丑团的人，怎么可能去演话剧？
2: 好吧，我两个角色都参加。
0: 走，木木，我们先去练习抛球，冲呀冲呀！
3: 木木，别去太久，你还要演大臣呢。木木，木木，
2: 木木，
3: 天哪，这可怎么办？
2: 没关系，一定会有办法的，可以找小优来帮忙。小优，快来帮帮！

0: 们好，
1: 你呀，
2: 小月好。
1: 小朋友们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小优，我们在准备表演，可是妮妮和努娜需要木木表演大臣，
4: 而西西和破破需要木木表演小丑。
1: 原来是这样，小优有办法。咦呀，第一个角色小丑，
3: 这个不行，木木不擅长。
1: 第二个角色大臣，
3: 这个不行，木木不适合。
1: 第三个角色王子，
3: 哇，好帅呀。
1: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角色更适合木木呢？
3: 王子。
1: 木木，你怎么不告诉大家你真实想扮演的角色呢？
4: 我不想让大家不开心，所以我才答应了马戏团和话剧一起表演。其实我最想表演的是王子。
3: 没关系的，木木，说出你的想法，我来给你实现。
1: 女儿一直不笑，怎么才能逗女儿开心呢？
3: 敬爱的皇后，木木王子给您和公主殿下准备了大礼，
1: 快请上来吧。
5: 我才不稀罕呢。快把木木王子请上来，我要亲自感谢他。啊，
4: 尊敬的公主殿下，我能邀请你跳支舞吗？
5: 好，
4: 很荣幸，公主殿下。

0: 七彩的仙女梦。最后，善良又坚韧的毛毛虫姑娘长出了美丽的翅膀，变成了蝴蝶仙女。
1: 哇，蝴蝶仙女的翅膀好漂亮呀！我也想像毛毛虫姑娘一样长成翅膀。
0: 可是妮妮不是毛毛虫姑娘，应该长不出翅膀。
1: 哼，我说可以就可以，我这就想办法长出来给你看。我想到了，毛毛虫姑娘就是喝下了森林中的露水才长出的翅膀，
2: 还要头顶最美丽的花瓣念出咒语。
1: 没错。
3: 不行，不能喝露水，会拉肚子的。
1: 琪琪，你也反对我？
3: 我只是……
1: 哼，我才不管呢，我就要翅膀。
2: 我们还是先跟上妮妮吧，我怕她一个人迷路。
3: 好。
1: 这地不错，
2: 妮妮，我们来帮你。
1: 真的吗？
3: 真的。
1: 你们看那朵花怎么样？西西，你看它有花瓣吗？
2: 妮妮，你看这些茉莉花怎么样？
1: 不行，不够漂亮。
4: 那什么样的才够漂亮啊？
1: 起码也要像这朵。哇，好漂亮呀！
2: 它一定是整片森林最美丽的花。
1: 要选哪瓣好呢？就这瓣好了。嘿嘿，再喝完露水就可以念咒语了。哈哈。西西，帮我把露水递过来，交给我吧。
3: 哦，要不还是别。
1: 琪琪，你干嘛要弄翻我的露水？
3: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没有露水，我还怎么长翅膀？你赔我翅膀。
3: 妮妮，别伤心，一定会有办法的。我这就找小优来帮我们想办法。小优，快来帮！

0: 你怎么了？
1: 我也想像毛毛虫姑娘那样长出翅膀变成仙女，就收集了很多露水。可是
2: 这些用来长翅膀的露水却被我不小心打翻了。
0: 其实露

0: 是不能喝的哟，不过小优可以帮忙完成妮妮的心愿。咦呀，汽水，
1: 吸水只能打嗝，不能长翅膀，换一个。
0: 蜡笔，
1: 不要，这样妮妮只会更生气，再换一个。
0: 那装饰翅膀套装，
1: 装饰翅膀套装不错，这个妮妮一定会喜欢的。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妮妮呢？
1: 装饰翅膀套装最合适，我们选装饰翅膀套装。妮妮，你闭上眼睛，念一下长翅膀的咒语。
2: 我是美丽的小仙女，变变变！
3: 啊，真的有翅膀了，太好了！谢谢你，琪琪。
1: 但这只是一对装饰翅膀。
3: 其实我也知道自己是长不出翅膀的，但大家还是愿意帮我实现愿望，真的是太棒了。

0: 婆就快要大功告成了。婆婆不能这么玩，要是水果掉下来就会弄脏的。
1: 默默
0: 西西不能浪费奶油。妮妮在做蛋糕，正需要奶油，你把这个送给她吧。
2: 还是你送吧。
0: 我不是故意责备你们的，我只是觉得这样不太好。
2: 噔噔噔噔，
0: 看起来挺不错的。
2: 那当然，这个配方我研究了一个星期呢。你尝尝看。
0: 谢谢。好咸呐。
2: 怎么样？
0: 我不是故意责备你们的，我只是。

0: 觉得这样，好吃。
1: 哇，我就知道，总算没白费力气。我要送去给阿飞叔叔，他一定会很开心。
2: 吃巧克力蛋糕。这也太难吃了吧。
1: 难吃？默默刚才还说好吃呢。
3: 妮妮，我想起来了，你刚才做蛋糕的时候撒的不是白糖，而是盐巴。
1: 这也太咸了吧。木木明明这么难吃，干嘛要说好吃？怎么回事啊？现在只能重做了，可是已经没有巧克力了。
3: 妮妮，我有办法。小鱼，快来帮帮我们。

0: 友们好，
1: 小优好。
2: 小优，妮妮想做巧克力蛋糕，可是没有巧克力了。
0: 这个好办，一样。红枣。
2: 加入红枣的蛋糕，虽然颜色有点像，但是这并不是巧克力蛋糕。
0: 芝麻酱。
2: 芝麻酱配蛋糕根本不能吃嘛。
0: 可可粉。
2: 这才是真的巧克力蛋糕。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妮妮呢？
2: 我选择可可粉。
0: 巧克力的原材料就是可可粉哦。
3: 啊，太好了！
2: 木木，快来！妮妮重新做了蛋糕。
3: 木木，第一块还是给你尝。怎么样？
2: 好吃！
3: 真的？
2: 是真的，太好吃了！对不起，妮妮，我之前不该骗你。
3: 你刚才为什么要那么说呀？
2: 因为我刚刚觉得大家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就说了出来。可是大家好像都不高兴，所以……木木，我们当时是有点不高兴，但是后来想了想，觉得你说的对。
4: 你看，我们把水果都放好了。
0: 木木，我以后也不会再浪费奶油啦。
2: 所以木木，以后要是你看到我们还有不对的地方，就说出来，我们保证虚心接受。
1: 对，虚心接受。
2: 好。

0: 团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74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2: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1: 对，不能便宜敌人。
0: 连长，我们
2: 不要走。你们当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0: 是。

0: 泉。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在药物墙倒来，放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茂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1: 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啊、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啊。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

0: 看见爹了吗？
1: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4: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0: 杨姐，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1: 干什么？
0: 参军。
1: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5: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2: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1: 同志们，
4: 咱们该走了。
1: 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好，
2: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0: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0: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
3: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0: 干。
2: 干杯。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祯清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3: 有美国的帮助，

0: 6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1: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2: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1: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2: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3: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变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4: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3: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5: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3: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4: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0: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74师啊？
3: 对付你们74师怎么样啊？
0: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74师，做梦！
3: 神经病。
6: 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74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李瑶，
1: 哟，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
0: 为什么？
2: 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
2: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2: 不，他。
4: 老丁。
3: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
4: 刚到。
3: 啊，来吧来吧，快坐吧。
2: 好，
3: 坐。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还好啊。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了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5: 这两天好多了。
3: 哦，

0: 哎，注意身体啊，那个仗越打越大。
1: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0: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1: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2: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1: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
2: 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你。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2: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0: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2: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0: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2: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0: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2: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3: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
4: 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2: 对，司令员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3: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2: 你看这些文件。
0: 好，
2: 哼，天快亮了。
0: 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2: 啊，好吧。

0: 老大爷，喝点水。
1: 好，喝吧。大爷，同志，喝吧，喝吧。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
2: 喝水，
1: 回来。
0: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1: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

0: 哎，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1: 说得对。政委，
2: 政委，
3: 政委，
2: 政委，
3: 政委，
2: 政委，
0: 大家都在这儿，
1: 大家都在这儿。
4: 山东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清的能照见人，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1: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2: 出，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
4: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儿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要凭这两样宝贝打垮蒋介石。
5: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好吃的？
4: 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1: 黑旋风？
4: 对，还有武松。
5: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
2: 武二郎。
4: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
1: 嗯，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
0: 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2: 哎，一线红。
3: 枣儿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的。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呢，总是把新摘了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
2: 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

0: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

0: 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5: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

0: 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

0: 十二生肖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洞方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
2: 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普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
3: 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 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 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
0: 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你
5: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
3: 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 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他们是在用活人做实验，不用留下来掌控。他们一切的这些热血，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1: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2: 他们犯下的暴行，说不了一点，
1: 一定会被歼灭。
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

0: 变化，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4: 58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5: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4: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5: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6: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5: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3: 谁来呀？就派你。
6: 我？
4: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5: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3: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5: 那就挑呗，
6: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3: 好啊，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7: 好，
6: 好，老六，等我一块儿回去。
7: 好。
5: 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3: 谁呀？
5: 新来的政委啊。
3: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5: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啊。
3: 什么我们他们的，
5: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3: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5: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3: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5: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3: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战斗消息，王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
0: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进去，怕有问题。
1: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0: 我
1: 就是你。

0: 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1: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0: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1: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0: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好啊，班长，
3: 哎，
2: 打得不错，
3: 又来了，真行啊！
1: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
0: 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4: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0: 贫农？
4: 贫农。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只有老婆一个人。
1: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
0: 哈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4: 是。
0: 你班长是哪一个啊？
1: 是我，他叫秦守本。
0: 你枪打怎么样啊？
5: 不如他，
0: 要好好向他学习啊。
1: 是。
0: 嗯，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1: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啊。
0: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
6: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本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排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一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3: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0: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

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是。

0: 团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邓涵，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师部去。
0: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0: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着。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你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0: 战斗一直旺盛，自然是好的。
2: 啊，伙计，你们唐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的。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上打不上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你这来吵吵就能打上了？
2: 谁吵吵？哎，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啊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2: 可我们连着
1: 回去乱叹气。
0: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0: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您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霍家，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3: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五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家伙插入阵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嗯，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军官的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1: 上！

0: 这些狗东西假投降，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1: 军长，电话。
2: 军长，您电话。

0: 哎，啊，好吧，南线的50000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我到前面去。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1: 是。
0: 我们军的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2: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刀枪不杀，不要跑。他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在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瑶，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
1: 哎，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
0: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1: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瑶，
1: 哟，军长。
2: 啊，有什么事找我啊？
1: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
2: 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1: 要上交吗？
2: 你看呢？
1: 我看就给了我吧。
2: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1: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0: 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2: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0: 枪法不错呀。
2: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就这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活的。
0: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2: 421个。
0: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0: 说的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3: 叫什么名字？
4: 马步生。

0: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站枪。李圈，这回谭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1: 什么书？
0: 就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1: 我不知道。

0: 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

0: 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3: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

0: 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4: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

0: 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3: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

0: 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

0: 任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急。优任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急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急，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报告，
8: 报告，
9: 报告，
7: 哎，
10: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7: 报告，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11: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12: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心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戏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咦，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搞得挺不错嘛。
1: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团长，收条。
0: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1: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0: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来的。一个人从苏北到这儿，可真不容易。看到你男人了没有？

你们撤退以后，天杀的地主还乡团勾结了国民党74师到村子里来盗蒜，他们放火把村子给烧了，还把村子里的军属都抓起来逼他们写信叫你们回去不当解放军，乡亲们坚决不肯写，反动派就下了毒手，枪毙的枪毙，活埋的活埋，爹就这样叫他们活活的给打

0: 我一定要参军。
1: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3: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4: 这回我们3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1: 国防部的判断嘛，
4: 我看是非常正确。
1: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2: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三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1: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2: 发电报要他们赶快靠拢。
1: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3: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2: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吴团长，朵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5: 是，
1: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5: 是，

我也是。

0: 报告排长，鞋子做好了。
1: 呵，班长，班长，你看。到卫生队要好好工作，现在不是老百姓了，

0: 闹着玩的。
1: 怎么，他骑的四驰是铜头铁背？
0: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0000多人呢，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1: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2: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如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0: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1: 马步生，

0: 哎，我总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
1: 朝南。
0: 敌人的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啊，走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防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2: 报告，
0: 孟良崮东西两侧发现大批共军占领阵地，我军不能通过。

0: 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四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我小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0: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1: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0: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2: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3: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4: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好，
1: 参谋长，电报。
0: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视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斗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啊！
1: 哟，再睡一会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1: 二十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0: 是。李全，

0: 喂。啊？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
1: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0: 哪来的天兵天将？

0: 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
3: 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是。
4: 魏龙，
5: 你记住了。喂，
3: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1: 是，
3: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6: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3: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6: 好。
5: 喂，
0: 师长。
5: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3: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6: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3: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6: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3: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74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74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要求见见你。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1: 是。
0: 张耀福，过来吧。
2: 好，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3: 报告军长，很好。
2: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3: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2: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3: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2: 他会听你的话吗？
3: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这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2: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3: 是
2: 啊。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4: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2: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4: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40高地进攻呢。
5: 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7: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

0: 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1: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5: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 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

0: 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更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

0: 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1: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5: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 这一款坐久

0: 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更包邮送到家。
2: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3: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2: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3: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2: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

0: 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1: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8: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9: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8: 超视力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

0: 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们的粮食跟水，
1: 报告，葫芦街道，
0: 带进来。
1: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1: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1: 师长，540高地失守了。

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站起来，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马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

0: 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1: 你的意思是？
2: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1: 突围？不，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2: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0: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啊。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1: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五四零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哇，这么多炮弹呢，像下饺子一样。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2: 马步生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这回啊我们呢来了个德拉。
2: 参谋，参谋，540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3: 以我的估计啊，
4: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540高地。
1: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5: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540高地突围出去？
1: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540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两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3: 说得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2: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74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图。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舍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0: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540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1: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2: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2: 不，命令黄旅长对540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3: 540高地丢到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2: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3: 喂，师弟。
0: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4: 有多少敌人？
3: 喂，有多少敌人？
5: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1: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6: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0: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
3: 周围让他们扛住煤爆雷，架着鱼爆回去。
2: 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0: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见政委了没有？
1: 没有。
0: 政委，老刘。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要他动动脑子。是。
1: 怎么样？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2: 是。
1: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2: 是。
1: 王参谋。 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是。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3: 团长快我走！
1: 卫生员，快！团长，你快打电话，通知炮兵。 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3: 是。
4: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5: 我们进展有困难。

0: 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1: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2: 阿菊，刘团长怎么样？
3: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正美，

0: 村长。
1: 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2: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3: 是，
4: 政委。刘团长。
2: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捉张灵甫。
2: 宫上孟良崮。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我跟他们谈判，晚了，人家不

请来。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

0: 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0: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4: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5: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8: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

0: 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0: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4: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5: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算了，也不瞒你了，你之前让我鉴定的那幅竹林对弈图，我说谎了，那是真迹。我本来是想直接去找梁站长的，然后再去敲那个日本人一笔，结果没想到这么快他人就没了。
1: 宝木山的严大小姐还缺钱，
0: 自从跟你们合作之后坏了行规，宝墨轩的营收就跌了不少，那我不得补上？
1: 那还好你没有去找站长，不然我就得去乱葬岗发你了。
0: 真没意思。我可以走了吗？
1: 你还得帮我一个忙。
2: 哎呀，这不好舍嘛，对吧？哎呀，这不太好形容嘛。
0: 张先生，你别紧张，再仔细想想。这里是第三处不假，可我们也都不是不讲道理的人，肯定不会无缘无故就把你们全家老小都抓进来，然后随随便便就关进牢里酷刑折磨，一言不合就开枪杀人的呀。
2: 哎，对对对，说得多好。
0: 那你再仔细看看，真的不是这个人吗？
2: 对对对，这个人眼睛就长这样，
0: 对吧？
2: 没问题。
3: 队长，日本人那边一直给站长压力，让我们尽快找到凶手。他们还说，为表诚意，他们会送一份江之水的遗送过来。拿到线报，这三个跟那天潜入站长家的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很可能是共党想抢夺真迹。
1: 借着抓凶手的名义把人手都派出去，盯死他们，背后可能是条大鱼。
3: 明白。
0: 把江之水的遗作带到云江。

0: 记得一定要按时吃药，千万不能熬夜。
1: 那行，谢谢大夫。
0: 心诚。

0: 外面没人，放心，杀日本人的事是不是败露了？不可能，第三处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他们更没有理由怀疑你，他们要通缉的人根本就不存在。
1: 可能是我太紧张了吧。这次真的谢谢你了，严小姐。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杀那个日本人，不过我理解，快回去吧。
1: 不是，我想说的是，不管你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随叫随到。
0: 不用了，以后的事我自己可以处理。我们别再见面了。
1: 那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我刚才回家，发现我姐夫的医馆门口出现了一群奇怪的人。你姐夫是哪家医馆的？陆氏医馆，怎么了？
0: 啊，没什么，我之前在那里号过脉，真巧。
1: 那我先走了，小心点。

0: 星辰。
1: 怎么了？
0: 这是瑞凤祥的蛋糕，是我的一点心意。
1: 其实你不用这么客气的，
0: 记得帮我向陆大夫问好，也谢谢你姐姐养出你这么一个有情有义的弟弟。

0: 你怎么还不来说别见面了吗？星城啊，你怎么还没和蛋糕啊？
1: 哦，这个是宝墨轩的严小姐送的，她让我向你们问好。
0: 严小姐，老陆，她不是你病人吗？啊，是是是，姐，快坐，小心。
1: 和姐姐说说，怎么认识的严小姐？她为什么要跟你买蛋糕？谈恋爱了？姐，你可真土！买个蛋糕就叫谈恋爱了？那你跟老陆在一起的时候，我怎么没看见蛋糕啊？什么老陆？没大没小的。老陆啊！
0: 哎，
1: 严小姐送的蛋糕好了吗？
0: 哎哎哎！
1: 我今天啊，跟你们说个正事儿。
0: 我烧着水呢。
1: 哎，等等，你先听我说。
0: 今天有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就比如说来医馆看病的人，他们即使没有病，又或者有人向你们打听我。
1: 来医馆都是找你姐夫看病的，打听你干嘛？
0: 姐夫，你们一定要注意，如果有人问你们认不认识我，一定要说不认识。
1: 星城，是不是赌钱赌输借高利贷了？
0: 不是，总之，万一啊，我是说万一，如果是第三处的人来了。
1: 你们一定要撇清关系，啊！第三处，星城，咱平头老百姓不能惹那些麻烦，别凑热闹。
0: 姐，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好自己的，保护好你们的。有一种怦然心动，叫做一见钟情。

0: 突如其来，清醒而迷离，是暗暗的渴慕，是淡淡的纠葛，既素不相识，我们却认定擦肩而过的一百万个瞬间是梦中的美好，照见了现实。
1: 你放他走，我就加入。
0: 小黑，你怎么来了？
1: 来，
0: 我帮你过来。是不是又想偷吃了？可惜这个蛋糕有奶油，你不能吃啊。你怎么跟烟雨墨一样，总是一个人啊？
2: 老陆啊，
3: 哎，
2: 严小姐送的蛋糕好了吗？
3: 哎，
0: 瑞丰祥的蛋糕怎么偷工减料了？
4: 姐夫，姐夫，你去哪儿啊？我陪你。
3: 不用，我就是出去送个药。
4: 我姐快生了，你在家多陪陪她。这药送给谁？我帮你。
3: 严小姐，她的药快吃完了。
4: 哦，她好像的确有点不舒服，那我帮你吧。放心，交给我，我肯定亲手交给她。放心啊。严小姐，来。
1: 你怎么来了？
4: 我姐夫让我把这个给你。还有，我现在确定我家被监视了，我想请你帮个忙。
1: 你说。
4: 我想知道监视我家的是不是第三处，如果不是因为被通缉，还会是因为什么？
5: 严小姐，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卡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专场招聘搭平台，我省各地精准服务促就业，记者带您探访新职业。山西省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在太原启动，我省各地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启专场招聘活动，立足本地产业特色，送岗位、送政策、送服务，打通企业招工与群众求职双向渠道。
1: 近日，2026年太原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静园区专场在太原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开启。本次活动是太原市一州一城区、省市区联动就业服务品牌的重点场次。现场组织76家优质本土企业参与招聘，提供1750余个岗位，覆盖生物科技、节能环保、数字科技、商贸零售等热门领域。
2: 我毕业于那个石家庄铁道大学，我是安全工程的，我想就找一个有关于那个制造业的安全类的一个，主要就是在外边流动实在太大了，我是想回来了。
3: 我学的是物联网工程专业，我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然后有2段的实习经历，考虑和就是首先是和专业对口，还是希望能在或者是能在科技公司或者是互联网公司从事运营类的岗位。
1: 组织方现场免费为求职者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指导、职业规划等服务，并宣讲就业创业、稳岗拓岗等惠民利己政策，让求职群众实现一站式择业、一站式解惑。据悉，本次招聘会共有239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4: 结合静园区的特点，我们现在静园区有数字产业，包括这个短视频基地啦、山西直播基地啦，我们就需要吸引大量的相关人才。我们还在推广一个扩大社会保险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服务，那么这个主要就针对于我们已经参加了工作有社保的这部分就业群体呢，我们可以享受个人保险的这个25%的这样的一个补贴。
5: 下一步呢，我们还会延续和中改区合作这个制造业的专场，为我们太原市的制造业的这个吸引人才呢提供助力。同时呢，我们还会这个延续我们这个就业小分队的作用，我们深入企业，我们探岗，为这个青年人才的这个求职呢，然后全方位的去了解相关的企业。
1: 朔州市同步开启2026年民营企业服务月专场招聘会，以家门口就业精准化服务为特色，采用点对点邀请、家门口举办的模式，集中释放272个就业岗位。现场设置民营企业、人力资源机构2大专区，民营企业专区重点为大龄失业人员推送岗位，人力资源机构专区做好供需对接，打通企业招工和群众求职渠道。
6: 我重点关注了民营企业的招聘信息，希望能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实现就近就业，在家门口稳定增收。
7: 很感谢这一次的招聘就业活动，帮助我们企业呢有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也带来了比较多的岗位，能够帮助我

0: 我们当地区域实现更多的就业。
1: 这个求职季，有一群年轻人正在上着一种很新的班儿。前不久，我省首个 AIGC OPC 孵化社区。

0: 上午九点 ，OPC 社区的办公区键盘声此起彼伏。这个被称为 AI 创作者工坊的开放式社区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前来。今年刚毕业的刘路泽正通过 AI 软件生成场景画面，输入提示词，筛选画面，剪辑成片，一气呵成。汽车工程专业出身的他，虽然专业不对口，但在 AI 工具的辅助下，很快在这里找到了新赛道。
1: 刚毕业也比较迷茫，然后就在网上看到咱们这个行业比较新兴，也比较火热，然后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到了咱们这个行业。刚来半个月，然后是也接手了一小部分短剧，拿了2000多，感觉这个行业还是比较有前景的。我对我未来的工资也是抱有很大的期待的，感觉可以拿8000以上吧。
0: 在 OPC 社区，刘路泽的故事并非个例。社区配套一步到位，办公场地、算力支持、资源对接，一揽子全包，让创作者只管专心做内容，初创团队的试错成本被降到最低。
2: 我们入驻 OPC 社区最大的感受就是环境好，氛围也好，整个社区都是做 AI 短剧、做内容创作的同行。就比如说隔壁公司是编剧团队，本子写好了就可以来联系我们，省去了以前到处找人、到处跑的麻烦，成本降下来了，资源反而更多了。
0: 这种轻量化、强支持的创业生态，甚至吸引了外省的年轻人。来自江苏的漫画博主何帅，原本只在线上单打独斗，加入社区内的漫迷文创后，他的创意得到了 AI 算力赋能，他也从画手变成了导演，商业合作邀约也随之而来。
3: OPC 社区这边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年轻创业者，创作氛围也很浓厚，很有激情。
0: 活力的源头正是 OPC 社区的新模式，在这里每月480元就能租到一个工位，算力和主流 AI 工具全部免费开放，不用买设备，不用愁网络，拎台电脑就能开工。目前社区已孵化出11家经营主体，催生了 AI 抽卡师、 AI 剪辑师、 AI 导演等一系列新岗位。
4: 社区一站式配套办公工位、普惠算力、创作工具等全链条创业支撑，联动基地内头部成职企业、各大主流平台持续提供项目订单，携手本地各大院校常态化开展相关人才培育及就业输送。
0: 上个很新的班，这样的变化正在全省各地悄然发生。今年上半年，全省微短剧领域新增就业1.4万人。 AI 不仅打开了内容创作的新空间，更在三晋大地上催生出一批新职业，为年轻人搭建起一座低门槛高天花板的造梦空间。林芬台报道。
5: 药品安全是民生保障的重要底线。昨天上午，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我省在太原市设置主会场，通过多种形式，全方位普及药械安全知识，筑牢药品安全防线。
6: 启动仪式上，药品监管部门、医药企业、医疗机构、行业协会代表依次作出从业承诺，将严守药品安全防线，营造安全规范的医药市场环境。
7: 宣传周活动将开展网络售药、处方药销售安全专题科普宣传、药品安全网络知识竞赛等11项场景式宣传活动，普及科学用药常识，进一步提高公众用药安全科学素养，推动药品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6: 现场还设置了科普展板，全面展示了14-5期间我省药品监管和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成效。同时，现场设立服务台，工作人员通过真假药品实物对比展示、免费义诊、药械安全知识普及等活动，引导群众科学用药。
8: 神经内科、中医科等专家来到现场，为大家进行义诊，可以测血压、血糖，针对慢病用药、老人儿童用药禁忌、药物搭配禁忌答疑解惑，希望用专业服务减少老百姓的用药隐患。
9: 平时自己买药买护肤品都比较随意，也不会分辨真假，今天现场有实物对比，学到了很多的实用知识，比如怎么查药品的真伪，然后过期药怎么处理。活动特别的接地气，对我们帮助很大。
6: 药品安全无小事，宣传周期间，我省各市同步启动相关活动，形成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
7: 下一步，省药监局将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不断规范市场经营。

0: 营秩序，筑牢药品安全防线，激活产业创新活力，以高效能监管保障高水平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我省积极助推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半夏泻心汤颗粒获批全国首个3.1类古代经典名方中药新药，此外还遴选出5个三晋名方和5个培育库品种，更好服务群众健康需求。
2: 近日，广誉远的半夏泻心汤颗粒获批全国首个3.1类古代经典名方中药新药，实现我省古代经典名方转化零的突破。半夏泻心汤颗粒处方源自东汉张仲景《伤寒论》，制剂由青半夏、黄芩、干姜、黄连等7味药材配伍而成，在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消化系统疾病治疗中优势显著。
3: 过去一直以来呢，都是医院制剂的汤剂服用，变成这个颗粒剂正式的产品上市呢，加入现代的质量控制标准，是服用非常便利的一个经典方剂。后续我们还会坚定不移地在科技创新上开发出更多的产品，受益更多的消费者和患者。
2: 近年来，我省药监部门出台相关政策，加快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的研发申报进程，积极落实主动对接、一品一册、全程跟踪、专班帮扶的创新服务管理机制，通过标准引领与政策赋能，中药创新活力不断被激活。此外，我省积极推动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向中药创新药转化，遴选出逍遥楼贝颗粒、益气化浊胶囊等5个三晋名方和5个培育库品种，促进山西名老中医经验方向医院制剂创新药逐级转化，让中医药更好守护大众健康。
1: 12:4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下面播出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告。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为检验全省防空警报的性能和效果，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空防灾应急能力，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00至10:15，在全省进行防空警报统一示明。市民的防空警报信号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1个周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1个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每种防空警报的间隔时间为3分钟，请全体民众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山西省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已启动，围绕今年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的主题，我省各地举办系列宣讲活动，集中展示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
5: 启动仪式上，2026年山西省网络安全实网攻防演习情况及典型网络安全案例净网2026专项行动成效发布、网络安全防火墙等网络安全主题宣传作品进行了首演。省直有关单位、各市委网信办、网信企业及媒体代表等200多人参加活动。在太原，主题活动创新设置了网络安全互动体验区，通过 AI 换脸诈骗模拟、老年人手机安全实操、青少年反诈闯关等形式，让市民沉浸式了解网络上的风险隐患，推动网络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6: 我说您扫码领鸡蛋，
7: 什么？你说你来这儿要诈骗？
5: 在临汾市活动现场，群口快板《网络安全记心间》将反诈防骗知识融入唱词、寓教于乐，吸引市民驻足了解。晋城市举行了网络安全宣传官聘任仪式，充实基层宣传力量。
8: 很荣幸成为网络安全宣传官，在此呢，提醒广大市民不信谣、不传谣。

0: 陌生的链接不要点击，让我们共同努力维护好和平清朗的网络空间环境。
1: 这几天，阳泉、晋中、长治、朔州、忻州等地也举行了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通过设立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答题送礼品、网络安全模拟演练等形式，向公众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防护知识。
2: 希望通过面对面宣传、真实案例讲解的方式，让网络安全知识走进群众，深入人心。
3: 今天我听到了很多真实的诈骗案例，同时工作人员也引导我们下载了国家反诈 APP， 我会把这些防诈技巧转告家人朋友，守护好个人的财产安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新学期已开始，今天心理专家带来两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帮助同学快速调整状态。上课走神是很多同学都会遇到的情况，尤其刚开学还没完全进入节奏。走神本身不可怕，关键是怎么把自己拉回来。
5: 悄悄把注意力移到脚底，感受脚踩在地面上的感觉，再感受手放在桌面上的感觉，然后跟上老师正在讲的那句话，整个过程3-5秒，这叫触觉锚定，用身体的感觉把注意力从胡思乱想中拉回来。
4: 白天走神可以用触觉把自己拉回来，那晚上躺床上脑子停不下来怎么办？很多同学睡前容易反复回想白天的事，或者担心第二天越想越清醒，这时候可以试试安全岛技术。
5: 可以在脑海里想象一个让你感到安全放松的地方，可以是家里的客厅、海边的沙滩、森林里的小木屋，去感受那里的光线、声音、温度还有气味，在这个场景里待上一会儿。这个方法叫做安全岛技术，来源于积极想象疗法，主动构建一个安全的心理空间，可以引导我们的大脑从威胁模式切换到安全模式。长期练习呢，可以帮助我们自然停止内耗。
4: 这两个方法有一个共同点，不跟自己的注意力较劲，让注意力回到身体的感觉上，用身体感觉和想象把注意力慢慢带回来。
6: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7: 国家卫健委消息，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未来5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日前，2026丹河新城半程马拉松在晋城市泽州县开跑，来自全国各地5000多名参赛选手齐聚丹河之畔，用脚步丈量新城风光。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江西的在读学生刘帅和河南的跑步爱好者朱冰莹分别斩获男子组第一和女子组第一。据了解，本次赛事同步推出系列文旅惠民政策，参赛选手可凭参赛凭证游览岱阳古镇、绝山等知名景区，同时享受多家高品质酒店、特色民宿专属优惠，真正实现以赛兴体、以赛促旅、以赛传承。
4: 我省是戏曲大省，除了主要的四大梆子外，京剧、豫剧、梅户戏这些重要的大剧种也都在我省组团建院落地开花。近日，阳泉市豫剧团建团70周年演出和展示活动拉开帷幕。
8: 星火七帜，玉韵千秋。近日，阳泉市豫剧团在1947文化园礼堂内举行戏曲演唱会，打金枝、挡马、花木兰、朝阳沟等豫剧经典名段轮番出演，团里的老中青三代名家共同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豫剧。在主题图片展中，剧团把不少珍贵历史照片、演出档案、荣誉记录全部集纳展出，呈现了剧团几代演员在剧目创作、人才培养、惠民服务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9: 这些图片足以说明阳泉市豫剧团为豫剧发展做出贡献，把我们戏曲传承作为一份责任在继承和发扬。
10: 我们的演出呢，每年要达到300多场，足迹遍及晋、冀、陕、蒙等地，要把经典的剧目传承好，还要挖掘阳泉本土故事、流行。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到三天，山西将会出现弱降水天气。明天在朔州的西部、忻州的西部、太原西部、吕梁，还有南部的大部分区域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后天阵性降水会集中出现在晋东南的一些区域。降水过后，各地的气温也会下滑明显。十七号的中午，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将会滑落到25度以下。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晴，29到8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26到11度。大同云冈石窟晴，29到8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8到8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29到9度。青徐葡萄酒展览馆晴，30到12度。忻州雁门关多云，29到10度。太行山大峡谷晴，24到9度。晋城王莽岭晴，26到9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晴，30到12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0到13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31到12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5: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0: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5: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0: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

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脸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递，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

0: 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

0: 投诉，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听着，神剑，叫他什么？这哪有人呢？班长，怎么了？什么情况？
1: 奶奶的，中了他埋伏了！啊！
0: 他一定躲在这下一箱后面。兄弟们，集中投弹，炸死他！
2: 是。
0: 仔细搜索。

0: 小心！
1: 他在前面，开枪！开枪！

0: 真悬呐！楼上的这位简直是个活阎王，实在太可怕了。
1: 他奶奶的，打死我五六个弟兄，连他脸都没看见。
0: 是啊，幸亏咱们跑得快。哎，班长，你说他不会追下来吧？
1: 不好，快去地下室。
2: 是。哪儿也去不了了，
1: 他在上面。
2: 怎么，没想到吧？哼！顺应，怎么样？上边都解决了？
3: 加上这两个，一共十三个。
2: 哦，算起来大概有十九个了。应该差不多了吧？嗯。啊？你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
3: 没听到他们刚才说的话吗？要到地下室去，这就说明地下室一定还有后援。
2: 哦，
3: 把你们的手雷给我。
0: 好，好。
2: 顺应，你一个人行吗？我跟你去吧。
3: 嘿嘿，加上你啊，多了个累赘。
2: 笑什么笑？至于吗？我有那么差吗？我好歹也是记过大功两次呢。
0: 司令员早就说过，咱们营长是个人英雄主义，谁也帮不上他。
2: 个人英雄。
3: 孙二勇，你去通知郝大哥，让他停止炮击。
0: 是。
3: 你啊，带着孙二勇、李忠实守住洞口，一旦有人出来，立刻抓捕。
0: 是。
2: 嗯，好，走。
3: 朱六，清理现场，看看有没有漏网的敌人。
0: 是。

0: 你好。
1: 真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0: 你认为我应该隐蔽起来对你进行偷袭，对吗？
1: 换了我会这样做的。
0: 对你来说这种战法是最擅长的。
1: 也许吧。
0: 这种办法对你来说有用吗？
1: 至少我会试一试。
0: 你怎么知道只剩下我一个？
1: 对于危险我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2: 我看
0: 还不如面对面一决生死来得痛快。
1: 这样也好，至少在死之前能够看清敌人的脸。
0: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抗战时期有英国准将哈盖特组建的一支非正规战部队，由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众多特种人才组成，曾经深入缅北破坏日军的铁路及交通线，突袭日军主力，创造了很多神话，是一支威名赫赫的国际特种部队。
0: 我叫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中唯一一个中国人。
1: 外面那些人训练有素，战术素养极高，应该是你的手下吧？
0: 是的，狮龙兽部队退回印度以后，我到了兰姆加基地，成为了一名训练官，也是200多名

0: 训练官中唯一的一个中官。
1: 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应该是在那里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也是国民党五大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摇篮。
0: 是的。
1: 所以你们是新六军。
0: 准确的判断，刚才你杀死的那些战士，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士兵，在兰姆加基地接受了英美教官最严格的战术格斗、攀岩、求渡乃至爆炸军械等训练。想不到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一个人杀死了21名顶尖的战士。
1: 我并不是一个人。
0: 我知道他们不过是配合你的行动，这些人身上没有杀气，所以我感觉不到他们。
1: 也许吧。
0: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1: 燕双鹰。
0: 我敢肯定你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
1: 你的判断出了错。
0: 你没有在国外训练过。
1: 我的老师是黑夜。
0: 黑夜？
1: 黑夜是另一个世界，它的一切都和白天不同。是黑夜叫我懂得了什么是危险。一个人只有懂得危险的时候，他的命才会长一些。
0: 所以你从来没有在国军的正规建制里当过兵。
1: 让你失望了。
0: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1: 你们也令人难以置信。据我所知，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走廊被消灭了，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沈阳？
0: 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1: 只要选对了路，人的生命不一定永远是你死我活。
0: 可是为了荣誉，有时我们的选择往往与常人相反。
1: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再劝你了。
0: 哼，死的人并不一定是我。
1: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和你谈话很愉快。

0: 巍然无穷，今东北局势动荡，
1: 战法频仍，
0: 工党势大，我军恐难固守，我等军人之属，当为国成人，自不必说。然地尚有一事悬心，便是家母及小女林娜。月前林娜往营口省亲，数日前携家母返回沈阳，遭遇双方辽西鏖兵，被困营口至沈阳间之封城。目前封城危殆，祖孙倒悬，虽有几名护卫，恐无力维护其安全，望兄予以援手，令祖孙二人得以早日赴京团聚。封城地址：西关小街79号。再拜再拜，弟红开。红开，红开兄，电文收悉。目前辽西局势混乱，战事不容乐观，丰城一带已为共军占领。日前一派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部下前往丰城救援，廖耀湘，廖耀湘，命令特勤处找叶师长七日来电办理。人命关天，切勿耽搁。廖耀湘，
2: 啊，春英，啊，春英，你不要紧吧？
0: 你看呢？啊，
2: 看你德行，你也死不了。刚才上面听到了一声惨叫，怎么了？
0: 嗯。这是他的军官证。
2: 好家伙，是个少校啊。弟兄们把他捆起来。
3: 是。
0: 刚刚在这个皮包里找到了几封电报，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与天津一个什么叶师长的通电。前几天听总部首长说起，咱们部队啊下边将要在平津和华北西部有大动作，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跟天津有关，那可就非常重要了。
2: 你这个天津人，天天想着打回老家去。
0: 废话，谁不想家？
2: 哎，这儿的仗可没打完呢啊，就想着别处，这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打仗不腻呀？
0: 嘿嘿，我就是为了打仗生的，要是不打仗，还真不知道干什么去。
2: 你这家伙。
0: 行了，少废话了，赶紧啊，把这个皮包和那个俘虏送到纵队司令部，交给司令员和政委。
2: 好，我立刻去。
0: 嗯嗯，哎，等等，
2: 啊，又怎么了？
0: 把这个皮包里的文件上用红笔标注，请首长重点阅看。
2: 呵，好家伙，你一个小营长，竟然要操纵纵队首长，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0: 嘿嘿，老伙计，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替首长找到重点，节省首长的宝贵时间。
2: 你呀，总有话说。
0: 行了行了，别耽搁，赶紧去吧。
2: 好，你们两个押上俘虏跟我去司令部。
3: 是
4: 是。
0: 天津守军师长叶红开，师长女儿叶琳娜。

0: 被毒死了，这可怎么办呀？
1: 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
0: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1: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0: 这不是围在码头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2: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
1: 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0: 艾希，这是倒霉，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封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封城是守不住了，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啊？
1: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怨天尤人。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0: 哎，林娜，你干什么？
1: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0: 出去更危险。
1: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你待在这儿。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这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
2: 哼！林大，小心！怎么样？没事吧？
1: 哎，你说这
3: 林大，奶奶
1: ，哎呦，老天爷，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啊？让我看看，没受伤吧？
3: 没事，奶奶，您放心吧。我们呀，就是被一群败兵堵在路中央了。我们是跑回来的，
1: 跑回来的，这也太危险了。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这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哼！
2: 没事吧？
1: 哎，你说这林
3: 大，奶奶，
1: 哎呦，老天爷，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啊？让我看看，没受伤吧？
3: 没事，奶奶，您放心吧。我们呀，就是被一群败兵堵在路中央了。我们是跑回来的，
1: 跑回来的，这也太危险了。
3: 被堵在马路上更危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共军的炮弹砰就落在脑袋上了。
1: 哎呦，哎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哎呦，
4: 奶奶，轿车扔在路上了，没开回来。
1: 什么轿车不轿车的，人最重要。哎，文朗啊，多亏有你，否则林娜一个女孩子家……
3: 哎呀，行了，奶奶，我有她，我指望她，我早被炸死在路上了。我，
4: 奶奶，
3: 哎呀，行了，别解释了，净说些没用的。
1: 林娜，不准这么跟文朗说话，他好歹是你未婚夫啊。
3: 奶奶，什么未婚夫啊？那只是爸爸的意思，我还没同意呢。
1: 你呀，
4: 林娜，你知道的，我是……
3: 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爱我的，对吧？
4: 嗯。
3: 老调重弹，一点新意也没有。你说说，你爹是中将，战区司令，你冯文朗好歹也是个将门之子。西点军校毕业的士官生，哎，你说你怎么一听到枪炮声就吓得跟兔子似的，惊慌失措，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呢。
4: 我只是没经历过这样的阵势，不太习惯。
3: 哎，好啊，但既然如此，等你习惯以后再来找我吧。
4: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
4: 我，
1: 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文朗胆子小点也没什么不好。你爹倒是胆子大呢，争强好胜，这不又让人家派去守天津去了。再说了，人家文朗是55军的少将参议，这参议是出谋划策的，要那么大胆子有什么用啊？
3: 奶奶，您就会向着他。
1: 你呀，你跟你爹一个脾气，净欺负人家。
3: 谁欺负他了？我就是看不了他那副窝囊样。
4: 我，
1: 哎呀，好了，你们见到郭团长了？
3: 啊，见了，他转来了廖司令的电报。
1: 哦，电报上都说了什么？
3: 廖司令说，他命令新六军特勤。

0: 处特训科长云建明，率20名特务营精英士兵来保护我们。
1: 切，什么精英士兵？廖耀湘自己都被俘虏了。
0: 电报是廖司令被捕之前发出来的。
1: 这都多少天了，

0: 还不够给共产党塞牙缝的呢。
1: 是啊，琳娜，光是我们几个也就算了，还有奶奶，她老人家岁数大了，哪经得起一路颠簸呀？
0: 就是，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刚刚我提到那个叫云建明的，就是这个人。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和手里得到的信息打入国军内部。

0: 哎呦，怎么样，朱英啊，俘虏和公文包送到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都很重视啊，马上命令军工部负责人审讯云建明。司令员还夸你呢，说你有战略思维，眼下打仗还能想到将来啊。哎，审讯俘虏有什么收获吗？
1: 我走的时候还在审呢。
0: 哎，我说，你想什么呢？按照咱们部队的序列，如果真的要平津开战，咱们一纵肯定是第一个进关。啊，这场大仗打下来，武器弹药、给养兵员的补给，再加上部队休整总结、评比庆功，还不得3-4个月呀？我看啊，就是要打呀，也得半年以后了。
1: 嗯，我有一种预感。
0: 什么预感？
1: 如果不出我所料，咱们最多一个月。
2: 肯定会离开这里，离开这儿，去哪儿啊？这不，
3: 报告，
2: 什么事儿？
3: 连营长、高校队员、司令员和政委，请你们立刻到纵队司令部去。
2: 好，我们马上就去。
3: 是。
2: 来了。 什么来了？哎呀，一会儿你就知道。走，我……这个人叫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个少校，别看他官阶不大，却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很可能起到重大的作用。
4: 起来，
2: 司令员，政委，
5: 特营营长燕双鹰，
4: 教导员高进，前来报告，
2: 请首长指示。 好啊，我们的战斗英雄来了。双鹰，
5: 小高，坐吧。坐坐。双鹰啊，这些东西，还有那个新六军的俘虏云建明，非常有用啊。你这个老侦察员，给我们送来这些东西，
2: 谢谢政委，
5: 不是没有用意吧？
2: 首长，也没什么特殊的用意。咱们平常截获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通信通电、俘虏营级以上的军官，都要送纵队司令部，这是规定了。
5: 规定是不假，可你在公文带上用红字标注着“请首长重点阅看”的字样，是什么意思啊？咱们部队里可没有这样的规定啊。是，是有点用意。
2: 哦，
5: 说来听听。
2: 嗯，
5: 司令员，听说咱们马上要在平津地区有大的动作，不知道真的假的？
2: 是有这么回事儿。
5: 对，你继续说。从这几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发电报的叫叶洪开，是国民党天津某守军的师长，和廖耀湘是好朋友。廖耀湘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派出精锐小分队前去保护他的女儿，说明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叶洪开在军中的地位非常高。
2: 嗯，不错。

0: 我觉得咱们应该抓住这条线索，善加利用。这对于平津甚至天津地区的战前侦察任务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1: 好，不愧是老东总的侦察之王，判断敏锐准确，说的一点不错。军委决定在平津地区发动大规模战役，彻底解放北平、天津、绥远、河北等地。目前纵队已经接到东总的命令，提前结束休整。我们一纵作为先头部队，将于22日前出发。我们的任务是分割京津两地的敌人联系，协同兄弟部队包围天津，为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2: 嗯，这22号出发还有十几天了。可是首长，大战刚刚结束，兵员给养都来不及补充啊。
3: 哎，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东野主力提前入关，与华野主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平津、绥远一带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解放平津。这样的作战布局既出乎敌人的意料，又是我们具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因此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兵员给养能补则补，没有时间就以后再补。明天司令部就要向各师团发出战前动员。
2: 嗯，双阳，又让你给说对了。
1: 通过审讯云建明，我们了解到发电报这个叶洪开是天津警备区的副司令，301师师长，天子门生，实力派人物。他与廖耀湘是黄埔一期同学，莫逆之交。电报中提到的林娜是叶洪开的女儿叶林娜，今年22岁，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是个典型的留洋派，性格开朗，有些任性。叶洪开的301师负责整个天津市的外围守御，包括人员、布防、碉堡、工事等等，管辖范围很大。陈长杰虽然名义上是天津守备司令，但是叶洪开、冯伟筹、侯静茹这些人都是老蒋的嫡系，根本不把陈长杰这个司令长官放在眼里，因此这些人在天津的势力一点也不比陈长杰这个司令官小。
3: 啊，司令员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明，如果能够设法接近叶洪开，便可以顺利地打入敌人内部，利用叶洪开的关系摸清整个平津地区敌人的动向，以及敌人在天津的兵力部署、外围碉堡工事构建等情况，为大军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2: 请首长指示。
1: 不用我指示，你恐怕早就想好该怎么办了吧。
0: 什么都瞒不过司令员。
1: 说说看。
0: 这廖耀湘发给叶洪开的电报中说，他派遣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领他的手下组成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洪开的母亲和他的女儿叶琳娜。我想我和高进率10名经验丰富的战士，假扮成云建明和这支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母和叶琳娜，护送他们回到天津，趁机打入敌人内部，见机行事，设法搞到敌人的兵力布防和碉堡工事图。
1: 怎么样，我就说嘛，他一定已经想在我们前头了。
3: 是啊，果然不愧是得过10几枚奖章的老侦察英雄啊。
2: 嗯，好家伙，我说你整天沉着个脸若有所思的，感情是想这件事呢啊。
0: 去。首长，您看这个计划能行吗？
1: 行，能行，与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
3: 嗯，
2: 真的啊。
3: 刚才你们进门之前，我和司令员正在商量如何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1: 嗯，
2: 哎，太好了。
1: 目前虽然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已经被捕，但辽西决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包围丰城的正是我们一纵103师的306团和217团一部，被围的是国民党暂3师815团，团长郭大陆。刚刚我已下令，主攻团暂不发起总攻，
0: 等候我们到达。
1: 正是。燕双英同志，命令如下。
2: 请首长指示。
1: 特务营立刻出发，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丰城。我已命令主攻丰城的部队将城北的包围任务移交给特务营，你们到达后立刻接管城北的包围任务，明白了吗？
0: 首长的意思是特务营在城外协助我们行动。
1: 嗯，
2: 啊，我们化妆以后从城北秘密进入丰城，而后带着叶琳娜从城北突围。
0: 不光如此，我们啊还得演出好戏。

0: 让这个郝大刚啊率领全营在丰城城北配合我们演一出。
1: 太好了，打得越热闹敌人越容易相信。
2: 救出叶琳娜一行后，你们立刻赶往营口上船，赶往天津。这中间我们通过电台进行秘密联络，怎么样，有信心吗？
3: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周围打得多热闹，像扔个炒豆似的。我就真不明白，东西南三面都发动了进攻，只有咱们在这闲着干嘛呀？等雷劈呀、
1: 啊？是啊，谁不窝火说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
0: 不让打仗这叫什么命令啊？
2: 哎呀，我听连长说呀，咱们纵队有紧急任务，要咱们交割防务。
0: 什么？交割防务、啊？那咱们干什么去？回家养孩子去？
2: 哎，不要说话，连长来了。
3: 连长，坐吧。
2: 他们怎么还没来？
4: 他收到指示，总共12点开始，特务营于11点左右解放。
2: 还有10分钟就是
5: 连长，副总员，
2: 叶营长。
6: 啊，我不是叶营长，我是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叶营长另有任务。
2: 是，郝副营长。阵地全程屹立，安三里正面是风险城围，现在阵地全部移交给你们。
6: 嗯，连长同志，接受你的移交。
2: 行动，三连，撤出战壕。
5: 是，三连撤出战壕。

0: 快快过来！快！小姐，王三爷，听着炮声，可是有点不对呀。今晚应该不会是共军的总攻吧？不行，不会这么快吧？也许这是共军的试探性炮击。
1: 你以为共军是美国人组的是炮弹吗？人家不需要试探性射击，这就是总攻权的炮声。
0: 一旦共军发动总攻，我们可就被堵在城里了。要长官派来的小分队怎么还不到啊？
1: 等他们到了，我们也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0: 过来！

0: 那现在怎么办？
1: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不要再等那个小分队。用奶奶的话说，连廖叔叔自己都当了共军的俘虏，更别说那些当兵的了。好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共军肯定早就把这团团围住了。

0: 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1: 那咱们也不能束手就擒呐。
0: 现在你倒着急起来了。那好啊，那请冯参议出个主意，我们都听你的呗。

0: 让李副官和马便本将军装烧掉，我们换成老百姓的衣服逃出城去。
1: 嗯，行，我看这个主意行。
2: 奶奶，就我们这几个人，出门走不到100米就会被人认出来。
0: 为什么？
2: 你以为共军士兵都是傻子？只要我们往老百姓堆里一站，不用1分钟就会被挑出来的。
3: 那小姐说的有道理，尤其是老太太、小姐和冯先生，你们三位的气质与众不同，恐怕很难逃过共军的盘查。
2: 不仅如此，这周围的邻居天天看着我们出出进进的，一旦有人出来揭发，那还不是死路一条啊！
0: 林娜说的有道理，当初真不应该等这个小分队，直接出城就好了。
3: 冯三爷，直接出城就凭我们几个，恐怕很难确保老太太和小姐的安全。
1: 哎呀，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咱们就都坐在这该死不能
2: 等。
0: 奶奶，
2: 您先别着急啊，现在着急也没有用。要不这样，我们先听文朗的，我们把所有的军服和与军方有关的文件全都烧毁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等待，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1: 真想不到，我这把老骨头啊，就扔在这异地他乡了。
2: 奶奶，您别难过啊，奶奶。也许共军的炮弹还没有打到这里来呢。也许。
1: 好了，孩子，别再安慰我了。我这辈子看过的生离死别，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要死，咱们祖孙俩死在一起。
2: 奶奶。
4: 12点了。
5: 共军的总攻开始了，
0: 总攻，这是总攻的炮声，我们完了，
2: 不怕，不怕。

0: 妈，
1: 这里是丰城西关街79号了。
0: 是这里。
1: 请问哪位是叶市长的高堂和领案？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林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奉廖司令长官之命前来保护叶市长的高堂和令案，转进营口。
2: 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1: 你是？
2: 哦，我是叶小姐的未婚夫，55军少将参议冯文朗。
0: 我就是叶琳娜，这位是我奶奶。
1: 好，放开他们。
3: 是。
4: 兄弟，你们是哪部分的？
3: 新六军特勤处。
4: 哦，难怪神出鬼没的，厉害。
1: 老夫人，叶小姐，这是我的军官证，还有廖司令、
5: 叶师长的电报。
2: 共军将整个丰城团团包围，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1: 我们是从城北攀城墙进入县城。
2: 攀城墙？
1: 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0: 好了，这个时候你倒小心起来，问这问那的，有什么好问的？云队长，我们相信你，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廖司令派来的人，是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2: 是没问题，的确是叶师长和廖司令的电报。
5: 廖司令不要怕，离这还远着呢。
0: 看看你那样子，骨胆都吓破了，亏你还是个国军少将呢。
1: 小姐，共军已经攻进成都，我们要马上离开。
0: 离开？去哪儿啊？现在城里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出去跑不了100米就会被抓住的。
1: 进城前我们进行了侦查，城北共军守卫比较薄弱，只有一个连，我们就是从那里进来的，吉普车和卡车还留在城外，我们走小路到城北，从那里攀城而出。
0: 攀城而出？我们可不是你们，再说我还有我奶奶。
1: 再耽搁一会儿，共军就会出现在门前，如果大家想离开这里，从现在开始就听我指挥，不要问这问那。如果想要在这里等死，那就请便吧，我立刻带兄弟们离开。
0: 嘿，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少校，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1: 弟兄们，撤。
6: 是。
0: 哎，等等你。
1: 什么？
0: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1: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部队。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为你们陪葬。
0: 谁说要你们陪葬了？
1: 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送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
0: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1: 不能。
0: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1: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0: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
1: 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能响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5秒的考虑时间。一、二、三。
7: 好了，林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2: 是，云少校，听你指挥。
1: 你呢，
4: 林娜？听他们的吧，林娜。小姐，听他们的吧。
6: 这几位都是高手。
0: 好吧。

0: 情况怎么样？
1: 可以控制，
0: 走。

0: 进，李忠实、王四江为前锋，左帅毛清华、李三蛋居中，黄文学、边起老夫人，孙二勇率吴通、葛振林、黄云龙殿后。
1: 是。奶奶，快！
0: 最快的速度赶到城北，绝不能。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

0: 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0: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8: 在用活人做实验，
9: 不用留下来长考验。
10: 他们缺的不是热心，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11: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9: 他们犯下暴行，总有一天一定会被歼灭。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5: 9.9？
1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5: 9.9？
1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5: 9.9？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6: 质量差，顾客不匹配， 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7: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了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0: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7: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8: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9: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箱，警长，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你和小郭一起去，记住一定要演得像。
0: 放心吧，我们走。
1: 小心！这里交给你，我撤到城外去，一定要演得像。
0: 好嘞，您就行好了。

0: 跟着我往前走。别出去，犯人危险。
1: 哎呀，你放开我。
0: 你们。
2: 差不多了。
3: 同志们，敌人厉害，快撤。
2: 他们已经撤退了，让弟兄们朝天安吧。
0: 好。
3: 弟兄们，共军跑了，打。

0: 队长，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一切正常。
1: 去那边听见。
0: 是。
2: 这里怎么没人呢？
1: 共军在城里边打得正热闹，这里很安全，走这边。

0: 夫人、小姐，辛苦你们了，请坐进筐里。
1: 这些都是你提前准备的？
0: 是的。
1: 多亏你们想得周到，要我老婆子划绳，还不如直接枪毙了我们。没想到你还真有一套。
0: 别再聊了，再说下去共军就到了，抓紧时间赶快下去。来、
2: 来奶奶。

0: 冯三义，你怎么还不下去？云队长，我身体不太好，恐怕也很难划绳。这，孙二勇，
1: 走！
0: 你带冯三义划绳下去。
2: 是。
0: 哎，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2: 别怕，保证没事。
0: 走。哎，我不行。我真的害怕。
2: 别怕，保证没事。走。
0: 哎，我不行。
3: 兄弟，我真的害怕了，走吧，没事的。我喊什么呀？你不怕把共军给招了呀？
0: 哦，
3: 真搞不明白，你是怎么从西点军校毕业的？
0: 我有恐高症。
3: 我看你是假扮毕业证。
0: 我。
4: 让同志们准备，第二出席就要开始了。好，过来，同志们都准备好下场了啊！准备好，
5: 下车。
4: 我说叶小姐。 你是从哪儿弄来这些厉害角色？
5: 我哪有这个能耐啊？他们是廖司令派来护送我们的，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
4: 哦，我说这些家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原来是新六军的特工。嗯。

0: 人，看到那片树林了吗？
1: 啊，
0: 我们保护大家撤到树林中，那里有我们留下的吉普车和卡车。
2: 好，
3: 给我打。

0: 大光他们在对天射击，再摔几个手雷，马上离开。
1: 是。
2: 走。

0: 这副怎么样？有情况吗？一切正常。小姐，老夫人，你们和冯三义上吉普车，其他人上卡车。
1: 上车，上车。

0: 好了啊。走了。
1: 云队长怎么还没有来？
0: 放心吧，他会赶上来的。
1: 啊？难道我们不等他们呢？他们靠着两条腿，怎么可能赶上这汽车轮子？
0: 在我们的队伍里啊，每个个体只需要完成好自己的任务，是不需要担心别人的。
2: 如果同袍需要你帮忙，
0: 会发信号求援，那时候你再操心不迟。
1: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这支小分队行事都那么奇怪啊？没见过你们这样打仗。哎呀，你
0: 算你说对了，这就是常规战和非常规战的区别。因为你见的都是打常规战争的士兵，当然会觉得我们奇怪了。
1: 难道真的不等他们呢？
3: 好了，林娜，你就别操心了，听人家的吧。
1: 你的心倒是宽得很，万一云建明死了，谁来指挥啊？你看不出来吗？没有他指挥，我们是不可能逃出去的。你傻呀？
3: 这我倒没有想到。
1: 你呀，平常好像挺聪明，一到关键时候脑子立刻就停转了。

0: 怎么样？没有伤亡吧？
1: 没有，
2: 没有，
1: 没事，大家伙机灵着呢，谁往这儿冲啊？跟着，撤，好。
3: 快，再快点！
4: 还快点？再快就飞起来了。
3: 真险啊，差点就出不来了。
4: 哼，以后再有这种差事，你自己来。
5: 太好了，他们没追上来。
1: 云少校，谢谢你。
3: 应该的。
6: 这一晚上过的，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要是没有云少校和弟兄们，大家就都完了。云少校，你们真的了不起！到了天津，我一定向洪开全力保举你。
1: 对对对，云少校，以你老兄的能力，做个上校也不为过啊。
3: 谢谢老夫人冯参议，只是执行完这次任务，我就不准备留在军中了。
6: 为什么？
3: 新六军的番号打没了，廖司令长官被俘，我和弟兄们不想寄人篱下，更不想再继续卖命打仗。我是天津人，到了天津想带着弟兄们做点小本生意，能安身立命就够。
5: 做生意？哼，那能有什么出息？
3: 打仗不仅

0: 没出息，更没有出路。在这人命如草的年头，能保住命已经是件奢侈的事儿。
1: 一个大男人要是只想保命，那还有什么意思？伏波将军马援说过，大丈夫就应该马革裹尸，为国尽忠。
0: 一个人死了，就是再壮烈再英勇，也不会影响这个世界上。可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在死去的一瞬间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好死不如赖活着。
2: 嗯，这话说得有道理，生命是最珍贵的，失去了生命就失去了一切。哎，这就是人为什么求生的道理。
3: 云队长，我觉得你的战局太悲观了。
0: 今夜发生在你眼前的事情还不够让你感到悲观吗？冯参议，你想到过没有，在濒临绝境的时候，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会有人前来营救，可换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呢？这只有等死，因此大道理都是你们讲，对于我们来说，活命才最重要。
1: 奶奶，您先睡一会儿吧。

0: 你在想什么？
1: 。喝吧。
2: 我想问一问，你们打算把我捆到什么时候？你们这是虐待俘虏。我要见你们长官。
0: 你可是个危险人物，到安全的时候自然会放开你。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报告上级，立刻枪毙你。

0: 我要喝水。
1: 啊！哎呦！哎呦！

0: 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从这里到这儿大概有200里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
1: 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
0: 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1: 还有，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2: 首长，
0: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2: 出事了，首长。
0: 怎么了？
2: 于建明杀死了守卫战士，逃跑了。
3: 你说什么？
1: 究竟怎么回事？
2: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明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二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0: 走，去看看。
2: 司令员，你看。被敌人扭断了脖颈，
0: 他哪人呢？他这个畜生！
1: 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
0: 这个云建明是新六军的特种战人员，在印度受了特殊训练。此人逃跑，势必会对燕双鹰和小分队的生命安全和侦察任务构成严重威胁，
1: 必须立即处理，绝对不能让他活着逃回营口。
0: 特务命令，任命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为特务营代营长，立即率部出发，沿路搜索，抓捕云建明。
2: 是。
0: 等等，告诉郝大刚，如果抓捕不力，就地击毙。
2: 是。
1: 云建明已经逃走几个小时了，抓捕会很困难。老李啊，要立刻将这个情况电告燕双鹰和高进。
0: 我与燕双鹰和小分队约好，为了避免暴露，尽量减少通电次数，关键的时候用加密电码呼叫我们，平时保持静默。
1: 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0: 多少年了，燕双鹰出生入死，完成了多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才成为我们纵队的特级侦察英雄，成为一个神话。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
1: 但愿吧。

0: 不容易啊！是啊，我们终于逃出来了。一天一夜了，大家都很疲劳，尤其是后面这三位，担惊受怕，风餐露宿，恐怕是快到极限了，必须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1: 走了一天，到处战火纷飞，不是共军的包围部队，就是我们的残兵败将，哪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0: 遇到我们的残兵败将，总比遇到共军好啊！
1: 谁说的？共军是得胜之师，军纪严明。我们的部队呢？兵败如山倒。哼，剩下这些残兵败将，能抢就抢，能夺就夺，毫无军纪可言。碰到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
2: 什么时候发炮？
3: 住下以后。

0: 从这儿到营口还有三四百里地，你不会想着直接开道吧？
1: 哈，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2: 你可以，别人不可以。云队长，请你转头向后面看一看。怎么？难道我的声音还不够大吗？
0: 这丫头跟你干上了。
2: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家，一位胆小懦弱、身体虚弱的富家公子。
3: 林娜，怎么了？
2: 你看看他们的脸色，再看看现在的状态，你认为他们能够一口气坚持到营口吗？
1: 怎么不说你自己呢？
2: 如果需要，我当然可以坚持。
1: 我看未必吧。
2: 这话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坚持不住的人是你，而不是他们。从你的语气就不难听出，虽然你的嘴巴很硬气，身体也很健康，但你的意志却不像嘴巴和身体。
2: 是又怎么样？我是个女孩子，不是当兵的，我应该被照顾、被关心，甚至被呵护。请问你这个接受过美英军官训练的少校，怎么连这点起码的尊重和风度都没有啊？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

0: 直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

0: 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

0: 直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

0: 子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遥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郁郁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满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北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镌北魏石刻华章，一榫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林向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共赴一场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

0: 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件事无关尊重和风度，是安全问题。我们的车辆正在穿过辽西走廊，这里是汇聚了敌我双方近50万主力进行会战的地方。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但零星战斗和大批散兵游勇随处可见，尤其是我军的溃退部队，一旦遭遇是非常危险的。哼，
3: 这种话难以自圆其说。遇到共军也罢，难道遇到我军的部队也会非常危险？
2: 你以为部队溃散后还会是你熟悉的国军吗？
3: 什么意思啊？
2: 这些残兵败将失去了长官，失去了组织，当然也失去了纪律。然可怕的是，他们手里还有枪，因此这些人将会变成凶狠残暴的歹徒，抢劫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遇到他们比遇到共军可怕10倍。
3: 危言耸听。
2: 哼，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目前营口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直接赶到那里是最安全的。
3: 直接赶到营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我们就已经累死了。哎呀，
4: 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云队长也是好意，目前这附近的确是不太平。
3: 这儿离营口还有400多里路，你能受得了？我奶奶呢？她能受得了吗？
5: 林娜，如果非要如此，就继续赶路吧。这是逃难，不是游山玩水，我不要紧的啊。
3: 奶奶，您看看自己的脸色，都已经发灰了，这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连口热水都没有。要是再赶400多里路啊，最少还有2天，您怎么受得了呢？
5: 谁让咱们赶上了呢？这都是命啊。
3: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下，绝不能连续赶路。
2: 我早就说过，听从指挥很重要。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如果大家伙听我的，我能保证你们安全地到达营口。如果听叶小姐，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从现在起就由你来指挥。
3: 我就看不了你这副傲慢的样子。
4: 哎，林娜，
3: 指挥就指挥，缺了你大家还都得死啊。
2: 至少有了你，大家会死得快些。
3: 你
4: 好了，林娜，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指挥得了这些大男人？
3: 大男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偏指挥了我。
4: 你昨天晚上还说过，没有云队长指挥我们逃不出去。
3: 废话，现在已经逃出来了，不需要他再指挥。
5: 林娜，指挥部队不是小事情，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3: 奶奶，我们听他指挥，谁也到不了营口，不是冻死就是累死。

0: 你行了。
1: 这是干什么？
2: 地图啊，哪有指挥官不看地图的？停车。

0: 有什么了不起？
1: 顺阳，你真想让他指挥？
2: 像他那样的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1: 哎，好，请进。

0: 文朗
1: 啊，
0: 你看得懂吗？嗯，
1: 看得懂。
0: 那你给我找一个这附近安全的地方。
1: 好，我看看。
2: 云队长，怎么回事？
0: 郭团长。郭团长，从现在开始，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2: 你？
0: 没错，是我。文朗任我的临时参谋。
2: 哎，云队长，这，
0: 你看他干什么？现在我是指挥官。
2: 小姐，你开玩笑吧？啊？
0: 谁有心思开玩笑？
2: 你说真的？
0: 当然。
3: 郭团长。我和叶小姐意见相左，我准备直接赶到营口，而叶小姐想今晚在这附近休息。
2: 开什么玩笑，休息，这里是战场。
0: 那又怎么样，我命令今晚再去此地40里的抚宁县宿营。
2: 哎，听他的。
3: 你没听他说吗？他是指挥官，当然得听他的。上车，赶到抚宁县。今夜在抚宁宿营。
4: 好，
5: 全员上车。

0: 声音都没有啊，真瘆人。
1: 林娜，这里是座死城，你看看到处都是死尸，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
0: 奶奶你说呢？
2: 已经傍晚了，还能到哪里去？好在这里还算是安静，找个干净的地方宿下吧。

旅馆。太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

0: 请进。
1: 请进什么？这哪有人呢？就会故弄玄虚。下车吧，大家都下车。奶奶，

0: 晚上我们就住这儿吧。
1: 嗯，
0: 孙副官，由你负责警戒。
1: 小姐，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都是高手，还是由他们来。
0: 哎，这里不是封城，不需要他们，只做常规警戒就可以了。
2: 是。
0: 郭团长，麻烦你的弟兄们把我们的行李抬进旅馆。
3: 小姐请放心，交给我们吧。
0: 奶奶，我们走。
4: 嗯，那咱们呢，
5: 先到周围看看。
4: 嗯。

0: 共七八件，再看刚进去那老太太、小妞、穿大衣的男人穿着打扮，一定是有钱人，要不怎么会有当兵的保护？
1: 估计是沈阳逃出来的，这次咱们可捞着大鱼了。
0: 我在这监视，你立刻向营副报告，夜里干他一家伙。

0: 奶奶，这行吗？
1: 哎，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2: 弟兄们，把东西抬进来。来来来，
3: 哎，好。
2: 弟兄们，今夜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了。
3: 哎，
2: 来来来，把东西放好。
3: 好嘞，
2: 来来，
3: 好，
2: 来来来，对，放这放这。
1: 林娜，我看咱们呀，就在大堂和大家一起吧。
0: 奶奶，要不我们还是找个干净的房间吧。
3: 这个，
0: 这儿到处都是血迹，太恶心了。
1: 那也好，
4: 走吧，奶奶。
0: 走，奶奶。
2: 来，来来来，快快快快，把这个东西都拿过去，拿过去。
3: 啊，
2: 哎，放那。
3: 哎呦，这儿我一起过来。
2: 老二，哎，团座，出去几个人，抓点柴火，取取暖。
5: 哎，团座，这里恐怕是不好弄柴火呀。
2: 废物，外面不是有门窗吗？
5: 啊，对对对，来，弟兄们，跟我走。
3: 哎，好，好嘞。
0: 哎，奶奶，你看，这还有个大壁炉呢。
1: 哟，可惜里面没柴火。
0: 嗯，

0: 文朗，你让孙副官把我们的行李铺盖拿来，再找些柴火把壁炉升起来。
1: 好嘞。
2: 对，
0: 奶奶，这有个沙发，我们先坐一会儿吧。
2: 哎，
0: 慢点。

0: 少英，怎么了？
1: 你仔细看看，这些窗框，不觉得奇怪吗？
0: 这有什么奇怪的？
1: 你看看这上面的断肠。
0: 哦，这是新肠啊，不像是子弹和炮火打碎的，倒好像是有人用钝器砍断的。
1: 而且这整条街上的门窗都是如此。
0: 哎，我说你别卖关子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不觉得这些门窗是有人故意砍碎、劈断、拿走的吗？
0: 啊，像是像，哎，可这有什么用啊？啊，如果要打积累战，需要这些东西加固掩体，填上土后，还可以抵挡子弹。砍成碎木头有什么用啊？
1: 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你看。这条街上这么多掩体，没有一处是用门窗加固的。
0: 没错。
1: 这就说明这些门板窗户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别人砍下拿走的。
0: 哎，什么？战斗结束后？你的意思是说，战斗结束后还有人留在这儿？
1: 你看看这些木头的新茬，可以断定被劈断的时间绝不超过一天。
0: 哦，也就是说昨天傍晚还有人留在这儿。
1: 炎夏已经入冬，夜里不生火是无法挨过寒夜的。
0: 哦，你是说这些门窗木头被人劈走生火取暖用了？
1: 这就可以断定这里在战斗结束后仍然有人居住，
0: 很可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路过这儿。
1: 大家伙儿再仔细搜搜。
2: 是，
1: 你过来走。

0: 好了，我从没觉得火这么可爱过。
1: 这回呀，终于暖和了。
2: 是啊，奶奶。

0: 小姐，看到里面火小了，就往里面添点柴。
1: 好，哎，孙副官，你们几个也在这儿吧。一来负责警戒，保护我们安全；二来这儿比较暖和，不用和外面那些残兵败将，还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在一起啊。
2: 是。
0: 你们两个，一个守窗户，一个守门口。
3: 是。哎，
4: 真是难为人家云队长和小分队这些弟兄们，能把咱们这些老弱妇孺救出绝境，真不容易呀。
1: 奶奶，小分队这些弟兄们都挺好的，就是那个云建明太讨厌了。
4: 没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咱们这条命就丢在丰城了。
1: 奶奶，我知道他救了咱们，可是这个人啊，太狂妄，太傲慢了，说话嘴唇不动，眼皮不抬，好像自己是个多大的人物一样。
5: 就是，林娜是叶伯伯的女儿，我好歹也是少将参议，可她丝毫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1: 哎，她不把你放在眼里倒是挺正常的。
5: 我

0: 什么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1: 是，就是，凭什么连林娜都不放在眼里啊？
2: 林娜呀，你一说话就要伤人，怎么不把文朗放在眼里就正常啊？
0: 我没说呀。
2: 你刚刚说完，在这屋里的人都可以作证。
1: 对啊。
0: 文朗
1: 啊，
0: 我说了吗？
1: 没有，奶奶跟你开玩笑呢。
0: 就是，我根本就没说嘛。
2: 文朗啊，你就是太惯着他了。
0: 哎呀，什么呀，奶奶，我本来就比文朗强嘛。
2: 你呀，比谁都强，跟你爹一样，死要强不服软。
0: 至少我比那个云建明强。怎么样，今天要不是我来指挥，咱们能到这么舒服的地方吗？
2: 哎呦，
0: 那个云建明啊，就会危言耸听，说什么到处散兵游勇，非常危险。现在你们看看，这哪有啊，哪有啊？
1: 林娜说的在理，这么冷的天赶400里路，到不了营口就都冻僵了。还是林娜指挥有方，让大家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再赶路。
0: 孙副官，你说呢？我指挥的怎么样？
3: 小姐指挥有方。不过说句实在话，云队长实在是一位高手，不光经验丰富，身手也非常了得。以卑职看来，小姐今后还是应该多听听他的。
0: 好你个孙副官，我看啊，就得让你听他的。大冬天的赶400多里路，把你冻成冰棍才好呢。
4: 哟，云队长，哎呀，让弟兄们过来烤烤火，暖和暖和。
5: 多谢郭团长，我们先四处看看，一会儿就到了。
4: 好好好。
6: 这些，
7: 老侯爷，您又说对了，这是后街的名创。

0: 还有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1: 说明那些劈碎蓝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0: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1: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0: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1: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0: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1: 哎，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勇不赶紧逃命，聚在这儿做什么呀？万一他们被我军搜索部队发现，岂不就彻底完蛋了？
0: 跑？他们能往哪儿跑？
1: 至少可以撤到营口。
0: 这些当兵的身上除了枪和子弹，几乎一无所有，靠着双腿怎么能到营口？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带来了他们需要的东西。

0: 食物，还有汽车。你呀你呀，难怪叶琳娜说你危言耸听，现在连我都觉得有点了，有那么夸张吗？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现在为什么不进攻啊？
1: 来人来了，是人啊！
2: 这些人就像是猎手，随时等待猎物钻进陷阱，而后发起致命一击。
0: 嗨，我说老伙计啊，我看你是有点神经紧张了啊。
2: 一切都事实说话了。
3: 哎，老弟啊，你们二位在说什么呢？
2: 哦，没什么，这座城市气氛有些不对，请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提高警惕。
3: 哦，有什么不对？
2: 现在还说不上来，但小心无大碍。
3: 那你说该怎么办？
2: 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分为两组，一组守卫旅馆正门，一组守卫走廊出口。
3: 好，我立刻布置。
2: 郭团长，老夫人和小姐住在哪个房间？
3: 在一层的二号客房。
2: 谭总，你去布置吧。
3: 好。
2: 咱们得去见见咱们的指挥官。
4: 进来。
5: 林队长，
2: 老夫人。
5: 林队长，
6: 队长，
4: 有事吗？
2: 叶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搬到旅馆大堂中，和大家在一起。
4: 为什么？
2: 那样比较便于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0: 怎么又想发号施令？还记得吗？现在我是指挥官。
1: 小姐，这里的气氛不对，希望你能够明白，危险就在我们周围。
0: 危险？在哪儿呢？为什么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只有你能看到呢？
1: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也是常年在黑暗中磨练出的直觉。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话。
0: 云队长，你知道吗？你这种偏执狂式的自信很令人讨厌，请不要再用你那套危言耸听的办法来对付我，我听够了。
1: 这句话其实应该由我来说。小姐的自信的确有些偏执，你竟然会认为自己的判断高于一位擅长特种战的高级步兵军官，实在是令人有些哭笑不得。
0: 哼，可你这位高级步兵军官其实也正在享受旅馆的温暖和即将到来的安静睡眠，可他还偏偏站在这里指手画脚，装腔作势。
1: 云某是廖长官派来营救你们的，如果小姐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云某绝不会在此指手画脚，立刻离开。
0: 离开就离开，这里不是封城，想威胁我没门。
1: 如果你觉得保护你们是一件赏心乐事，那你就大错特错。既然如此，请小姐立刻拟一封电文，
2: 我给叶师长发报，
1: 就说特训科的保护行动到此结束，自此刻起诸位的安全与云某没有任何关系，行吧？这有什么为难的？不就是寥寥几个字吗？
0: 好，我写。
1: 好，我在外面等。

0: 林娜，你真的要写呀？
1: 气死我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愿意让这样的人保护。
0: 真的？
2: 奶奶，您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有云建明和他的小分队保护，并不是因为有你这个指挥官。
2: 奶奶，
0: 不相信的话，你问一问孙副官和这些弟兄们。
3: 小姐，老太太说的对。

0: 你说什么？
1: 小姐，云队长是新六军的特战精英，不是我们能比的。您看到郭团长了吗？连他们都宁可接受云队长指挥，也不单独行动，这是为什么？没有云队长，我们不可能活着到达营口。
2: 听到了吧，
0: 文朗，你说呢？
3: 我觉得吧，我觉得。
0: 你觉得什么呀？
2: 我替他说吧，他觉得我们说的对。
0: 文朗，你真是这样觉得？
3: 是啊，林娜，奶奶说的是对的。
0: 为什么？你刚刚还夸我指挥有方呢。
3: 林娜，这是两码事。有了云建明，你耍耍脾气指挥指挥也就罢了，没有了他们，事情又变得万分凶险。这一路之上，不管是碰到共军，碰到败兵，甚至碰到野兽，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逞能，放走了云建明就害死了大家。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

0: 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到。

0: 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集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

0: 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出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131部队的每一个手上都是血。
4: 731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5: 他们犯下暴行，
4: 一定会被歼灭。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0: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

0: 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琳达，这是两码事。有了云建明，你耍耍脾气指挥指挥也就罢了，没有了他们，事情又变得万分凶险。这一路之上，不管是碰到共军，碰到败兵，甚至碰到野兽，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逞能，放走了云建明就害死了大家。
7: 刚才云队长说的对，你以为保护咱们是个美差呀？尤其是碰到你这样一位颐指气使的大小姐，他们巴不得早点离开呢。再者说，你认为电报发给你爹，你爹会同意吗？
6: 云建明是傲慢，但他说的也没什么错。我陪你一起出去，把话说开不就行了？
8: 打死我，我也不会向他认错。
6: 没有让你认错，只是让你说句软话，不就过去了吗？
8: 要去你去，我不去。
7: 我去。哎，文郎，你扶着我，我去跟云队长说两句。
8: 奶奶，你也别去。
7: 为什么？
8: 您去跟我去有什么区别啊？这只会助长他的骄傲之气。
7: 一个人有能耐才会骄傲，你不想去就待在这里。我去。
8: 奶奶。
6: 哎，奶奶，我扶你。
7: 云队长，哦，别这么拘束啊！
9: 啊，老夫人，您怎么出来了？
7: 云队长，我想让你知道几件事情。
9: 啊，老夫人，请讲。
7: 第一，我们都非常感激您。
9: 嗯，卑职不敢。
7: 第二，我们都知道你是对的。
9: 啊，谢谢老夫人谅解。
7: 琳娜这孩子被惯坏了，脾气不好。

0: 还要你多多谅解。
1: 老夫人，您言重了。其实卑职并不是针对小姐，只是
0: 为了我们的安全，是吧？
1: 嗯。
0: 云队长，能不能看着我的薄面，给林娜个面子？今晚我们就住在这房间里。
2: 是啊，云队长。林娜毕竟是叶市长的女儿，有时候你说话也要注意一些。
0: 好了，文郎，是林娜脾气不好，云队长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2: 哦，是。
0: 怎么样，云队长？
2: 好吧。
0: 谢谢。
1: 啊，不用客气，老夫人，您快请回吧。

0: 那个小猫叉是不是又跟你较劲了？
1: 他不愿意搬出来，还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
0: 什么？
1: 我让他立刻给叶市长发报，放我们走，可他又不敢。
0: 哎呦，这事儿可真有点悬呐！万一他真让咱们走，上级交给的任务可就泡汤了。我说你以后你就改一改吧，别那么较劲了，万一出点差错，不就前功尽弃了？
1: 你不知道，对付那种人啊，就得给他来硬的。你要是事事顺着他，结果就是冯文朗。
0: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独裁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所以这些人没有我们的保护，恐怕连这城门都出不去。
0: 哦，哎，你就是算准了这一点，才让他给他爹发报的。哎呀，这些阔太太、阔小姐，逃难还挑着挑，哪指手画脚？哎，我跟你说啊，我还真就不想再伺候他们了，真受不了他们了。
2: 哎，那个老太太还是有些分寸的。我有预感，今夜必然有事发生，咱们立刻去布置一下。
0: 行，你说吧，怎么干？
2: 来，跟我来。
0: 好。

0: 马路啊，这么大呀？
1: 怎么，要开着装甲车上街啊？啊？
0: 好了，我跟你说啊，就这辆车哪儿都没问题，就是轮胎爆了。你说这谁能把这轮胎给补上？
1: 嘿嘿，你这话就是冲我说的嘛。啊，李忠实被解放之前是机修兵，孙二勇、王文学干过铁匠，修得了钣金，对付不了胶皮呀、啊。要说修轮胎啊，还是我这个干过皮匠的行啊。
0: 看起来这活是非你莫属啊！
1: 哎呀，我干是没问题，可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

0: 么呀？
1: 什么？
2: 喊什么你啊？
3: 大家伙儿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明白了。
3: 轮胎不好后，李忠是王文学将装甲车开到指定地点埋伏。
2: 是。
3: 你让王四江、毛清华、吴通、葛振明分别埋伏在吉普车和卡车之中。
1: 嗯。
3: 田二郎，埋伏时注意保暖。
2: 好。
3: 好。让李三盖把咱们缴获的那挺戴眼镜的 M2HB 拿来。
2: 好，我这就去。
3: 三儿勇，跟我来。
4: 是。
5: 等会儿，
6: 走。
5: 暖和暖和，怪冷的。
6: 是。

0: 他们在干什么？
1: 哦，冯参议。
0: 啊，他们好像很忙碌啊。
1: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但云建明是把好手，他忙一定有道理。
0: 郭团长有没有发现，这位云队长和他率领的小分队，不太像普通的国军？
1: 哦，冯参议的意思是，
0: 郭团长是带兵的，应该比我清楚。国军部队的纪律整体比较松散，很少有像这支部队这么紧张严肃的。
1: 冯参议这话也不尽然吧，国军部队难道就没有紧张严肃的？
0: 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巴达维将军曾这样评价国军部队，他宁可带一个营的缅甸军队，也不带一个师的国军。
1: 缅甸军队能跟国军比吗？那当年史迪威为什么要用中国远征军去解放缅甸保卫印度？照冯参议的说法，该是缅甸人和印度人保卫我们才对啊。
0: 兄弟所说的并不是战斗力，而是军纪。同样是中国部队，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就非常强，这也是他们具有强大战斗力，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
1: 哼，没错，老子是打不过共军，可冯参议是美国人培养出来的，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要我看，你这西点军校毕业的还不如我们这些草包国军呢，还好意思讽刺郭吗？
0: 郭团长多心了，兄弟并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兄弟只是觉得眼前这支小分队似曾相识。
1: 似曾相识？
0: 是啊，难道郭团长没有这种感觉？
1: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像共产党？
0: 郭团长认为呢？
1: 我说冯参议，真没想到啊，你能耐不大，胆子不大，心眼儿也不大，没事爱瞎琢磨。怎么着，比你厉害的都是共产党？
0: 你
1: 没错，我是似曾相识，那是因为抗战时期我曾经见过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跟眼前这些兄弟一样，都是受过美国人特别训练的，行事特立独行，叫人摸不着头的，一打起仗来那是头头是道。兄弟，听我一句，你虽然是美国军校毕业的，可没学着美国人什么优点，再看看人家危难时候显身手，那才叫当兵的。
0: 你
1: 阴阳怪气，莫名其妙。

0: 这支 MLHB 就连发点射两档，把它调到点射。
1: 嗯，放心吧，营长，我见过狙击手用过这种枪。
0: 嗯，今天夜里你和李三杆的任务就是保护二号客房中的叶老太太、叶琳娜和冯文浪的安全，懂了吗？
1: 懂了。
2: 懂了。
0: 你是咱们特务营的神枪手，这应该不是问题吧？
1: 坚决完成任务。
3: 嗯。
4: 哎，焦导演，老听说你是个好皮匠，没想到手艺这么好，比诸葛亮还好。捡了两块卡车上的破胶皮，就把装甲车的轮胎给补好了。
5: 会说话吗？什么叫比诸葛亮还好啊？臭皮匠才顶个诸葛亮呢。
4: 您的意思是您比诸葛亮还强？
5: 人家诸葛亮补轮胎吗？啊，
6: 净瞎拍马屁。
5: 哎，我跟你们说，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一口一个教导员教导员的，叫我顺了嘴早晚得暴露。
2: 就是一天到晚嘴上没一个把门的。教导员，你看我就比他好多了。
6: 你还不如他，刚说完又来了。
5: 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一会儿互相通知一下，从今天起不管人前还是人后必须叫队长队副，知道吗？
7: 是。
8: 老伙计，
5: 哎，
8: 怎么样，好了没有？
5: 齐了，
8: 赶紧试试啊。
2: 是。
5: 怎么样啊？
8: 李忠实，立刻前往指定地点隐蔽。
2: 是。
8: 何英公，
9: 冲锋号。
8: 你是咱们营的四号手，不会连冲锋号都没带吗？
9: 带了带了，怕暴露藏在行李里面了。
8: 嘿，这还差不多。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9: 懂了。
8: 立刻埋伏。
9: 是。
8: 走，咱们回旅馆。
9: 好。

0: 我也是的，
1: 这里我可以随便坐。
2: 哎，你看，
1: 没问题，
2: 咱们这么说，
1: 咱就一块坐好，就
2: 好了。
3: 岳老弟啊，弟兄们啊，啊，他们有任务。刚刚我看到你们一直在外面忙活，究竟在做什么呢？
4: 啊，一杯不错。
3: 不瞒老弟说啊，兄弟我在这儿打了好几个月的仗，周围的地形都很熟悉。抚宁县不在主干道上，共军是不会来的。你看看这里静的，连鬼都抓得出来，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4: 啊，我担心的并不是共军。
3: 哦，
4: 共军是得胜之师，至少有纪律约束，可我们那些残兵败将可就不同了，这些人走投无路，就像冬天的恶狼。

0: 只要见到猎物，就会不顾一切的发动攻击。
1: 人老弟过滤了，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哪来的残兵败将啊？外面天寒地冻的，让弟兄们进来烤烤火。

0: 我们面对的不是同一个战场。
1: 云队长的弟兄个个身手非凡，行动果敢，军纪严明，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不同凡响啊。没见过你们的绝对不会相信国军建制中会有你们这样一支部队，难怪冯参议怀疑你们。
0: 冯参议怀疑我们？
1: 他怀疑你们是共军。
0: 这冯参议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
1: 就是啊，你们要是共军，我们这些人早当俘虏了，还能在这儿待着？
0: 哎呀，真是看不出啊。你说这个冯参议平时胆小如鼠，懦弱无能，这疑心病倒是严重
2: 的。嗨，当初啊就应该把他们扔在丰城，落在共军手里，看他还怀疑不怀疑。
1: 别理他，这种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典型的小人。
0: 郭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1: 当然，
0: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1: 云老弟，请讲。
0: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1: 准备什么？
0: 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1: 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0: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1: 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吗？
0: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0: 宁凤，您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三十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机车。
0: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1: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口的肥羊。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0: 宁凤，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来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林娜，你真美。回到天津后，我就让父亲跟叶伯伯提亲。
1: 温老，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好吗？
0: 可是我不明白你究竟要考虑什么啊？
1: 我认为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过大，成婚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不想清楚，害人害己。
0: 林娜，我是非常爱你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性格是有差异，可这才是天生的互补啊！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是急性子，婚后会怎么样？还不得天天吵嘴？我虽然是个慢性子，但是我会让着你，一切都听你的，这样难道不好吗？
1: 温郎，我并不是指这个，也许……
0: 也许什么？

0: 也许世界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好了，文朗，现在我们大家还在逃难当中，谈这个也不太合适，一切等到了天晴再说吧。

0: 就是他，
1: 兵分三路，你率一路从正面进攻旅馆。
2: 嗯，
1: 我率另一路包抄到旅馆后街，从窗户进去，给他来个内外夹击。
2: 明白。
1: 你率十名兄弟夺取汽车，而后开到城门口等我。记住，一定不能损坏车辆。
2: 明白。
1: 等我完成包抄，发红色信号弹，三路人马同时进攻。
2: 是，
1: 立刻行动。

0: 有时候真佩服咱们营长，
1: 就跟能掐会算似的。
0: 你看，咱爸真来了。
2: 他奶奶的，人还不少。你看看这帮孙子那副鬼鬼祟祟的德行，一看就他娘的没安好心。装弹。
3: 进攻开始后，打碎窗户，从这里冲进去，先控制屋里的人，然后包抄旅馆大堂，里外夹击，尽快结束战斗。
1: 是。
3: 准备发射信号弹。

0: 发射信号弹。
1: 是。
2: 啊，怎么回事？
3: 进攻！
2: 不好，
4: 是鬼子！
5: 怎么回事？快走！
2: 走，
5: 奶奶！
2: 冷静！

0: 完了，怎么回事？
1: 是有人保护我们吧？啊，
2: 民警们说对了，这里真的有埋伏，是败兵，是我们的人。
0: 那他们要干什么？
2: 无他碍命。

0: 谢谢你啊！
1: 告诉弟兄们不要慌乱，
0: 外面的不是工具，你怎么知道？
1: 跟我来。
0: 说着了，真是一帮散兵游勇，我还以为是共军打来了。弟兄们，不要怕，不是共军，是他们自己的逃兵，给我打打！
2: 弟兄们，不要慌，把马包垒起来当掩体，跟我来。

0: 现你的位置，去那扇窗户。
1: 好。
0: 弟兄们，冲进旅馆！

0: 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

0: 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1: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

0: 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你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 的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

0: 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1: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儿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

0: 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3: 七三幺部队的每一个手上都是血，
4: 你别打，别打我。
5: 七三一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6: 不用留下来这样坑人。
7: 最明确的不是热心，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8: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9: 他们犯下的暴行，从公安局听，
10: 一定会被监理。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

0: 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挟持了叶琳娜，不止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爷也被挟持了。
1: 兵士们，快进来！
2: 快打呀！
0: 不行，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爷在他们手上，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向营长交代？
2: 让这帮龟孙子冲进去，他们一样活不了。
0: 等等，再等等，不到最后关头，不能开枪。
3: 弟兄们，请在壁炉后，那里是射击死角，他们打不到。
4: 给我，
3: 老实点，你想崩了你！
4: 我们是活着家属，我们是自己人。
5: 现在想起是自己人了，你们这些官太太逃跑的时候，怎么不说带上我们这些自己人啊？
3: 虽然我们还穿着这身黄皮，可已经不是孤军了，而是亡命之徒。只要能给我们财物，让我们活命，做什么都可以。
4: 放开我！琳娜，别挣扎，不要惊动他们。
6: 别动了，琳娜。
3: 立刻等我们找到财物，爷爷一高兴，也许会放我们一条生路。快走！
6: 别开枪，我带你们去，就在对面的房间里。
3: 哼！
6: 走，兄弟，
3: 快点！弟兄们，到我身后。
6: 别开枪！兄弟，别开枪！

0: 老夫人扶起来。
1: 啊，好，奶奶。
2: 林
3: 大，住手！给我住手！
2: 林大，
3: 让我一枪打死他！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3: 你是什么人？
0: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我来问你吗？
3: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放开他！
3: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放开他，你马上就会杀了我！给我听好了，放下武器，否则我一枪毙了他！
0: 放开他，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3: 鬼才会相信你的话！我再说一遍，放下枪，否则我立刻毙了他！
0: 毙了他，你怎么办？
3: 我，
0: 你能活着是因为有他，相信我。如果他死了，我会立刻让你看到自己的老将。
3: 放下枪，放下，否则我打死他。
0: 同是国军兄弟，本应该是同袍，为什么要率领这些散兵游勇进攻我们？啊，为什么？
3: 杀了你们，我就有钱了，有车，我们就能逃命。
0: 现在呢？
4: 现在怎么样？你的小妞在我手里，你能怎么样？放下枪！
1: 于队长，放下枪！林娜的性命要紧。
2: 是啊。
0: 哼！如果你认为为了这个女人，我会牺牲自己乃至这间房中其他人的生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受长官的委托保护她，但不会为她死。况且，这个女人很讨厌。我一点也不在乎他的生死。
3: 哼，真的吗？
0: 开枪啊，打死他！你看看，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2: 谢连长，你不是人！
1: 云队长，长官让你保护小姐，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2: 这位兄弟，我们随身带的一些银元，我们都交给你，你就放了我孙女吧，哈！
3: 到底怎么样啊？
4: 他躲在壁炉后打不着啊。
3: 营长呢？
4: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3: 哎，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很在乎他。他一定是长官的小姐，他死了你也活不了。
0: 现在你只有两条路，杀了他或者放了他。杀了他你必死无疑，放了他也许还能活命。
3: 你少跟老子来这套。我再说一遍，放下枪，走吧，老子当着你们的面打断他四肢，看你们会怎么样。
1: 云队长，我求求你放下枪，他说得出做得到。
2: 云队长，我求求你，你放下枪，有话好商量。
0: 你真是个很奇怪的人，你为什么不想活？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对付你？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啊！自己的脑浆，
2: 林娜，你不要紧吧？
1: 没事吧，林娜？
0: 他的体内没有子弹，只是蹭破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
2: 你说的可真轻松。
0: 本来就没什么可紧张。
2: 你想杀我？
0: 小姐，我在救你。如果你连这都看不出来，那就只能证明你的智力有障碍。
2: 你就是想杀了我。刚才那畜生没有杀死我，你觉得很遗憾吧？
0: 如果我想杀你，我会自己动手的。
2: 林娜，你不要赌气，云队长是在救你，大家有目共睹。奶奶，他让那个畜生杀死我，这难道也是想救我？哎呀，林娜呀，如果他表现出对你的关心，对方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想要救你就更难了。
1: 是啊，林娜，云队长是在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让他在不停的判断之中露出破绽，这才有机会救你。
0: 这屋子总算还有明白人。

好了，没时间多说了，立刻到大堂，我们马上突围。走。

0: 发动汽车，随时准备接应。
1: 是。

0: 云老弟，别容我寡，带他们打下去，大家都得完蛋，赶快想个办法。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你们各个武艺高强，当然没事，我们这些人可就要倒霉了。
1: 只能够保护自己的，不是好战士，是时候呼叫重要。
0: 好。

0: 车呀？这是哪来的装甲车？
1: 云队长，外面的救兵是咱们的人？
2: 当然。
1: 啊，是你的部下？
2: 是的。
1: 那外面的装甲车是谁的？
2: 当然是我的。
1: 啊，你呢？
2: 啊，确切的说，是我今天刚修好的。
1: 啊，我明白了。
0: 天黑那会儿，我看见你们在鼓动一辆装甲车。
1: 啊，就是这个。
2: 哼，你终于明白了。
0: 于老弟，我真服了你了。
2: 你叫栋梁。
3: 好。
4: 栋梁，栋梁，我是虎穴，立刻行动。
0: 啊，不好，惊动了共军，这下完蛋了。

0: 冲锋号的是我们的人，
1: 你们的人怎么会垂共军的冲锋号？
0: 我们随身带着共军的衣服、鞋帽和冲锋号，以备不时之需。否则，我们怎么可能从共军占领的沈阳安然逃离，又怎么可能横穿辽西，赶到丰城营救诸位？
1: 原来是这样，于老弟，说实话，你这样的人，我郭某平生谨见呐。
0: 郭探长，我过奖了。
2: 收拾行李，立刻撤离。
3: 是，好，快，快，快！
0: 老夫人，
4: 快点，
0: 走吧。
4: 快，
5: 快！
4: 快
5: 快
4: 快
5: 快
4: 快
5: 快
4: 快
5: 快
4: 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得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1: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去了？
1: 我
2: 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1: 你，
2: 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
1: 哎呀，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
0: 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通县里没好人了。
2: 我，
3: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0: 云队长，今夜呀，多亏了你，我们真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3: 老夫人，你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棉被棉褥是我们仅能做到的保暖措施，这中间我们可能不会停车休息，直接赶到营口，
0: 已经很好了。
4: 老夫人这几句话说的人心里啊真暖和呀。啊，打了一晚上也没白忙活。哎呀，怕就是怕救了人家的命还挨顿好骂，那才叫东郭先生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3: 行了，少说两句吧，赶快开车。
4: 哎，我这是替你抱不平啊，你还嫌我话多，算我白说。哼，走嘞。

0: 这是关键
1: 小官儿，就是
0: 太
1: 当
0: 我是说吧，咱们呢已经被扔了，
1: 就是
0: 不把咱们当人，
1: 路怎么走呀？什么狗屁当官的，
0: 跟他娘的打败仗，
2: 听到步军来了，跑得比兔子都快。
0: 娘的，这些当官的小喇叭四舅母小姨子都该逃跑了，就把咱这些赖命流血的扔下不管，
2: 就是什么了
0: 玩意儿啊，什么玩意儿。
3: 行了，别骂了，有什么用啊，人家该跑还不是照样跑。
0: 用

0: 终于到了，连续三天横穿辽西战区，手心里天天攥满汗，上船后立刻给纵队发报。
1: 嗯，
2: 好。
3: 啊，林队长，
2: 终于到了，这些日子提心吊胆，真是把这辈子没受过的罪都受完了。
3: 看到轮船，我就看到家了。
2: 长官。

0: 可以了，请。奶奶，琳娜，琳娜，快醒醒，到营口了。下车吧。
1: 到营口了。
0: 是，到了。
1: 太好了，奶奶，奶奶，
2: 奶奶，醒醒！
3: 怎么了？怎么了？又出事了？
2: 没有，我们到营口了。
3: 是轮船的汽笛，哎呦，到了，真的到了，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0: 快下车吧，我们要登船了。哎，
3: 好好，
2: 我们走，
3: 就下来，
0: 来，
3: 云队长，
4: 老夫人，您还好吗？
3: 好好，云队长，如果不是你准备的棉被棉褥。我这老婆子恐怕就要冻死在车上了。
4: 啊，不会的，您老人家福大命大。
3: 云队长，这一路上多亏了你。哎，不说了，什么感激的话都是多余的。等到了天津，老太太会报答你的。
4: 老夫人，您言重了，保护您和小姐是我们的职责，只要你们安然无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小姐，一路上我的态度不好。那是因为身处危地，事其紧急，无从解释，请你原谅。
2: 有意思，没想到你还会道歉啊，
3: 琳娜，不许这么说话。
2: 奶奶，好了，我并没有责怪你啊。
4: 老金，保护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登船。嗯，
5: 老夫人，请吧。哦、
3: 奶奶，
6: 云老弟啊，老太太说的没错，这一路上多亏你保护。否则大家见不到这条船了。
4: 好，是你们的命大，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
6: 听炮声，共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
4: 最多明天下午，守卫港口的就会换成共产党的部队。
6: 哎呀，真悬呐！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命大。如果不是在丰城遇上你们，我郭大龙不死也得做共军的俘虏啊。
4: 好人有好报的。
6: 弟兄们，赶快登船，站在那儿等攻击的炮弹呀！于老弟，走吧，到了船上找地方喝两杯。登船证。好，
7: 是叶师长定下的舱位。
0: 是的。
5: 怎么，诸位都是吗？
0: 是的。
5: 啊，叶师长指定了三间头等舱，这么多人，
2: 你不就多了几个人吗？我们再多要几个房间不就行了？
5: 对不起，小姐，这船上连下面货舱的站票都订满了。
2: 好了好了，我们自己挤一挤，这总行了吧？
6: 你这小子是不是欠揍啊？没看老夫人站着吗？还不快滚！
5: 哎，是是是，几位的舱房是三层六七八号，这边请。
0: 知道了。
3: 这船真大呀！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保护，等到了天津，我和你爸爸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人家。

0: 用你的话说，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现在我们上了船，就请你这个舵手发话吧。
1: 小姐，我的话只适用于战士，现在已经安全了，一切还请老夫人、小姐冯参议做主吧。
2: 好了，云队长，你就别客气了。
1: 既然防少，我和弟兄们在走廊上也一样能凑合两天，其他的就请老夫人和小姐看着办了。
2: 怎么能让弟兄们睡在走廊上？我看这样吧，我、林娜、文朗还有孙副官挤一间，云队长和部下挤一间，郭团长和部下挤一间，
0: 这样最好了，还是奶奶想得周到。
1: 好，只是就委屈了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了。
2: 不委屈，你们是大功臣，让你们十几个人睡一个房间，是你们受委屈了。
1: 好，卑职不敢。
0: 好了，不必多礼了，我们赶紧进屋吧。奶奶，我们就住这间吧。
2: 好。
1: 郭团长
3: 啊，
1: 你带弟兄们住七号吧，我们住最外面，有事也好照应。
3: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嗯，请
3: 走。
4: 弟兄们，进去吧。
5: 是
4: 是。走吧。
1: 好，我四处转转，看看船上什么情形，你赶紧发报。
4: 哎呀，老伙计，还是老毛病，贼头贼脑的，不管到什么地方，先把退路找好。哎呀，
1: 我这个贼头贼脑的，救过你们多少次命？
4: 算你有理。嗯，
1: 还是老规矩，进门后将仓房彻底检查一遍。
4: 嗯，好，我去了。
1: 嗯。

0: 奶奶，你看，这有一件。
1: 哦，不错，真不错呀。
0: 这是咱们的。哦，
2: 云队长，就只有三间仓房，你看怎么分配吧。
3: 这件事好像不必征求我的意见。

0: 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我买

0: 那洗澡凳不说，换了十张也有九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家出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1: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个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

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

0: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

0: 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

0: 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家书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1: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儿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

0: 身更细，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2: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7: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0.5元，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

0: 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无骨

0: 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奔赴相近大地，听风掠过遥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飞影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染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北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名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共赴一场山河相逢。

0: 门键这么大，
1: 这网速
2: 够了。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您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既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的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递，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

0: 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五百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搭载 AI、视觉识别等先进技术的进字号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真把式。
1: 我省新型储能装机容量突破500万千瓦。
0: 晋品寻踪记今天播出。一年出口额超27亿，汾州核桃为何香飘海外？
1: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以前种地凭经验靠力气，现在种地看数据拼科技。当前在我省各地，一批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激光雷达和大模型等技术的进字号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了田间地头。他们会种地，懂养殖，身手不凡，是农户们省心省力的好帮手，也是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真把式。
2: 这几天，临汾曲沃张范村大棚里的黄瓜进入采摘期，一台采摘机器人正沿着垄沟作业，机械臂伸向藤蔓，识别、定位、采摘，一根根黄瓜稳稳落入筐中。
3: 我真没想过我的大棚里面能用到机器人，我还是感觉很惊奇的。
2: 这款机器人是当地一家企业联合山西农业大学等高校研发的，履带底盘，激光雷达能让它在垄窄沟多的棚里精准认路避障，而这双特别的眼睛能让它看清哪根黄瓜熟了。
4: 他们融合了多模态的视觉以及三维定位技术，能够实现果实精准识别与机械臂的一个柔性采摘。目前呢，采摘成功率可以达到90%。

0: 损伤率控制在5%以内，一台机器可以替代2到3名的采摘工人，单棚年节约人力成本可以达到1.6万元。
1: 除了采摘机器人，棚里还有一台轨道机器人，它就像一位数字哨兵，每天定时巡检，看黄瓜长势，识别病虫害。
2: 数字哨兵里面加载的光谱，就像咱们医学上做 CT 一样，通过这个光谱的这个反射，它就可以可视化的在病害的早期做一个干预处理。我们用大模型去分析，然后同时把管理建议推送给咱们农户。
1: 大棚摘黄瓜有机器人，大田采黄瓜也有机器人。这是我省首台在大田应用的黄花菜智能采摘机器人，由山西省科技厅重点研发项目资助，太原科技大学研发。今年7月，他在大同市云州区驼房村黄花基地完成毕业大考，双臂协同，不到5秒采一朵，智能识别，精准定位，无损采摘，样样达标。
0: 我们设计了一套人工智能的视觉增强算法，通过我们根茎的一个走向，以及我们根和叶的花的一个比例，来估算出它的空间坐标，还有它的采摘角度。
1: 黄花娇嫩，采摘要求高。这几天，科研团队正在对机器人进行升级改造，让它采摘速度翻倍，风里雨里都能采。
3: 通过这种测采的专用的机械手，可以实现呢黄花梗部的采摘，然后不会损伤我们黄花菜。在视觉方面的话呢，我们黄花菜的这个识别率达到95%。
4: 将 AI 和机器视觉识别，还有这个高精密的这个机械控制技术融合在一起，做了一定的这个技术突破。我们要从示范应用到规模化复制。
1: 进字号机器人能在大棚里平地上干活，也能上山。我省70%耕地在丘陵山区，地块零散，坡度大，一般农机上来经常会水土不服。山西农业大学联合本地企业研发的这款大地智牛智能覆膜播种机器人，却能干得稳稳当当。
5: 单机的机器人呢，连续作业量呢可以达到19到20天，一天呢大概是可以播种40到50亩左右。
1: 大地智牛不仅能在20度坡地上稳定作业不趴窝，而且施肥、覆膜、铺设滴灌带、播种、覆土，样样能干，这本是全国头一份。
6: 山西省平均的这个作业，这个每亩的铺膜播种呢，也在50到60元，但咱们的机器人呢，现在将成本已经降到了10元以下。
1: 进字号机器人能种地，也懂养殖。在朔州应县温家房村的规模化羊舍，一款由太原工业学院研发的健康巡检机器人正自主巡航。它能检测羊舍里的温度、湿度、氨气浓度，还能给羊测体温，发现异常立即上报。
7: 我们是采用了多轮的结构，转向非常灵活，我们还搭载了这个激光雷达，所以它可以进行自主导航、自动避障。传感器部分，我们有热成像的摄像机，根据这个颜色，我们可以判断哪只羊这个体温可能存在异常。
8: 人工干3小时的活，我们现在机器人就半小时就干完了，这机器人精神劲儿挺好。
1: 这几年，进字号农业机器人正从零散试验走向全链条规模化落地。我省聚焦特优农业，优化拓展农机应用场景，投入省级资金6900多万元，建设粮食、设施农业、畜牧业、林果业、农产品初加工等农机化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示范点270多个，争取中央资金实施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省级试点项目，投入省级资金900万元，实施新型农机装备引进试验开发项目，引进研发丘陵山区适用，特优产业发展急需集聚40多种。最近，省工信厅、省农业农村厅启动典型应用场景遴选，推动各类农业机器人在更广的天地间大显身手。
9: 我们持续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加强示范推广力度，加快丘陵山区机械化、设施农业智能化、特色作物采收自动化等场景的规模化应用，让更多农业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进田间地头，为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装备支撑。
1: 山西台报道。
10: 近年来，我省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经营主体，从进一扇门办所有事到政务服务下沉一线，一项项务实举措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晋中介休市营商环境局的交通运输货运类全链条业务整体入驻108国道北新五服务区，大货车司机在干线沿线即可办结，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0: 全线下沉。货运车辆从准入登记到转籍变更的全周期审批事项，都能在服务区窗口办理。
1: 过去我们办道路运输证需要跑车管、运管、检测线审批，但现在好了，这儿提供了一站式服务，
2: 从过去7个工作日压缩到现在最快1个工作日办结，真正让货运司机进一扇门办所有事。
0: 而在城区介休市政务办事大厅推行的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将40多项高频民生及涉企审批事项全部纳入，同步开展精准帮扶与全程代办，持续提升服务的精细化、暖心化和高效化水平。
3: 从制度设计、流程根源上发力，彻底破解了以往窗口上忙前不均、群众排队时间长、办事来回多头跑的难题。
4: 我原来过来办那个营业执照啦、食品证啦、卫生证，它都是指定的窗口，像现在吧，一个窗口可以办好几个证，可以直接预审，然后提高了效率。
0: 聚焦群众和经营主体办事的堵点、难点、痛点，当地营商环境局推出多项接地气、提效能的微举措，审批内部流转时长缩短30%，服务集中化提升50%，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快办、好办、优办持续升级，
5: 推进政务服务队伍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迭代升级，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
0: 最近在新州代县，一批由雁门山酒业生产的黄酒顺利发往越南，这是企业第一次将产品批量销往东南亚市场。为保障这批外贸订单顺利出口，新州海关在得知企业有出口意向后，第一时间安排业务骨干送政策上门，深入企业调研问需，一起一策，个性化指导。
6: 一开始我们对出口流程并不熟悉，新州海关提前介入，多次上门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办备案，怎么办理出口手续，还为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整个通关过程非常的顺畅，
7: 提供7×24小时预约查检、优先查检服务，推广检验检疫单证云签发模式，最大程度压缩了通关时长，确保产品以最优质量、最快速度送达海外客户手中。
0: 黄酒顺利出海离不开新州海关精准施策、靠前服务。近年来，新州海关立足职能、主动作为，联合相关部门出台支持农食产品出口措施，以严格监管守牢安全底线，以优质服务畅通出海通道，全力助推当地农食产品拓市场、提品质、增份额。今年上半年，新州市新增备案出口食品生产企业5家，新增出口产品2种，新增出口国家和地区5个，黄酒、活牛、沙棘产品、红芸豆、鲜鸡蛋等一批特色农食产品正稳步走向国际市场。山西台综合报道。
8: 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电力系统调峰与保供压力不断加大，新型储能作为重要的灵活性调节资源，成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支撑。国网山西省电力消息，截至7月底，我省新型储能装机容量已突破500万千瓦。
9: 截至7月底，我省新型储能装机容量达500.46万千瓦，共90座新型储能电站并网运行，其中电网侧储能32座，额定功率435.98万千瓦；电源侧储能58座，额定功率64.48万千瓦。到2027年，我省新型储能装机将达800万千瓦以上，带动直接投资超100亿元。近年来，我省新能源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截至6月底，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8061.21万千瓦，2030年预计达到1.78亿千瓦。为促进新能源消纳，大力提升能源系统灵活调节能力，国网山西电力围绕新型储能发展出台多项服务举措。在规划引导方面，出台全国首个省级新型储能发展指南，初步建立优、良、中、差4级承载力评价体系，引导新型储能优先布局在500千伏汇集站周边。在并网接入方面，建立多方联动机制，压缩审批周期，提前实施变电站改造，保障储能项目按期并网。在调度运行方面，将新型储能等各类调节资源全面纳入日常调度管理体系，确保调节资源看得见、调得动、用得好，

0: 全面提升电网供电保障和安全运行水平。7月23号晚用电高峰时段，国网山西电力组织全省储能电站与虚拟电厂开展集中调用，新型储能最大出力达288万千瓦，高位支撑超过200万千瓦，持续1.3小时，规模化检验了新型储能等电网可调节资源的实际能力。山西台报道。
1: 9月15号，传星火续荣光，从胜利走向胜利。山西省2026年军民欢送新兵入伍暨全民国防教育活动在太原市隆重举行。省军区司令员、省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陈军栋，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省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蒋学军出席活动并讲话。省市县三级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相关领导、新兵家属及各界群众代表参加活动。本次活动将欢送新兵与全民国防教育创新融合，依托太原解放纪念碑红色场景，让新兵在回望历史中传承信仰星火，在荣光感召中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准军人的身份转换。新兵们纷纷表示，将扎根军营，刻苦训练，不断擦亮山西好兵品牌，在强军新军的伟大征程上书写属于自己的荣光。山西台综合报道。
2: 今天的竞品寻踪记，我们来说一说汾州核桃。27亿元，这是汾州核桃去年的出口额，而且远销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汾州核桃为何能香飘海外？我们从一场展会说起。
3: 在2026年山西品牌丝路行东盟站的活动现场，汾州核桃的展台吸引着海内外众多客户的目光。薄皮核桃、琥珀核桃这些产品全部来自山西汾阳。
4: 我们现在深加工产品有60多个品种，最畅销的是琥珀核桃仁，已经出口到德国、西班牙、土耳其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仅我们一家出口额就突破了1.8亿元。
3: 像马一方这样的企业在汾阳市还有很多。2025年，汾阳核桃直接出口额7.13亿元，间接出口额超过20亿元，出口总额达到27.64亿元。一颗小小的汾州核桃香飘海外，靠的是什么？汾阳地处吕梁山东麓，北纬37度，干果种植黄金线。这里地势高，光照足，独特的红褐色土壤富含钙、铁、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是核桃生长的天然营养仓。汾州核桃栽培历史可追溯至西汉，清咸丰年间就已出口海外。
5: 这棵传承2000年的汾州古树，正沿着一带一路飘向世界。那么火到海外的金果子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我现在呢就在汾州核桃的核心产区山西汾阳万亩核桃林里。
6: 我种了20多年的核桃树了，家里有10几亩园子。以前老品种产量不高，后来换成了礼品二号。这个品种一亩地比以前能多收好几百斤，现在靠着核桃园一年能挣5-6万块钱。
3: 好地方还得有好种子。汾阳市先后选育出晋龙一号、晋龙二号两个国家级核桃良种，在当地推广品种改良，同时从施肥、修剪到病虫害防治，建立了一整套标准化种植技术规范。
7: 我们重点做了两件事，一是品种改良，推广晋龙一号等优质品种，核桃品质上去了，价格自然都上来了；二是标准化种植，从施肥、修剪到病虫害防治都有一套技术规范。
3: 如今汾阳全市核桃种植面积达55万亩，建成了10个万亩标准化示范基地，干果年产量达2.5万吨。好品质还得配上好加工。截至目前，汾阳全市已累计引进大型 AI 色选机300多台， X 光检测设备100多台。在汾阳周边的核桃加工企业里，物理去衣技术替代了传统的化学去皮，核桃仁的营养成分也保留得更完整。
8: 经过特定参数设计的低温压榨和精炼过程，最大限度保留核桃。

0: 核桃油的营养成分，这样提取出来的核桃油新鲜纯正，营养丰富，口感清淡，易被消化吸收，备受消费者青睐。
1: 从种植到加工，汾州核桃远销海外。目前汾阳市核桃加工企业达1000多家，产值1元以上企业10家，拥有外贸出口资格企业49家，辐射带动群众10万多人。好种子、好土地、好技术，让小小的核桃走出吕梁山，香飘海外。山西台和吕梁台报道。
2: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放松。当前我省各地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通过职能部门专项检查、企业自查等多种方式，督促企业查隐患、堵漏洞、促整改，以闭环管理确保各类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切实筑牢企业生产安全防线。
3: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华强宏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我身后，宏同县应急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正在对气缸工厂的安全防护设施进行检查。
1: 这家企业主要生产家电零部件、机械零部件等，生产工序多，设备类型复杂。检查组实地查看生产车间设备防护、现场作业管理情况，仔细检阅企业值班值守记录、隐患排查台账，逐项核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急物资储备，对现场发现问题当场交办，明确整改标准及时限。
4: 对发现问题建立内部整改台账，闭环处置各类风险，从严从细，把安全制度落到安全生产的各个岗位，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1: 近一个月来，宏同县已累计派出16个检查组，对全县91家企业开展安全检查，责令32家企业限期整改，并安排专人跟踪督办，做到隐患排查、整改、复查、消耗、闭环管理。
5: 我们将严格压实属地、部门、企业、岗位4方责任，采取突击检查、专家会诊、台账核查加现场核验相结合的方式，切实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保障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向好。
6: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金源水泥有限公司的余热发电车间，安全检查专办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车间内各项生产设备开展隐患排查。那像这样的排查呢，每天都会进行，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保障生产安全平稳运行。
7: 针对收料内膜、回转窑、鼓压机、水泥膜、余热发电、气轮机等皮带输送系统关键生产设备，逐一检查运行工况，同时对日常巡检排查出的问题和隐患进行记录，并列入检修项目进行检修整改。
1: 此外，企业还构建起线上监控加线下巡检的闭环管理模式，在智能中控室，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密切监测温度、压力、转速等关键参数，一旦发现设备异常或人员违规操作，第一时间远程干预，实现线上全域安全管控。
8: 我们实行员工级、班组级、车间级、公司级4级的隐患排查制度，同时建立奖励制度，及时整改各类隐患，不断提升员工安全操作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企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9: 下面请看简讯。
10: 9月13号至14号，以“壮阔15五，统计新篇章”为主题的山西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宣传活动，在大同市云州区黄瓜小镇成功举办。活动通过文艺表演、主题展板、发放统计法律法规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展现山西统计事业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增进公众对统计工作的了解与信任。
11: 秋意渐浓，五台山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群山层峦之间，斑斓秋色次第铺展，湛蓝天空上，薄纱般的白云轻柔舒展，连绵山峦间，阳光为山脊镀上一层暖金，泛黄的桦树林与四季常青的松柏错落交织，古建筑掩映在丘陵之中，红墙灰瓦，飞檐斗拱，与金黄秋叶相映成趣，尽显秋日五台山独特的生态文旅魅力。
2: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 近日，省财政厅印发《山西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指引（2026年版）》，涵盖预算、收支、政府采购、资产、建设和合同。

0: 共六大经济业务以及其他业务活动，鼓励各单位推进信息系统互联互通。相关单位需结合实际，构建闭环内控管理机制，规范权力运行，防范廉政风险，充分发挥内部控制、促合规、保安全、防风险、提效能的重要作用。
1: 在近期于韩国落幕的2026年世界跆拳道大奖赛冒珠战赛事中，我省选手邢佳妮发挥出色，夺得女子67公斤级冠军。作为 G6 级别奥运积分赛，本站赛事是洛杉矶奥运备战周期核心高级别赛事之一。邢佳妮同时入选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紧迫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省将会出现弱降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北中部的局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大部分地方的气温还将会有所上升，像阳泉最高气温将会突破30度线。后天阵雨或雷阵雨集中会出现在西部的部分地区，还有东部。

0: 的局部地区，大后天也就是18号，在大同、新州的东部、阳泉这一带地方也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那么下雨的地方气温也会略有回落，总体来看一早一晚还是凉意十足，要注意适当的增添衣服。太原晴转多云，11到28度，大同晴5到27度，朔州晴转小雨8到26度，新州晴转多云9到28度，雨凉多云13到26度，晋中晴转多云11到28度，阳泉晴转多云12到31度，长治多云13到25度，晋城多云转阴14到26度，临汾多云16到28度，运城多云17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清华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

0: 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为其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陆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争取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2: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5: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粤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2: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

0: 是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1: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2: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3: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十五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韶关将以十五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米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0: 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再加快。
2: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3: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4: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5: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4: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6: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4: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0: 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1: 白墙黛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2: 这条街你要给他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差车了。
1: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3: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1: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4: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1: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5: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

0: 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

0: 房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

0: 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三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作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是血。
1: 731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2: 他们犯下暴行，
1: 一定会被歼灭。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奋进者说由青花粉酒独家冠名播出。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新型产业正在形成实实在在的增量，
10: 我们重点构建467特色装备产业体系，全力打造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
11: 山西工业15七成基本盘如何长出新增量？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粉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粉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省工信厅的这场发布会啊，释放了山西工业15的关键信号。今年上半年，山西就开了一个好头。
9: 山西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

0: 太原、吕梁、朔州入选全国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一到七月，计算机设备办公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型产业的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了66.5%、15%、14%和12.2%。
1: 国字号试点落地，硬核数据增长，这是山西工业十五的开局底色。传统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超过70%，基本盘这么大，怎么转呢？今天我们就用一幅思维导图来拆解山西工业十五的转型路线图。先打底座，再提存量及增量，然后是谋未来。先打底座，底座是什么？就是数字赋能，让算力和工业互联网真正拧成一股绳，给整个工业装上数字大脑。
2: 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工业互联网深度融合，加快工业智能体推广应用，增强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决策环节和渗透普及。
1: 怎么做？三个层面。点上抓标杆企业，把好经验拆成标准化场景包，中小企业拿来就能用。线上店主企业开放接口，带着上下游一起转，破解信息孤岛。面上推进双万兆网络，建工业5G专网，让算力像水电一样流进车间。到2030年，山西要建30个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120户先进级及以上智能工厂。底座打牢了，后面的升级才。

0: 煤干石、粉煤灰、赤泥变废为宝。2030年制造业固废年利用量达到6000万吨以上，传统产业绿着活下去，才能为下一步的增量腾出空间。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存量提质之后，就要在增量上突破，同时把产业生态建起来。这一步有两个抓手：特色装备突围、链群融合发展。先看装备，山西的装备制造走的是特而强的路子。
2: 做情智能煤机、煤层器、煤化工、

0: 山西的目标很明确，15末产业营收达到3000亿元，培育1000户装备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光有产品还不够，还要建生态。
1: 15期间，我们将把链群融合作为重要抓手，加快构建以13个产业集群为牵引、30条重点产业链为依托、N个产业集聚区为承载的产业链群融合体系。
0: 六大制造业集群是建什么？13+30+N的链群组合是怎么建？用场景带产品，用产品去产业，用产业建生态。山西要打造的是一支制造业版的联合舰队。第四步，谋远。全国都在抢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山西怎么抢呢？
2: 核心就是因地制宜。15暑期，我们将立足山西的产业基底和资源禀赋，重点围绕7个方向来发力。新材料方面、特色装备制造方面、电子信息方面、现代煤化工方面、节能环保方面、

0: 现代医药方面，航天产业方面。
1: 错位不是不做，是不在别人的赛道上硬拼。比如新材料，山西有钢铁、有色、化工的基础，那就断厂板。航天产业。

0: 如果我的推测没错的话，吴坤才的下落就是党国的机密。这个我本来不该说的。
1: 那你干嘛跟我说？
0: 我想这些情报是你需要的，也是共产党方面需要的吧？
1: 你觉得我是共产党？
0: 不仅是，我还掩护了你。
2: 给你图书馆事件后，我发现我的口袋里多了一张新书推荐的单子。我想来想去，只有你会把这张单子放在我的口袋里。
0: 但这件事情我没跟局里报告。你是吗？算了。知道你们组织的纪律，就算你是，你也不会明明白白告诉我。该说的我都说了，该怎么做，你们自己去做。
1: 等等，你今天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事儿？
0: 我是青城局的情报处长啊，我只能跟你说这些了。我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你。
1: 只是为了我，
0: 只是为了你。自从图书馆事件我掩护了你之后，于伟平就利用这件事情一直让我为他做事。我不管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但我知道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你的安全。林莎，我不管你以后走哪条路，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你平安。
1: 忠义，谢谢你。
0: 我能做到的就这些了。军统十年，青城特调局情报处长的位子我做了五年。认命了。
1: 你走的是一条绝路。
0: 也许吧。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如果有必要，你跟于伟平打声招呼。事情到此为止，我走了。
1: 忠义，我不想看着你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0: 各位记住吧，
1: 我这是为了你，为了我们俩的情谊。忠义，如果今天

0: 进来。
1: 谢大夫，您今天预约的客人到了。
0: 让他进来。
1: 好的，您请进。
0: 于主任，
2: 朋友，好久不见。
0: 是啊，时间不长，局势已经翻天覆地。这边说话吧。

0: 战役比基尼第二阶段的得逞是我的失策。
1: 敌后工作很复杂，千变万化，大部分的局势的发展是我们自己无法掌控的。
0: 这我懂，就是心里过不去，觉得没有完成任务。
1: 美军增兵倾城确实对我军形成了很大压力和掣肘，万一今后美军要是介入到中国局势，对我们解放全中国非常不利。
0: 吴坤才的出现是个转机，他为了防止争议灭口，留了一套范自强伪装成苏联翻译李可夫的照片，足以证明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1: 能搞到照片吗？
0: 照片他存在东方汇理银行的保险柜里，只有他自己能取得出来。
1: 这个吴坤才很聪明啊，他这是给自己上了一套保险。
0: 他利用银行保险柜租金到期的规定，一旦没有续租，银行就会对保险柜进行清箱处理，也就是说一旦吴坤才出现了意外，这套照片就会自动曝光。情况非常紧急，正义一定和吴坤才达成了某种交易，一旦吴坤才到了他自己觉得安全的地方，这套照片就会到正义手里，这是我们翻盘整个比基尼计划的唯一机会，一点劲儿都不能松。
1: 那有什么办法吗？
0: 办法倒是有，但是需要我配合。

0: 找到了，应该就是他。这是哪儿？这个好像是滨海路附近的洋房。
1: 这些照片都拿回去，按照时间顺序整理。
2: 是。这就是城中密的基本情况。我会向家里报告，你自己是怎么判断的？
1: 这个人虽然是特调局情报处的处长，但是良心未泯，有正义感，是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2: 可是现在形势紧急，等不及家里的回复了，吴坤才的事就先这样处理吧。
1: 小心点。嗯，还有礼拜三启运黑锁金设备的事，需不需要往后延？
2: 黑锁金设备是通过下水道运输的，三号涵洞，它的出口跟海面相连，位置在明月湾码头外。 这个涵洞只有在礼拜三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才会露出水面，其他时候的潮汐都不适合通过美军的封锁线，时间窗口非常小，所以行动不可能再改变。 那需要我做什么呢？
1: 正义现在对我采取了24小时监控，行动非常不自由，你帮我通知运输黑锁金设备的同志们，必须要确定运送的时间。
2: 明白了，
1: 明天我就上山。 把正义给你引开。

0: 这是我送给丹妮的小礼物，太贵重了，不能收的。
1: 不是新的，是美国海军乐团演出之后留下的，没拿走。
0: 那也太贵重了，不好意思。我答应过丹妮要送给她的。
1: 想多了，阎洛光还是个孩子，我能做什么出格的事？
2: 我知道，
1: 丹妮在青城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朋友，学校里尽是些左倾分子。 阎洛光跟他走得近一些，是好事。
3: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2: 我也刚回来，有点累。

0: 心里有事啊？
1: 我想了很久，要不要跟爸爸说一声，给你换个地方。
0: 怎么想起说这个了呢？
1: 我觉得丹尼留在这儿不安全。
0: 孩子嘛，长大了路要自己走，你换了地方换不了心境，有什么用呢？
1: 中国这么大，非要留在这儿吗？况且现在已经变成前线了，太乱了。
0: 现在到处打仗，哪儿太平啊？副座不也到青城了吗？
1: 那咱们回南京吧，去上海也行。爸爸跟那边比较熟，他出面说句话，总比待在这里要省心吧。我想，如果丹尼不愿意去美国的话，他也可以去上海。不管怎么说，去哪儿，总比待在这儿安全。
0: 我看还是算了吧，这种小事儿你就别跟老爷子唠叨了，他心里够烦的了。晚上还有点事儿，我得回局里。

0: 关上。
1: 郑组长，我们已经量过了，下面是一个雕花吊顶，看不出来。
2: 嗯，老毕，你们俩在这儿监听，只要他一进来，一个字儿都不能落。
1: 是。
2: 千万不要让他发现了。
1: 是。
2: 他这个人很细心，还要防止他们写字交流。
3: 还有，看好了，这可是木头地板，都把鞋脱了，在屋里穿袜子走路，千万不要弄出一点动静来。
0: 放心吧，我连个喷嚏都不打。
2: 把活干好了。
1: 好的。

0: 黑水晶设备的运送行动准备启动，明天晚上。我跟财头事还没落定呢，现在启云黑水晶会不会太仓促了？
1: 时间日期都定了，不能改。时间窗口开得非常小，跟潮汐有关系。整个行动过程都商量好了，不可能延后。
0: 设备要从仓库往下走，进入涵洞必须等潮水退下去。
1: 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个时间了。
0: 设备运输的细节也都讨论过了，应该不会出岔子。我是担心这次行动会打扰到对乌昆财的追踪，那边再节骨眼儿。
1: 看来必须要兼顾了，形势变化的非常快。

0: 明天你跟我上一趟山，最终确定一下运输路线。赤峰口是海峡制高点，我们要确定一下设备运输的最终出海口位置，要研究一下通过美军封锁线的办法。
1: 具体情况明天再说吧，安德森那边还有一个会，我得赶紧回去。
0: 我送你。

0: 如果失败了，今晚就是你脱身的最后机会。
1: 你呢？
0: 还有一线希望，我就要留下来。
1: 太危险了。
0: 今晚正义没有对我们下手，这是个机会。
1: 他为什么按兵不动？
0: 他想抓我们运送黑锁金设备的现场，他太想抓到我了。他的全部弱点就是想抓我的真凭实据。
1: 正义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行动意图，这次行动不会成功的。
0: 我仔细回忆了我们所有的谈话内容，并没有暴露真实的运输路线，继续行动反而有可能把正义引向歧途，弥补我们的漏洞。关键是20年了，我能见到你，见到冲儿，我已经很知足了。我不会让你再去冒这个险。
1: 爸，你说了，你不会走的。

0: 平和联络官在安全屋的谈话记录。
1: 他们发现了没有？
0: 没有发现。见面的时间不长，大约在10分钟左右。
2: 我柜子里有一瓶1942年的罗曼尼康帝，你去帮我拿过来。
1: 给你们自己也拿一个杯子吧。

0: 真是好酒，听说市面上比金子还贵。
1: 他们想运走黑索金设备，还想利用青城的地下水道，
2: 这是板上钉钉的共党行为，完全可以逮捕。
0: 要不要采取行动？

0: 谁也不知道当时傅作对我说了什么。
1: 他铁定了心要保俞北平，太让人寒心了。
0: 一定要抓现场，让俞北平无所遁形。
2: 是，我马上到技术处，叫他们把青城的地下水系排查比对，锁定运输位置。
0: 吴坤才怎么样了？
3: 还算稳定，安全。

0: 现在看看几点了，你才回来？他刚进门没有十分钟，每天都这么晚回来，问他干什么他也不说。哎呀，
1: 今天就算了，太晚了，你以后注意点。
0: 许丹妮，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啊，不说清楚不准睡觉。
1: 哎呀，你也是。

0: 我气怎么那么大？有什么事儿明天说不行吗？你现在说起我来了是吧？你看看你，每天工作工作工作，你管过他吗？他成什么样子了？他是不是你女儿啊？前天说接那个什么他的池先生出狱，结果呢？半夜两点才回来，连个电话都不打，你知道吗？
1: 那天你上哪儿去了？
2: 没上呢，一直和池先生在一起了。
0: 你答应过我跟他断的，这是释放他的条件。
2: 已经断了。
0: 没关系了，我想怎么着啊？不是有特务吗？何必事事都来问我？
3: 看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哎呀，你身体也不好，早点休息吧。
2: 睡不着，你先去睡吧，我会想想你。

0: 安全屋被正义发现，和林莎的谈话被监控，这让一向镇定的我父亲感到了一丝恐惧。今天在安全屋和林莎的对话，每句都像放电影似的在他心里反复流转过滤。我父亲仔细评估正义可能抓到的把柄，推测正义将会采取的手段，设想着种种挽救方案。这对我父亲是极为漫长的一夜。也许明天一出门，正义已经带着逮捕他的宪兵站在了小白楼门口。
1: 郑总长，这张草图是不是画错了？找不到地形吻合的地方啊。
2: 当时观察点的角度不太好，是老毕凭着记忆标注出来的。
3: 从下水道能倒推出仓库位置吗？
1: 这青城的地下水道日本人德国人都弄过，太复杂了。
3: 海军方面有什么反馈？
4: 问过了，他们更不清楚，有一大片水域由美军控制。
5: 我们是不是跟美国人联系一下？
3: 你们俩先回去休息吧，今天辛苦了，要注意保密。
5: 是。
3: 不能问，一问美国人，风声很有可能就会漏到联络官耳朵里，这个机会太珍贵了，不能搞砸。
4: 郑督察，根据这段对话，能不能倒推出设备起因的位置？
3: 是风口海峡制高点。
4: 他们的意思是说，从那可以观察到运输船通过美军封锁线的办法，起运点应该相距不远。
2: 嗯，有道理。确定他们的观察点，涵洞搜索的范围也就缩小了。
4: 明天我跟着去一趟赤峰口，说不定能找到藏有黑索金设备的秘密地点。
3: 不，明天我跟孙德利去，你有更重要的任务。等拿到了护照以后，马上送走吴坤才。
4: 明天没有飞机啊，问过空军了，他们也没有。
3: 你准备两辆车，晚上7点出城。
4: 走陆路不安全啊，出了扎马镇防线，共党游击队很活跃。
3: 吴坤才不在车上。
4: 明晚7点半有条船出港，是普达号。
3: 普达号，
4: 绥靖所属运输军用物资征用的商船。
3: 你马上跟普达号联系，吴坤才就上这条船。

0: 哎，你怎么来了呀？真想找你，坐。哎，我们一支特混舰队到了秦城，
1: 海军陆战队两个营，你得帮忙想一点办法安置。这事儿好办，我来找你是有个大事儿。你还记得小白楼枪击案我住院的时候，你来看我。 给我看的大连的高空侦察照片吗？
0: 当然，你有什么想法？
1: 当时你提过。

0: 说你正在训练一批谍报骨干，准备送到北边去，训练的怎么样了？
1: 合适的人才早有了，就是没有渠道送过去。
0: 渠道我有，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1: 太好了，美军已经进入二级战备，情报应该坐在前头，正愁这事儿呢。
0: 对你的建议我考虑了很久，一直在暗中运作，可是这件事有一个难点。这个行动不能在青城局保密，只要一提就会走漏风声，可是不备案，将来出了事我就说不清。
1: 这好说，我给你做证明，这次行动由美方主导的。
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 这做好了，你我都有成绩。
0: 这个既然由你们来主导，就你来给行动取个名字吧。
1: 入乡随俗，喊你们败家姓。赵谦孙离，姓赵的派敌，
0: 就叫赵先生。
1: 对。
2: 哎呀，你别忙着走，你我兄弟难得见面，中午一起吃个饭吧。
0: 我可没你这么逍遥，我马上要赶到张马镇去看一眼中美防区结合部。
1: 拜。
3: 郑毅今天没动静，让我们走到这儿。你昨天晚上推测是对的，他要抓现场。
0: 我们的谈话记录在他看起来分量还不够。
3: 我想了一个晚上，继续行动风险太大。
0: 如果终止行动，风险会更大。错过了潮汐，设备在一个月之内就无法运出，郑毅就有了充足的时间。他会仔细地搜索全城的下水系统，设备仓库的曝光是迟早的事。你对程忠义怎么看？
3: 对他我还是有把握的，起码这次他会帮我。
0: 他也在选择，
3: 还需要我进一步做工作。
0: 这次是紧急情况，是例外，怎么对待程忠义要等家里的指示。
3: 程忠义对我还是有真感情的。
0: 在大时代面前，个人情感是靠不住的。
3: 谢南那边行动快要展开了吧？
0: 快了。
3: 正义会上够吗？
0: 我估计这会儿他已经在山上了吧。

0: 吧，今晚我去吧。
1: 别，我去才能随机应变，让正义无法应付。今天晚上你就别回家了，在凯瑟琳咖啡馆等。要是晚上11点还没有接到我的电话，就马上离开青城回解放区。以后有机会，把这个交给李云冲。还没到最糟的时候，不用担心。
2: 还挺悠闲的，像看风景似的。
3: 看来这步棋下对了，我们不怕跟他好。
2: 只要抓住于月平这条线，吴坤才那不就妥了。
3: 老孙，你还真明白我的心思。
1: 一会儿我们去看看你妈妈，把在山上的时间拖长点。今天是她的忌日，对吗？

0: 你看看，这儿。那儿是美军封锁区，只要他们掌握巡逻规律和灯光信号，就能穿过美军和我们的租岔道，到达太平角的海湾内封锁线。
1: 离普陀岛黄石礁暗礁内部大船进不来啊！
0: 没错，黑锁精设备不小，与北平也不傻，他一定会拆卸设备，用小船绕过礁石。
2: 送到海湾封锁线外的大船上。
3: 这得要算时间。
0: 不用算了，与北平已经替我们算好。你马上回局里，让技术处做分析，核查青城下水道分布图，看看通往鱼捕头海峡的出口在哪儿。
2: 是。
0: 如果我没料错的话，在鱼捕头海峡那儿一定有个大型涵洞出口。
3: 妈妈本来想带哥哥回家乡的，走到这儿生了一场大病。
2: 背一个好心的伯伯就回来。妈妈想，反正老家也没人了，我在这儿住下。这是和你妈妈最后在一起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当时你还在妈妈的肚子里。没想到拍完这张照片的当晚就出事了。 中间那个人是谁啊？
4: 他叫张汉民，为了掩护我牺牲了。在你妈妈失散以后，张汉民伯伯曾经多次寻找过你，但是都没有找到。后来他在上海还办过一个孤儿院，专门收留、寻找我们的同志失散的后人。今天去给你妈妈他们上柱香，我也是想告诉张汉民伯伯，你们找到了。 让他放心。

0: 手续是全的，但宋凤厂亲口交代，提审吴坤才必须由郑督察亲自核准。
1: 这可是郑督察的亲笔签字。
0: 我知道，但还需要核实。对不起。
1: 好，你可以打电话。

0: 喂，
1: 我找郑督察。
0: 郑督察紧急会议出去了。
1: 您是哪位？
2: 我是他的秘书，临时代替他值班的。
1: 有个事情要核实，贵局有位行动队的毕副队长来提吴坤才，有这个事儿吗？
0: 有这事儿，郑督察亲自批准的。
1: 哦，我知道了。
0: 好，
1: 二位稍等，我去提人。

0: 这位兄弟有点眼生啊。
1: 原来是警备司令部陈雪明主任的随从。
0: 难怪局里最近变化不小，连老毕都是行动队队长了。
1: 副队长
0: 那也算升得够快的了。
1: 郑督察最看重的还是吴主任，请上车吧。
0: 哎，老毕呢？
1: 上车，不然就打死你。
0: 你怎么来了？
2: 来提无魂财。
3: 你们刚才来了个毕队长，把人提走了。
1: 什么？

0: 你怎么来了？
1: 来提吴坤才。
0: 你们刚才来了个 B 队长，把人提走了。
2: 你跟这个于主任什么关系？
3: 他就是我上司。
2: 上司？没那么简单吧？你这么做对得起咱死去的爹妈吗？
3: 我怎么对不起了？
4: 车找到了，警备司令部封锁了附近全部路口，逼着他们弃车逃跑了。
2: 吴坤才还是没有下落。
5: 时间肯定来不及了，这会儿根本不可能把这俩人带到指定地点。我现在就走，才能在预定时间赶到那儿。
6: 别跑！
7: 吴坤才，
6: 站住！
7: 别还瞎说，还了。
8: 我跟徐丹妮分手了。
9: 别耍花招。昨天晚上你人在哪儿，做了什么，我们都很清楚。
8: 是真的，我们俩现在已经断绝关系了。
2: 今天找于太太说话，是想于太太管好自己的先生。
3: 什么意思？
1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呆呆呆呆。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0: 这位兄弟有点眼生啊。
1: 原来是警备司令部陈雪明主任的随从。
0: 难怪局里最近变化不小，连老毕都是行动队队长了。
2: 副队长
0: 那也算升得够快的了。
1: 郑督察最看重的还是吴主任，请上车吧。
0: 哎，老毕呢？
1: 上车，不然就打死了。

陈主任，紧急情况，通缉要犯吴坤才有了踪迹，就在绥靖总署拘押所外面街道有通道掩护，必须封锁全部路口，封锁全部路口。

0: 妈妈就葬在对面的乱坟岗上，那是一片荒地，全是石头。妈妈去世那天，家里一粒米也没有了，我守着她，哥哥去村里要了半碗冷饭。
1: 莎莎，
0: 哥，哥，这是局里的于主任。于主任听说今天是妈妈的忌日，就一起过来上柱香。
2: 林团长，早就听说过你，幸会。
0: 我和于主任一起巡查中美防汛结合部，顺路过来的。

0: 有什么动静？
1: 好像是去扫墓。听说今天是林乐观母亲的忌日。
2: 爸妈，虫儿和莎莎，我来看你们了。这几年我们两兄妹过得挺好的，你们放心吧，虫儿现在是团长了，抗日有功，还获得国家三等宝鼎勋章。莎莎也不错，
3: 在美军港口司令部工作，
2: 也是中尉。你们俩为我们操碎了一辈子的心，现在可以好好安息了。爸妈，这几年冲儿在外打仗没回来看你们，不要怪我不孝，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为国家出力正是孝敬你们了。

0: 还真是去扫墓。
1: 我们回去吧。
0: 不跟了。
1: 于北平举止太从容了，他的任务肯定已经完成了。
2: 我这有点家事，不方便，请你回避一下就。你跟这个于主任什么关系？
3: 他就是我上司。
2: 上司？没那么简单吧？
3: 哥，你什么意思啊？
2: 今天是妈妈的忌日，看在她为祭奠妈妈的份上，我让她三分。
3: 不，哥，你什么意思啊？我不明白。
2: 你说她公事来祭祖，那她兜里为什么放着香？
3: 就算是她专门，那又怎么样？事情不用你想，
2: 你这么做对得起咱死去的爹妈吗？
3: 我怎么对不起了？
2: 无耻！
3: 哥，你这么说我是要有凭据的。
2: 这要什么凭据？你哥我又不是瞎子。
3: 哥，今天咱俩心情都不好，这事咱们改天再聊行吗？
2: 什么特调局的主任？
3: 哥，
2: 就是一个搞政治的
3: 特务。别说了，
2: 跟我比官大是不是？要大我比他更大。
3: 哥，
2: 长兄如父知道吧？你俩真有事的话，他就得叫我一声爹。
4: 走。

0: 车找到了，警备司令部封锁了附近全部路口，逼得他们弃车逃跑了。
1: 吴坤才还是没有下落。
0: 步行带着吴坤才肯定走不了多远，应该就在小汽车附近。
1: 你太小看共产党了。
0: 要不要调动警备司令部的宪兵，扩大搜索范围？
1: 别惊动他们，吴坤才绝不能落到别人手里。你马上通知小刘，带上狗继续找。
0: 是。
2: 时间肯定来不及了，这会儿根本不可能把这俩人带到指定地点。我现在就走，才能在预定时间赶到那儿。外面封锁了，有危险，管不了那么多了。必须和内线在指定时间和地点取得联系。
3: 还是我去吧。
2: 不行，宋强之前和我没有打过照面，我去更合适。这两个人你一定要看好，要小心，要是有什么意外直接干掉他们。

0: 就是个二愣子，说起话来顾头不顾尾的，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1: 我倒觉得一个军人就该这样，瞻前顾后，攀附权贵，那还能叫军人吗？
0: 今天一家人二十年来第一次。
1: 我觉得林冲跟我年轻的时候还挺像的。
0: 林有发

0: 您能认名吗？是我黄埔入学前的名字，现在已经没人知道。当时我刚从乡下出来，在路上碰到一个朋友，他姓于，后来就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彻底的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所以在黄埔入学的时候就改名了，立誓没发成功，取名北平。 一直用到现在，
1: 20多年，一直就这样生活，
0: 总算快到头了。

0: 千万别追，还有你，有点动静，你那动没命。
1: 不会残。

0: 我跟徐丹妮分手了。
1: 别耍花招。昨天晚上你人在哪儿，做了什么，我们都很清楚。
0: 是真的，我们俩现在已经断绝关系了。
1: 谁让你这么做的？你应该多想想你老婆孩子啊，这小女孩嘛，你就得哄。别着急，慢慢来。这些书都是共产党的，你别一下都拿走。
2: 你要让他相信你就是共产党。
1: 你们不是还有同志情谊吗？哎，
0: 放过我吧。啊，放过徐小姐。
1: 别跟这废话，不按我们说的做，你知道怎么办。

纲目，合上诗集，去看现实的时候，你会发现，诗很遥远。

0: 余太太是吧？请借一步前面咖啡馆，兄弟有事相告。
1: 你是？
0: 这里说话不太方便吧？
1: 我们俩又不认识，有话咱说吧。
0: 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林莎的哥哥，36师106团上校团长林冲，
1: 联络官的哥哥。
0: 没错。
2: 请问，二位需要点什么？
3: 我一杯咖啡。于太太，你要喝什么？
4: 林团长，不用客气了，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
3: 于太太爽快，今天找于太太说话是想于太太管好自己的先生。
4: 什么意思？
5: 于太太的先生是特调局的于北平于主任了。
4: 对。
5: 那就没错了。要是于太太不管好你自己的先生，恐怕别人就要来管。
4: 林团长，你跟我说这些话，你到底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你还不清楚吗？
4: 我当然不清楚。
5: 我是林莎的哥哥林冲，刚到青城的时候，我就听说于主任跟我妹妹的一些风言风语，当时我根本没在意。可就在今天，我看到于主任和我妹子给我母亲去扫墓，你说这种事情我该怎么想？于主任位高权重，有妻有女，要是在特调局一手遮天，仗势欺人，我妹子冰清玉洁怎么会跟这种人搞上关系？
4: 你不要太放肆了。
5: 要是于太太可以管好自己的先生，我想于主任也不至于。
4: 你先管好你的妹妹吧。
3: 那你管好你自己的先生。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找你。
0: 有事儿。

0: 我就要你一句实话，莎莎到底怎么回事？说什么呢？那天言语就不尽不是，吞吞吐吐。你告诉我，莎莎是和于北平搞在一起了？
1: 你怎么问这么荒唐的问题？
0: 我今天亲眼看到莎莎带着于北平给我母亲焚上上香，说我荒唐。如果没有特殊关系，怎么会搞成这样？
1: 眼见未必为实。
0: 你可能是冤枉的，
1: 于北平搂着我妹妹肩，就这还想怎么样？莎莎跟于北平确实走得很近，但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男女私情的关系。
0: 佟中义，佟中义，你脑子是不是有病？你口口声声说心里惦记着我妹妹，怎么这会又说这种话？跟我说实话，今天明晚。
1: 告诉你，但是你不准问莎莎。
0: 你闭。

0: 别跟我吞吞吐吐、鬼鬼祟祟的，有话直说。莎莎是共产党。不可能。
1: 我是青城特调局的情报处长，这种事情我不会胡说的。
0: 照你这么说，莎莎接近于北平是另有所图了？
1: 这个不好说，特大局内部情况复杂，而且内斗非常厉害，具体什么情况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
0: 行，你不说实话是不是？我找莎莎自己问清楚。
1: 林冲，别再闹了，搞不好你会害死莎莎的。

0: 于捕头，你不婚才不肯走。什么问题？查体的要求不是都已经满足了吗？出了点意外，两个人的护照放在小王身上，没想到他中枪了。你先别管了，一会儿我跟他说。渝北平运输黑锁金设备的涵洞出海口锁定了没有？根据技术处的分析，完全赞同郑督察的意见，很可能就是在于捕头。
1: 除了于捕头，附近还有大型涵洞出口吗？
2: 有两个，但是都在水线以下，露出水面的时间很短，不可能完成运输。
0: 安全坞监听记录中提到的时间问题，你们有没有计算过？
2: 根据技术处分析，渝北平和联络官在安全坞提供时间窗口，是他们通过美军海上封锁线的时间窗口。
0: 这渝捕头的涵洞到达美军封锁线的距离正好时间相吻合。你的任务变了，把黑锁金设备这摊接过来，负责封锁涵洞，抓渝北平。
3: 是。
0: 你负责吴坤才，跟我来。
4: 是。
0: 郑督察，
5: 听说你不肯走。
4: 你条件没有满足，今天要不是宋强把你捞回来，你早背了狗。渝北平的能量你不是不知道，必须在他下一步行动前了掉你一声。你是走还是留给渝北平，自己选。郑督察，你答应过我的事情不能食言而肥吧？
0: 不是没帮你办，是出了点意外。
4: 我们还会再帮你办，你人先走，东西随后到。怎么保证？
0: 我会让孙德利跟着你，你对他也放心。等你拿到东西后，就把照片的藏匿地点告诉他，这样安排可以吧？
4: 行。
0: 反之，我也需要有个保证，你确实会把照片交到我手上。
4: 你放心，只要我拿到护照。 我就会把藏照片的地点告诉你，让你去验证。验完了货，就让孙德利放我走，是这样吗？

他不是个人恩怨，他吴坤才的生死不在我手上，在他自己手上。

0: 什么时候算个头啊？控制快把我给吓死了。
1: 别怕，一拿到护照咱就拍屁股走人。
0: 孙德利要是拿了照片以后，肯定把咱俩杀了灭口了。
1: 他们肯定是要算计我的，但是我吴坤才有岂是宵小所能算计得了的。

0: 那你是好办法了，是吗？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把照片交给正义。那这生意不就黄了吗？
1: 老子来到今天这步田地，全拜于卫平和正义所赐。要是他俩不在京城，我吴坤才这会儿还在局里吃香的喝辣的。正义抄了我家。
0: 抄走了我十数年的积蓄，我杀了他的心思都有，让正义死在他自己的手里，太便宜他了。那你打算怎么办呀？把心放回到肚子里，我自有妙计。
2: 你有什么妙计啊？你有妙计，你架不住我害怕呀！
0: 我都盘算好了，保证万无一失啊！
2: 上船走，你说上了船，再闹出点事儿来，跑都没地儿跑了。
0: 我在这儿等正义，就是为了护照和美金，要不然的话，谁他妈有功夫等他？
2: 你就说咱们到底怎么走吧。
3: 老吴，咱们该走了。不是说好了7点钟吗？哎，早点上去，船上没人，好防身。
4: 老孙，我可是和镇督察都说好了，只许你一个人跟啊。
3: 哎，放心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帮你们拿点东西啊。走走走走走。
5: 我这给你弄来，我这个，来，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哎，事发太突然，小丁牺牲了，吴坤才又落到了正义手里。
6: 关键是正义和吴坤才有没有达成交易？
7: 在东方汇理银行外有我们的监控点。 监控的同志说，在银行附近没有发现特务活动迹象，
6: 那就是正义和吴坤才还没有完成他们的交易。嗯，那正义就很可能马上送吴坤才走。我们在警备司令部的内线有消息过，正义准备送吴坤才出城。现在青浦铁路被我军截断，所以他们准备先用汽车沿二号国道往西，先到张马镇，然后翻过垭口，最后搭上去往徐州的火车。
5: 怎么了？这个消息，我从青城局情报处长那儿也听到了。有什么不对头吗？正义做事是非常精细的，这么重要的情况，风声不可能走得这么远。有道理。火车已经不通了，走张马镇，其实风险很大。正义的最佳选择是船。
6: 那会不会是运送军用物资的船？
5: 有可能。我马上回局里，要确认。

0: 速决，武魂才一定要留活口。
1: 是。

0: 往那边跑了，快追！追上他！快点，跟上！在这儿呢！
1: 我不是，怎么？我不是呢，我这……别急，好戏在后头。我出身贫寒，老吴家三代才出了我这么一个当官的，本来想为了党国勤勤恳恳干一番事业。 这青城特调局也算是我吴坤才一手带出来的吧。可谁能想到，今天走的却如此冷清。老孙，
2: 哎，
1: 你跟我说句实话，在于北平和郑毅来之前，你日子过得怎么样？
2: 嘿，我说句实话。
1: 跟着你吴主任干，我心里踏实。我早就跟张凯讲过，像我们这种草民做官，上头没人，根基就不牢，就是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可是没想到，我到头来还是在阴沟里翻了船呢。
2: 哎呀，青城局让俞北平给搞乱了。
1: 老孙，看来你还是被正义给享俘了。他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笑>给我好处？给我什么好处啊？嘿，我跟你说句真心话，郑督察对党国忠心，这谁都看见了。停车。
2: 老孙，干什么？我想打个电话。吴主任，不妥吧？
1: 正义不是想要照片吗？我得给人打个电话安排一下呀。
2: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我跟他讲什么话你不能听。你手里有枪，还怕我跑？
2: 那好吧，你快点。

0: 慢点，你们！哎呀，这风景有多好啊！哟，
1: 老吴，嫂子，你们下了树可注意点啊！这忒陡。

0: 孙，这么督察可够细致的啊！
1: 同意了，这哥几个都是局里的特工吧？脸生得很，以前都没见过。
2: 老吴，你得心了，得心了，得心了！
0: 别想跟我玩花招，不然我不客气。
2: 玩花招？行，走走走，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呀！
3: 天儿艰苦点啊，凑合点吧。我吴根才，堂堂青城局中校主任，也会有今天。老孙啊，我看啊，你就踏踏实实的跟着郑督察干吧，结局一定会比我强。
4: 不是，党国的钱正堪忧，哪敢计较个人待遇？
3: 齐活了，都齐了，让老吴看看。这是剩下的那一本伪钞，还有那个护照，老吴你自己看看。
2: 老上司，咱可不能蒙你，瞧这钢印，全真的。
3: 老吴，别干了，该你了，在中山公园的湖里。 去找吧。黄州，石桥东头，左手数第三块花岗岩下面，用一个盒子装着，防水。马上通知郑督察。是。
5: 这事儿得要等着郑督察的通知。好说。这是今天港务局的进出港安排。有个紧急情况，有线人报告，我同吴坤才逃跑的共党有了线索。在哪儿？上了今晚准备起航的货轮普达号，你马上做两件事：一是通知港务局，让他们推迟普达号的出港时间，具体什么时候出港，等我们通知；二。
6: 让孙德利调行动队赶到码头实施抓捕。是。郑督察，吴坤才可靠不住啊。我知道。
7: 万一他要是多留了你一套照片，那把咱们可全都搭进去了。这事儿我考虑了很久，孙德利也问过我。 你有什么解决办法？是啊，没办法。我反复想，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正义干情报到今天，第一次束手无策。你一向有经验，这事换了你，这单跟吴坤才的生意做是不错。
6: 没得行。只要吴坤才起了这份心，那就是一盘无解的局。杀了他，就等于自杀，不肯杀他，那就是在赌。现在我们也只有赌一把了，赌他吴坤才还有一丁点儿对党国的良心，不至于把这个事儿搅黄。
3: 那要是万一呢？

0: 已经找到吴钊了，东西就藏在中山公园石桥左起的第三块花岗岩下，用防水盒子装着。你马上让老毕去捞，送到局里。我要亲眼看。
1: 是，出事了，吴坤才的行踪已经暴露，于北平马上就要上船抓人。
2: 我早就替你想好了一出戏了。
3: 哼，安德森，吴坤才有下落了，
4: 直接去码头。
3: 已经跟警备司令部陈雪明联系，吴坤才绝不能落在于北平手上。
4: 正义本是可大了，于北平看到都犯怵，咱犯不着跟他过不去啊！
5: 不准开枪，抓活的。
4: 为什么你这个时间会出现在月明湾码头？原因你不能知道，你现在不说，到了特调局你也得说。你是来运黑锁金设备的，你的联络人是谁？
5: 我让喝水，
6: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400-086-7-9599，快打电话。
6: 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40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731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他们犯下的暴行一定会被歼灭。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很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6: 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看不见摸不着的二氧化碳怎么补给？这些被补给到的二氧化碳又有什么用处？如今在山西的电厂车间科研实验室，二氧化碳的补给、利用和封存技术正在让二氧化碳重生，为煤电等高耗能行业探索出一条降碳新路。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去探访山西从补碳到用碳的创新实践。
1: 走进国家能源集团国电电力大同发电公司的车间，一排排反应罐正在运转。这套装置是国内首套火电厂化学链矿化碳补给利用封存示范装置，简单说就是给电厂烟囱装上碳过滤器，把二氧化碳抓出来，再跟工业废渣里的钙发生反应，变成碳酸钙。碳酸钙是造纸、橡胶、涂料都用得上的基础原料，以前要靠开山挖矿来获取，现在从废气和废渣里就能生发出来。
2: 左手边呢，就是我们的熔矿反应装置，主要是用来提取钙离子；右手边呢是矿化反应装置，主要是让钙离子和烟气当中的二氧化碳进行反应，最后生成微米碳酸钙。
1: 这套装置的技术原理跟传统碳补给不一样。传统办法要把二氧化碳加温加压提纯后封存，好比沙里淘金，成本高，能耗大。而这套化学链矿化工艺，常温常压下就能让二氧化碳直接跟钙发生反应，不需要提纯。更关键的是，反应的原料钙不用买，可以直接从工业生产剩下的废料电石渣产生，废渣吃废气，废气变产品，一举两得。项目每年可处理1000吨二氧化碳，消耗3000吨电石渣，生产2300吨碳酸钙。经测算，每生产一吨碳酸钙可减排二氧化碳2吨。
2: 电石渣呢进来以后，用氯化铵的有机溶剂对它进行溶解。相比传统工艺路线呢，我们把二氧化碳从气态转化为固态，实现了永久封存，整个反应过程一举三得。
1: 这套装置通过了168小时试运行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性能测试，技术成果被鉴定为国际领先水平，还获得了14五热电产业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奖一等奖。眼下，技术人员正在向纳米级碳酸钙攻关，粒径更小，附加值更高，能用在化妆品、医药领域。
3: 减碳不能靠少发电，要靠技术给发电做减法，实现由碳消耗向碳收益的逐步转变。我们将继续加大技术。

0: 攻关，为全国传统能源绿色转型贡献山西方案。
1: 在大同，二氧化碳变废为宝，但要把碳真正管起来，还得往前追一步。这几天，在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的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对一种两相液体吸收剂开展升级研发。团队重点攻关吸收剂的降解损耗，想打造一款在反复使用中性能衰减更慢、消耗更少的新一代吸收剂。
2: 我们希望呢，能够有一个一体化的设计软件体系和二氧化碳高效注入的技术以及低成本的监测技术，从而呢进一步提升二氧化碳低质封存的安全性。
1: 不光液体吸附，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的科研团队还研发出固体吸附材料，好比一张高精准的碳筛子，依靠材料特殊孔径指认二氧化碳分子，通过工艺调节，这套装置碳捕集率最高可达99%以上。捕好碳后该怎么用好碳？在介休市的安泰工业园区，国内首台套二氧化碳捕捉、制藻等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企业通过深度降解工业废气中的二氧化硫、硫化氢等，获得洁净的二氧化碳，做微藻的生长基，进而产出高营养价值的藻粉，为全国二氧化碳减排提供了新方案。作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已将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及封存技术连续纳入全省“十四五”、“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探索降碳燃烧和万吨级以上 CCUS 全流程示范，积极参与和牵头煤炭2030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加快绿色低碳技术攻关。通过省级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我省已搭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支持机制。目前，我省覆盖化学链矿化、烟气补给、地质封存等技术路线的多项成果也不断落地。从电厂车间到实验室，从补碳到用碳，一条碳减排的创新路径正在三晋大地铺开。山西台报道。
3: 下面播出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告。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为检验全省防空警报的性能和效果，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空防灾应急能力，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00至10:15，在全省进行防空警报统一市民。市民的防空警报信号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每种防空警报的间隔时间为3分钟，请全体民众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山西省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3: 金秋九月，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进度，项目施工方科学调配人力机械，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确保工程早日竣工投用，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5: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新建综合实训楼与艺术实训楼的项目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座回字形布局的综合实训楼主体已经完工，工人师傅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外墙保温与防水作业。
1: 施工现场保温、铺装、吊顶、门窗安装等分项工程全速推进。据了解，综合实训楼设有综合实训室、阶梯教室及教师办公休息室。
6: 目前项目现场投入施工人员240余人，设了20余辆，进度上综合实训楼进度最快，外墙施工已完成80%，室内抹灰已全部完工，墙面粉刷完成60%，室外管网施工完成70%，计划九月底完工。
1: 位于综合实训楼东侧的艺术实训楼，西楼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主楼观众厅区域主体结构也已完工。 眼下，填充墙砌体与混凝土墙板安装正同步推进。艺术实训楼、

0: 上四层，地下一层，配套建设一座1600座大剧院以及多间艺术实训教室。建成后将弥补当地艺术类实训设施短板，推动教育文化事业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并进。
1: 这种隔墙板是一种绿色新型环保材料，它是主要是由水泥和混煤灰组成。采用这种墙板，既能加快施工工期，同时施工墙体强度、施工质量均可得到可靠保证。
0: 眼下，晋城市临川县绿织金二期中药精砷加工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景象，100余名施工人员正集中推进综合仓库、配方颗粒车间及综合楼的主体结构施工。作为省级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4亿元，占地83亩，着力打造区域中药配方颗粒重要生产基地。投产后年总产值预计可达1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推动连翘、黄芩等本土道地药材就地深加工，带动50万亩中药材基地发展，惠及10万户药农。
2: 目前项目总体施工进度已完成30%，其中综合仓库主体结构即将封顶，综合楼与配方颗粒车间正同步推进主体二层施工，三栋主要单体建筑的主体结构预计今年10月底前全部完工。
0: 朔州台和晋城台报道。
3: 这段时间，我省各地抓住秋季开学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码，政企商联动在线上线下同步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以真金白银惠民让利，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4: 为抓住秋季开学消费热潮，太原市开展了开学季促消费专项活动，联动京东贸、苏宁易购等商家，覆盖商超、零售、家电、数码、餐饮、住宿多个领域，面向学生及家庭推出满减、折扣、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惠民福利。
5: 最近手机不是涨价了吗？我就一直没舍得买，然后我到这边了解一下，这边有活动，那个手机原价是不到6000块钱，现在连着折扣下来能到4600左右，我觉得挺合适的，所以我今天准备把它买下来。
6: 目前的话，我们门店内呢参加这次活动的品类有手机、电脑、手表等3C 数码产品，

0: 打造一站式开学消费场景。
1: 下一步，市商务局将持续聚焦节假日、开学季、节庆日等关键消费节点，持续搭建政企商联动促消费平台，推出更多接地气、惠民生的消费活动，不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0: 在朔州，不少商家也趁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广，打出促消费组合拳。在各大汽车 4S 店，置换补贴、厂家让利、门店优惠多重政策同步落地，并为消费者提供旧车评估、过户代办等一站式服务，降低市民购车成本。一揽子惠民促消费举措，既让群众得了实惠，也激活了市场内生动力，助力消费市场稳步向好。
2: 一直有换新车的打算，今年店里面以旧换新政策特别划算，旧车评估价格也比较合理，还能享受置换补贴，叠加门店优惠，能省不少钱呢。
3: 近三个月，我们累计办理汽车以旧换新订单170余台，置换销量占总销量比例超55%，多重补贴叠加下来，单台车辆最高可优惠20000多元。
4: 眼下，三晋大地处处五彩缤纷，各地的特色产业在人们的辛勤劳作中迎来了最美的丰收季。在晋城市临川县的谷子种植基地，谷浪翻滚，遍地金黄，联合收割机正在田间作业，收割脱粒一次完成。西河底镇光照充足，昼夜温差适宜，当地特有的弱碱性红盐土壤利于谷子养分积累，种出的小米色泽金黄，米香浓郁，西河底小米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品牌。
5: 我们今年一共种了10个不同的品种，平均每亩地能产700多斤瓜，好点的品种每亩地能烧到900多斤，今年产

0: 量相比去年翻了2倍。
1: 这些天，汾阳的55万亩核桃林也进入采收期。杨家庄镇南偏城村的山坡上，农户们挥杆打果、捡拾装袋、去皮晾晒，忙碌而有序。作为中国汾州核桃之乡，汾阳建有10个万亩标准化示范基地，通过推广晋龙、礼品二号等优良品种，依靠6000多名农民技术员开展科学管护，核桃远销国内各大城市及海外市场。
2: 看到马上变异的核桃树，我们心里特别高兴，特别踏实，产入户干治疗里不来。
3: 我们就持续追有核桃特色产业，材料丰州核桃品牌，体质增效，拓宽销路，让核桃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股。
1: 这两天，运城园区县天气晴好，蒲掌乡辣椒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正抢抓时机采摘鲜椒。当地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正适宜辣椒生长。依托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乡里补齐仓储、加工等产业链短板，让小辣椒走出山西，走向全国。
4: 今年辣椒的品质整体来说非常的好，我种了有40多亩，不愁有销路，家门口就有烘干车间，一部分以鲜椒的形式出售，另一部分烘干自己保存起来，总体来说是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
5: 我们将持续优化辣椒种植结构，拓宽销售渠道，全力推动小辣椒做成大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1: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今晚快讯。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从设施设备配置、租还车服务、车辆投放、回收停放等方面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消息，我国将重点通过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高质量数据集等资源，建设一批数字经济领域国家级育人平台等措施，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更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面达效巩固提升方案》。2026年至2028年，黄河流域53个国考段面优良水体比例分别达到78%、80%、82%；1至3类水质比例分别达到80%、85%、90%。到2028年底，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285个工程。基本运行达效。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褶皱纵横，藏尽山河壮阔，但埋进土里的种子必须和干旱对抗。多储一滴水，多开一寸田，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信念落地生根。破土拔节，换资源禀赋，长成生机一片。俯身泥土，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0: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起源于中国北方，在黄土高原的风里，它已经生长了上万年。今天，当人们对食物的选择越来越多时，它成了主粮之外实实在在的小杂粮。但在山西的一座小县城里，它的地位无可撼动。长在土里，它是黍子；端上餐桌，它是黄糕；住进人心，它是乡愁。
1: 凡是呢，是我们中华黍米之乡，我感到骄傲，我也自豪。
2: 你看，我现在一个小区不吃白面、大米可以。一个小区之内不吃糕，不吃在这个黍子加工出这个年糕的话呢，在这天下上感觉的就是菜。
3: 这黍我们那个地方的黍好了，这它比不了，哪里也比不了。不嘲笑，这都是村子全管干的。我们菜都五十叫黍，就是初中35万叫高苗，我们到年就都销售完。
4: 从这个粮食，它是定为粗粮。可是穿在本地人，哎，这就是为食粮，哎，过去就是带卡的嘛，高米啊，这是啥最好的，哎。
5: 都是够，这事业都有有够，烘焙是都是吃够。老百姓土话就是，哎，那多会儿多会儿，几时几时。吃够的呀，都是也离不了够。
6: 这个够跟我们这个一生都有关系啊。一吃这个够呀，就想起了这个自己的亲人，好有感情，我们对这个够。

0: 山西烦寺覆盖着广袤的土石山区，干旱少雨，无霜期短暂，使这里很难成为主粮作物生长的天堂。但耐贫瘠的小杂粮作物黍子却能在这里顽强地扎根。
1: 黍子就是在禾本科里面是它是最抗旱的一个作物，
2: 装其他的有这个绝收的情况了，装黍子穿过机器时就没有就算是绝收的情况，所以这个祖祖辈辈遗传下来有这个装黍子的习惯。
3: 这就算是在海外有个保苗了，它就是装黍子。
2: 黍子不需要厚地，就是要这种来一点的地，这么叫破地，好像是叫来地，就是最适合装这个黍子。
0: 凡寺平均超千米的高海拔，为黍子生长带来了充沛的阳光和悬殊的昼夜温差，淬炼出品质顶尖的黍米。黍子就像大自然馈赠给这里的珍宝，只是这份珍贵的礼物并不完美。
1: 他那边能长到我进去以后就是看，就是我的够起手来就将近两米一左右，就是数着穗头立起来将近两米一左右。
4: 放大，反正说个物流就放

0: 我也来到了。再大的也也就飞动不下了，有些下面雨也刮暴，那飞动，一动就没溜。
1: 穗子结了籽儿以后，就头重脚轻，它是散。

0: 石头一落地了，那就全坏了，它就一握了，那个收割机就全收不起来。
1: 一倒了以后，这个产量就较低，像这也差了，所以最怕这个倒伏。
2: 当时刚去了的时候，就是杆子高，倒伏还特别严重，所以首先是把这个竹篙这些先降下来，不让它倒伏。
3: 这是中国省级最大的种质资源中期库，这里珍藏着国内数量最多的杂粮种质，每一粒入库的种子都带着这片土地千年的农耕智慧，藏着大自然造物的神奇力量。它们在零下的低温中沉睡，静静等待着被唤醒的时刻。
4: 库里现在保存的种子资源有74000余份，其中杂粮资源就近40000份，鼠剂呢在这里面的资源保存量也是非常丰富。我们库里现在有编目的，就是所有的有信息的有编号的鼠剂资源有4700多份。
2: 我就想了，资源这么丰富，咋也能找出个几份能矮杆的、品质好的？
5: 因为高粱在咱们国家是竹篙矮化的比较典型的一个作物吧，就是我们就想借鉴高粱，看能不能让它选择一个，一是选择品种，二是通过其他的方式降低它的竹篙。
2: 连着选了2-3年。选了以后就是要不就是降下来，竹篙有矮杆的，要不它就是那个矮杆的吧，它茎杆也比较细，后期很容易倒伏要不就是它的杆子矮了，但是它的品质糯性了啥了，口感不是太好，
0: 那就没有意义了，那个就完全就没有影响了。
5: 因为老百姓他经常吃，然后是我觉得他们的嘴就特别的刁钻，一让他们尝他就知道什么样的品质好，什么样的高不好，
6: 一口就拿出来，口垢是净的，就在嘴里边，你这个泪垢是汗的，口感晚上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个去发好的来的，这个去发就在这上头，
0: 那扯不出来了，就我们叫错扯的了，也扯得扯错了，那个撒气呀，那个角度你就错的了。
7: 没啥油了，瓶子最主要油。
5: 得到是这个结果的时候，心情也是很失落的吧，就是这样。
2: 这就让人就，当时已经有点失望到，相当失望到极点了。我说这有几个3年了。
3: 山西是小杂粮的王国，在这里品质是最硬核的通行证，矮化鼠子的品质能否达标，实验室的数据会说话，但比数据更苛刻的是凡是百姓的味蕾。一个新品种哪怕只有舌尖上的丝缕之差，他们也不会轻易尝试。
8: 好多外人就该理解不了的，壮观数米之下，确实是对我们南岗文化几千年的一种肯定。当然，我们都要从活、软、精、小这一方面维护，把这个美誉度高的提高。
6: 粗三八是粗陋八变，你就是越粗的多粗多累，这个树的瓶子这个沟啊就越老。
9: 为了保住个品质，这就算是，两月，自己多劳多天，吃了辛苦功夫。尤其出的时候，漏的时候，那都是汗流浃背。正在这个收复期，正是这个热的时候。
7: 我们就6500多亩，不然就是6万方嘛，咋好，咋整就俺的时候。你就我们还没出完，这些是我们还要的40多号了，还出着呢。
3: 在这里没有。

人会拿种黍子当儿戏，因为高大的黍子曾经让这片土地积攒起生存的底气，给了人们朴素踏实的生活。作为回报，他们把黄土地上最长久的守护给了黍子。谁能种出最好的黍子，谁就能收获一份实实在在的荣耀。

0: 我耍了佛了。
1: 这个是你自己做的？
2: 哎，这是出脚干的嘛？
3: 都没见过，
2: 没见过这个吧？
3: 没见过。
4: 一路一么干活穿下来，
3: 这个弄这个家伙啊，
2: 一般脚上干不了这个东西。这就是古人说的“家菜好土，手把干”嘛。
5: 哎，一个是个哎拿腰了搂的，哎，那就是个把式。有他一个人就拿给，不是个哎不装的。小腰臭，我就拿给你臭了；小腰细，我就拿给你细。哎，人家是把式。
6: 就还在我们到底了，而我这个腰楼的叫楼把式，就用在现代的话了，叫小头专家嘛，也就是小头能人。一到那个床刚包装那两天，就缺少的那两天，好烟好菜，那么给他也就做了职场了，对人家的一桩桩桩高开几眼嘛。
7: 因为它是品质方面，就是口感这方面是骄傲的，反正祖祖辈辈传下来了，也是人家就是没有外来种啊，只有自己的那个，所以说它纯度种的纯度比较大，这就开始转变思路，我要把当地的品种，我让它只改变杆子，把它的杆子降下来，其他我啥也不改变，所以说我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做这。
8: 八月上旬嘛，然后太阳最晒的时候，然后在上午在地里面一站就是两个小时，对着那个花去做杂交，而且要用很小的镊子一动不动。
7: 一个小穗也就是个，就是大概这么长吧，全部用那个镊子把它要没有在散开之前，你要把它胸蕊要全部挑出来。因为啥你不能动了，一动的话它胸蕊上有那个花粉，直接就你就一落下去落到它的雌蕊上，那它就白做了，这个杂交就白做了。
9: 戴个帽子戴个口罩，那会儿汗都吧嗒吧嗒往下滴，有时候都遮得眼睛疼。
7: 大概种了有个3000多株，3000多株里面就看到一株茎干也粗，叶片也比较就是大一些。哎呀，我把我高兴的，我说这，哎呀，终于有点成果了，就拿一株。
9: 那个穗子大概有20多公分，比我一拃还要长，然后是，籽粒是白色的。
7: 我就把它当成宝贝，就每隔三差五的去看看它穗，就是一天一天长，一天一天长，心里面就特别高兴。我说这是个好东西。
9: 就是籽粒又大又饱满，然后脱完壳以后那个米粒是黄灿灿的啊，色泽也鲜亮，做出来包括口感啦、气味啦，还有最后的营养成分啦啊，都达标了。
10: 这个耳朵这个高度特别明显
11: 啊，特别明显，咱一会儿就可以去前面看一下，那个一下子更能看出来。你看咱这个选育的这个新品种，它就是株高，它不但株高降下来了，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茎粗，茎粗你看，茎粗这么大，它咋也倒不了。你看它的那个穗儿长到这，它已经不再长了，就是它株高已经稳定了。咱这个品种比那个谷子还矮了一半，
12: 矮一半
11: 啊，最少有一半。你看咱可以看看这个旁边的，这个抽穗以后它还要往起长，它长了能长到的，大概能长到这么高。你想想，你看跟这个对比一下，最起码少三分之二吧。
12: 三分之二
11: 啊。
6: 现在我们这个鱼庄场馆老百姓开车，1.3米高穗这么茂草，非常精奇，这就是出这个科技的力量，这就是基因，把让我们这个豆腐的问题，要繁殖化了，铺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这确确实实一个突破。

0: 了以后都是收割，多方便，收割也省事儿。
1: 我要店10年了，这是最好的收割，它的电杆不是不高。
2: 哎，这个水质也大嘛，喝掉也产量高。
3: 老百姓的口碑是最好，老百姓是好，你这东西才能说好嘛。

0: 的那个品种平安树一号在田间表现挺好的，当时15亩地，折合平均下来每亩地能产个307公斤。今天是那个品高会了，借这个机会看看咱的品质咋样。
1: 上次是个缺些地角，缺把地角。
2: 我想在凡是抓这个树啊，我就想抓到是个第一名。
0: 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跟当地的老百姓进行对比一下。

这个以后

0: 这是一场属于黍子的盛会。种子与品质的严苛检验，是这片土地上一年一度人们对耕耘的致敬。
1: 一号车，二号上，三号总位，三号总位。
2: 口感的话呢，这个好好，口感拿到五十块。
1: 我宣布，在壮瓜树密之下，凡是县举办的品高会状、产品表现突出，必评为一等奖的是。
3: 你就是票稿回来，别让看见喊我说在我们当地了，非常重视。把那个票稿回，把那个地苗拿回来，一到一靠了强化，别打了嘛，在当地，这也就是卓越。
1: 马明涛，
0: 这是一场土地与乡愁的盛大欢聚。一块温热的黄糕，就是这片土地上一代代人的本真生活，它是刻进血脉中的乡土记忆，连着他们心中最柔软的牵挂与眷恋。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7: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6: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7: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6: 这一次

0: 月满花乡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杏蜜，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码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嗨。
1: 哟呵，王队长，又来进贡了。
2: 郭翻译官好。
3: 我呀，差人从乡下弄了点上好的牛肉，刚长乳牙的小牛犊子，味道一定鲜美，请皇军们好好品尝品尝，滋补一下身子。
4: 鸠山小队长在吗？
1: 鸠山正在开会，东一先往书房。啊，回头我告诉你。哎呦，
2: 那就有劳您在太君面前替兄弟多多美言了啊！
3: 为了让太君吃得高兴，您瞧，我特意从乡下搜了几个好厨子，手艺是相当不错呀。
1: 亏王队长想得周到啊，皇军没白赏识你。
3: 哪里哪里，太君可是我的大恩人呐，没太君的精心栽培，我王宝山哪有今天呢？这点孝敬何足挂齿啊！啊！
1: 嘿，怎么回事这是？这哪儿找的厨子这么龌龊？滚滚滚，赶紧让他滚！还愣什么？
5: 不，
1: 再说弄出事儿来，我告诉你，连你都跟着吃瓜烙。
5: 郭翻译官，不是你，你看我这，我光顾着手艺怎么样了？哪想到他这副德行了，马上撵他走。那二位得留下呀，怎么着也得赶在晌午饭让太君吃到嘴里呀。
1: 那好吧，他们俩留下，这个赶紧滚。
6: 是是是是是。
3: 你他哪来的？滚！给老子招事！
1: 还愣着干什么？滚！都竖起耳朵，给老子听着！皇军是非常讲究卫生的，如果搞出什么事儿来，剁了你的爪子，听见了吗？
7: 是是。
1: 还有你，
3: 郭翻译，这小子是个哑巴。
2: 我说，只要你们让太君吃得高兴，老子还重重赏你们啊！
7: 是是。
3: 厨房在哪儿啊？
1: 这边。
3: 哎，请。
1: 太君，太君，二位太君，哎，王队长给太君准备了上好的牛肉，还带来了啊厨师，二位可以休息了，辛苦辛苦，
8: 休息休息，
1: 太君辛苦，太君
3: 请，
1: 哎，请休息，
3: 请，
1: 别愣着了，干活吧。
7: 上官。皇军有几个灶房啊？
1: 皇军的事情不要问，只管干活。
7: 我是想说，如果还有灶房的话，把那些牛肉都分几份出来，给皇军们都尝尝鲜。
2: 用不着，就一个厨房，全搁这里。
7: 那皇军有多少人呢？
1: 你啊，只管照着一锅做啊，少啰嗦，赶紧干活啊。倒上喝茶去。
3: 行。
2: 我说，回去偷懒，赶紧干活。
7: 吓死我了！
9: 哎呀，他妈的，憋死我了！哎呀，当哑巴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啊！
7: 都怨柴大哥，小不忍则乱大谋，
9: 也难为他了。哎，当着这汉奸的面。还得点头哈腰的，太不容易。一口锅一个灶，一锅肉。我估计啊，这儿的鬼子超不过40
7: 啊，这么大一个平遥城，只有40个鬼子啊？
9: 哼，也就是一个小分队的限制。
7: 小鬼子戒备森严，在城外不停地巡逻，原来是在搞迷魂阵，够狡猾的。
9: 真让孙老哥给猜着了。
7: 咱们赶紧出城，把消息送出去。
9: 这可不行，咱要是不把这顿肉做好啊，咱们俩谁都别想出去。
7: 这……
9: 再说了，消灭他们，我不费一兵一卒。
7: 啊？那咋整啊？这啥东西啊？
9: 耗子药架闻不到，要把它扔锅里。
7: 从哪弄的？
9: 那是药铺买的呢。
7: 林长，你可真够行的，这都准备好了。
9: 行了，下面的事儿就靠你的了，坐好啊。
7: 啊？我不会做饭。
9: 不会做饭？
7: 你会啊？
9: 我也不会啊，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进厨房。
7: 这下可坏了，那咋整啊？就柴大哥会。可是，
9: 别着急，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能做饭。咱们试试。
7: 这咋能试呢？万一做的不好，不好吃，小鬼子不吃，再多的毒药也没用啊。
9: 那万一要是做好了呢？行了，我切肉，你切土豆，啊。
7: 关键是怎么做红烧肉啊？
9: 哎呀，你把各种佐料都给一点嘛，多给些油，然后关键是盐。对了，老话说的有啊，好厨子一把盐，把盐给好了，多放点辣椒，把这个耗子药和五谷捣的这个味儿给压一压就行了
7: 嘛。亏你想得出来，
9: 人聪明嘛，挡不住。
4: 出事了，
6: 可能会出事啊！我看就是这么黑驴一个人回来了。
4: 那秦妹子的那个名花怎么样？
8: 局长，
4: 哎，好看好看。
6: 没准一会儿要出事儿。
4: 哎，让我看看。
6: 别看了，过去。
10: 怎么就你一个回来了？他们俩呢？
9: 他们俩三个鬼子炖肉，
10: 炖肉。这探听情报怎么伺候起小鬼子来了？啊，
6: 一个少爷高子，一个千金小姐娇生惯养，只会白痴，他们俩会做什么饭？
10: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9: 我他妈真没用，关键时刻撑不住气，狗腿子给撵了出来，闹不好他俩出事儿。
4: 我们怎么办？
6: 小子是不是又在自作聪明，搞什么情况？
4: 得想个办法。嗯。
1: 王队长，中午就别走了，跟太君一块吃饭，喝两盅。哎，
3: 不，我来呀，主要是伺候太君的。只要太君吃着高兴，我就是旁边站着，也心满意足了。
1: 那哪行啊？那总得吃饭呢。这要饿好点的，太君哪儿找你这么忠心耿耿的良民？哎
3: 呦，哪里哪里，知遇之恩当涌泉相报了啊！哎，
1: 记得啊，待会那牛肉熟了，让那两个厨子先尝一碗。啊，
3: 不，这太君可还没享用呢，哪轮得上他们吃啊？顶多呀，太君吃完了肉，赏他们两块骨头啃啃，那就算抬举他们了。
1: 你懂个屁呀！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你知道什么事儿啊？
7: 闻着还挺香的，
9: 好像还可以啊。
7: 颜色也不错。
9: 这样，你尝一口。

0: 哎呦，
1: 怎么了？
0: 怎么这么难吃啊？
1: 不会吧，我精心烹制的。
0: 要不你自己尝一个。
1: 我就不尝了吧，你就告诉我，是辣的还是咸的？
0: 又辣又咸又苦。
1: 难道是我佐料放错了？
0: 这样小鬼子肯定不会吃的，没准咱们就……

0: 你再加点水吧。你怎么会说话？怎么回事这是？
1: 这是什么？说，耗子药。来，我们把这后边去。啊！哦。来。
2: 看见郭翻译了吗？哼，大活人跑哪儿去了？怎么样，熟了吗？阿爸，哼，忘了是个哑巴。哼，嗯，
3: 啊，马上就出锅了，这就给太君呈上去。
2: 别，不急。 你们俩先尝一碗，
1: 好不？爸，
2: 老子让你吃就立马吃。太君，熟了。

0: いしい、おいしい、おいしい。おー、よし、よし。リリー、ダダリハ。
1: 太君。
2: 哎，你他妈的！哎，啊！快来，太远了！
1: 不好，鬼子来了，走后面！
2: 太远了，有人打！
1: 走！喂！
3: 我这心里发慌，搞不好他俩真出事儿了。
4: 还等啊？
1: 哎呀，鬼样的，啥求真？他妈当云长的不把部队带好，跑去搞啥情报嘛？现在倒好，情报搞不到，说不定把小命都丢球了。
4: 等等，再等等，再不见人影的话，就直接攻城营救。

0: 出去引开鬼子，你赶紧想办法逃出张家。
1: 不行，你这去送死啊！
0: 哎呀，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赶紧把这儿的消息通知孙大哥，让他带兵来攻城，消灭鬼子。
1: 我不走，大不了咱们跟小鬼子拼了。
0: 你要留在这儿，咱们俩都得玩完。
1: 要死咱们一块死，我绝不跟你分开。
0: 哎呀，你说你一个女孩子，万一要是落在鬼子手里怎么办？
1: 老子是爷们儿，
0: 我们拿你当爷们儿，鬼子能拿你当爷们儿吗？
1: 我想好了，万一老子又咬上自尽。
0: 放心，你听我一句，你现在赶紧出城把这个消息告诉孙大哥，要不然咱们司令部交给我们的命令就完成不了了。
1: 这个你拿着，
0: 赶紧去。

0: 那往后我们镇军队怎么办呢？没太君的庇护，我们可没好日子混呢。
1: 马上回去，立刻解散你的镇军队，让你的弟兄尽快离开平遥，否则的话，不管川军打进城来，可没有你们的好果子吃。
2: 我的妈！
1: 师长官，
0: 哎，你怎么一人回来了？你们长官呢？
1: 被鬼子包围了。
0: 什么？
1: 大叔，你赶紧通知我们的队伍，城里只有40多个鬼子。
0: 你呢？我去救李营长。哎呀，你手无寸铁，怎么救啊？六子，你赶紧出城告诉川军老总们啊，让他们马上出城。快去，
1: 快点，
0: 快走。兄弟，你一块儿去救李营长，走。 你再好好想想，是这儿吗？是啊。哎，怎么没人呢？
1: 完了，肯定是被小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0: 别着急，再找找看。哎呀，带着行李，小鬼子要跑。
1: 现在怎么办？
2: 我有主意了。
1: 快说呀，石掌柜！
2: 你别问了，你去找李营长。
1: 哎，石掌柜，
2: 你去哪儿啊？
1: 你去哪儿了你？真是吓死我！
2: 什么叫我去哪儿了？我让你去通知孙大哥，通知没有？
1: 我通知了，我去找石掌柜，让小伙去取报信了。
3: 这还差不多，行了，此地无银九两，咱们赶紧走。老总，老总啊，日本人来了，在哪儿呢？老总，
4: 哎，就在那儿了。
3: 川军，
5: 别上！别上！别上！别上！
3: 我是石家牛肉铺的小伙计，我们掌柜的和一个娘娘腔，让我来报信的，让你们赶紧攻城打鬼子去啊！
5: 他们人呢？
3: 好像一被老总让鬼子围了，他们救人去了。
5: 真出事了，孙老哥，赶紧下命令，要不然老子一个人去。
6: 全体队员了，直奔垂杨县城，
7: 走走。

0: 这边也堵上，全都堵上。各位老少爷，小鬼子杀了我们那么多亲人呢，不能让他们跑了。川军马上就要来了，别害怕，一定把他们给堵住。
1: 对，不能让他们跑。
0: 他们来了，
2: 两位的兵长。
3: 乡亲们。

0: 不希望再看到流血事件。你们都是顺民，都得到过皇军的优待，请你们立刻挪开这些障碍，给皇军让路。
1: 小鬼子，别猖狂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跑不了了，
2: 跑不了了。
3: 快，别让狗日的跑了，快快！

0: 一定是孙老勾他们，跟小鬼子交上火了。
1: 担任他们被魔鬼子干掉。石掌柜，石掌柜，石掌柜，石掌柜，石掌柜，石掌柜，石掌柜，掌柜
2: 长，掌柜长，掌柜长，掌柜长，掌柜长。
3: 啊！掌柜啊！掌柜啊！掌柜啊！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就在刚才，平遥城所有的太君都奉命撤回了太原。
4: 哎，怎么小伙子说这么扯了？什么事儿啊？
3: 这太君一走啊，维持城内治安的稽查队也就树倒猢狲散了，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大伙儿各奔东西吧！啊，
5: 这事儿，
3: 我告诉你们，原来做警察的也别慌神儿，就是川军进了城，还是国民政府的天下。
5: 还是要靠咱维持治安。那话不讲，都让这话不讲，那还是靠咱们的天下是不是？
6: 愿意留下的，一会儿到我那儿重新登记一下，啊，散了。哎呀，什么事？他奶奶，咋的？真他妈的！
5: 他妈小日本操！操你妈老汉！
6: 哎，李大云长，你好歹你给我们说一声嘛！
5: 你免得打进去那么多老百姓的性命噻！云长，城里的日本人怎么会突然走了呢？哎呀，你问他，他晓得个球哦！肯定是暴露了嘛！哎，一天到晚跟我们说啥子不要打草惊蛇哦，哎呀，啥子要知己知彼哦！
6: 哎呀，你龟儿硬是读了几本法美的兵书，你就以为你是诸葛亮啊？这下子对了嘛？我先让他跟司令部交代哟。
5: 就是噻，瓜兮兮的，要是赵天孙大哥的，我们能这么窝的？哼！
6: 哎呀，我们独立营哦，将近2大2000号人哦，连40个小鬼子都灭不到，那个传出去哦，连仙人板板都要羞死。
7: 臭臭臭臭锤子！
8: 我不信你谁知道四十人？我一开始就知道吗？马后炮，你个鬼！死了那么多老百姓啊，你有理了？
9: 行了，也没打着鬼子自己兄弟干起来了，不怕丢你们四川的脸啊？好了，就不要再跟他斗气了。我早就跟他说过。 鬼子摆的是迷魂阵，玩的是空城计。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那话又说回来，他要是知道的话，他也不会这么冒失的去干了。让他自个儿好好的想想吧。

0: 你说说，啊，我是什么都想到了，什么都想到了，怎么就差这一点呢？我怎么就没想到他会走了呢？他们这帮王八蛋，你说我憋气不憋气吧？放心，
1: 到，
0: 赶紧通知传令兵，到司令部把这儿的情况汇报一下。
1: 是。
2: 哎，陈主席，咱们至少消灭了一小半鬼子，收复了平遥城。
0: 扯淡，那是我们收复的吗？人家自己撤的，死了那么多老百姓，连石掌柜也死了，还好意思说收复？哎，
2: 你可疯给我吃炸药了！老子是想安慰你。
3: 由于李德明的指挥失误，对敌方的突发情况缺乏应对之策，导致独立营白白葬送了一场手到擒来的胜利。
4: 那你说怎么办呢？
3: 二战区一直在指责我们全军作战不力，临阵怯战，这不是又心甜口舌吗？现在看来，连胜三级为他以营长的重任，确实是草率了一些，是在拔苗助长。此人目前难担大任。
4: 军衔老弟啊，你这是在向我开火苗
3: 啊？老弟，司令言重啊，我只是就事论事。嗯，一个军事指挥官怎么能够丢下部队不管，亲自到城里搞什么情报？这就不是军事指挥官所具备的素养吗？
4: 哎，你看过李德明制定的作战计划？据说那是独立营到达平遥之后，晚上他在拉屎的时候琢磨出来的。
3: 那纯粹是纸上谈兵了，
4: 也不尽然呐。哎，你当营长的时候，你能做到吗？坦白的说，我也做不到。此次平遥失利是很可惜，我们现在太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全军的士气了。
3: 可他失败了。
4: 是，李德明的失误就在于他太高估了敌人的力量，这也不能完全苛责于他呀。
3: 那怪谁啊？
4: 你想啊，一个鬼子的骑兵队，在没有任何重武器的情况下，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整个平遥城，这在中外战争史上也算是奇闻吧。在这种情况下，李德明的沉稳冷静反倒使他犯了严重的错误，贻误了战机，失去了全歼日军的机会。
3: 那也总该想到堵截敌人的退路吧？
4: 李德明错误地判断日军要逃也会逃往临县，所以他布下了伏兵，可是没有想到日军却仓皇地逃往了太原，这给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他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所以我认为还应该给他鸭蛋子放胆使用。
3: 可是，
4: 哎呀，不要可是了，我的参谋长，马上命令李德明部进驻平遥，担当守城任务。
3: 将功罚过，可是司令您的一贯原则呀。
4: 这也不为过呀，小娃娃不摔几个跟头，他能学会走路吗？现在要让他们受一些挫折，甚至于是磨难，日后对他们是大有裨益的。哎，你别忘了，你我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啊，
3: 我的总司令，你这不是爱护
4: 哦，
3: 你这是袒护。
4: 这
5: 哎，来了来了，国军来了，大家欢迎，快点炮。

0: 老三，我怎么觉着小鬼的进程也是你高举挂鞭放的炮啊？
1: 我说你要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啊！那日本人来了都放了，国军是咱自己兄弟，更该多放几遍呀！去！大家欢迎，欢迎国军兄弟！
2: 欢迎国军兄弟！
3: 欢迎国军兄弟！
4: 这有什么好？爹，他们川军是来机场守城的。
5: 这孩子你不懂，小鬼这一来呀，就他妈跑得比兔子还快呢！走。
6: 抓捕维州会汉奸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三连吧，越快越好。
7: 这后狗子手里啊都有武器，没那么容易对付，一旦打起来会造成不必要的牺牲，还会惊扰市民。所以我在想啊，擒贼先擒王，咱们先拿这个王宝山开刀。
6: 就那混蛋，我一个人就够了。
7: 用不着，我会让他乖乖的自个儿往监狱里钻。
8: 快点，
6: 吹牛吧你！

0: 芬儿啊，有你在我身边呀，我这心里头就舒服多了啊。
1: 有你王队长这句话就行了。
2: 大哥，大哥，大哥，
0: 瞧你那副哭丧样，死了老娘了。什么事儿？
2: 大哥
0: 说。
2: 大哥呀，这满大街都贴着告示啊，这川军团独领大张旗鼓的要整肃和追查汉奸呀。
3: 春儿，你先下去。
1: 嗯。
3: 哎呦，我跟他说点事儿啊。他们怎么说？
2: 凡是给日本人跑过腿了、办过事了，必须在2天时间内到川军团驻地去投案自首。如果过了这个期限，一旦缉拿归案，就地处决呀。
0: 这些个川蛮子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
3: 什么是汉奸？
0: 他妈要是把城门守严实了，那日本人能闯进来吗？啊！遇不上小鬼子，老子到哪儿当汉奸呀？真是的！
2: 我看呀，还是争取主动，赶紧自首，只要手上是没有人命，坦白交代，就可以从轻发落。
0: 亏你还是吃警察这碗饭呢，还不明白自首怎么回事？越他妈主动坦白，死得越快呀！你要记住了，日本人迟早还会要打回来的，这川军到时候还不得乖乖的滚蛋？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
2: 那，
4: 王队长，
0: 废物！不许叫队长！
4: 是是是，王队长，请你。

0: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新来的李营长要单独约见我。
1: 没说什么事儿？
0: 说是商议一下平遥治安事。你忘了？日本人来的第二天，不也单独约见我了吗？啊？要想搞好平遥治安，他妈天王老子也离不开咱。来，伺候着。
1: 是。什么意思啊？那还是别去了。这万一……
0: 屁话！他们进城才一天，哪儿那么快就摸清我的底呀？哎呀，真是老天开眼呐！啊，凭我的本事，真要是把他给拿下了，日后咱不照样有了铁杆靠山啊？我说，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只要是跟他们成为朋友，就是知道我给。

0: 有那么容易？
1: 多新鲜！那穿蛮子他也是人呐，咱跟对待太君一样，伺候周全了，孝敬到家，交情自然就有了啊。千金万银抵不上投其所好，到时候啥稀罕送啥，他们鬼都乐意。
0: 太君是喜欢文物，可这新来的李营长喜欢什么，咱怎么知道啊？
1: 我问你，川军缺什么呀？当然是枪支弹药啊！啊，进城的时候你没看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破玩意儿？枪是兵的胆儿，有兵才有官，哪个当官的不喜欢自己兵强马壮的呀？
0: 他问题是咱从哪儿给他弄武器去啊？
1: 我说你是猪脑子呀！啊，那太君不是夺了平遥军火库吗？走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带走，全放在石家大院里藏着呢。
0: 对呀，就这么办，一准差不离。
1: 我说往后跟老子学着点啊，没亏吃。
2: 去把马车给我备好。
0: 是。

0: 先到咸阳为王之。
1: 快点，快滚开。停停停停，哎，把马车搁这边，快点快点快点，
2: 站住。
3: 我是警所的王所长，是你们李营长的客人，
2: 请把枪留下。啊，
3: 我这
2: 所有到访的客人一律不准带枪。
3: 哎，好好好好。
2: 进去左转。哎，
3: 好好。
4: 这个明娃子把小鬼子放跑了，
2: 屁事都求不得。哎呀，这回是运气好嘛，没死那么多人。但你保不住他下回瞎指挥啊，要是把兄弟伙的命伤了啷个办啊？哎，老大，我写了一封告状信，让下头的兄弟伙都把名签上，把指印盖上了，想办法把他归儿的云长弄下来，让你来当。
5: 孙老五，我们这也是为你好
2: 啊。对头啊。
3: 李营长在吗？
4: 这没得李营长，只有孙营长。
3: 李营长不在。
2: 爬爬爬爬爬。
3: 对不起对不起啊。请问您是李营长吧？
6: 我是，你哪位？
3: 鄙人是警所所长王宝山。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

0: 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

0: 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

0: 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

0: 气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8: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有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费，
1: 你看我们团队
2: 人手一把，
1: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

0: 个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发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是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排排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9: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有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哎呀，我真是四处在找你这个大能人呐。
1: 不敢不敢，只要能配合贵军做点维持治安方面所能及的小事儿，也算是我王宝山为抗战贡献了微薄之力。初次见面，兄弟特辈分薄礼，不成敬意，还请。

0: 行，理应要笑的。
1: 看来这王所长是一个很讲礼数的人。
0: 带了些武器弹药，我想贵军一定需要。
1: 什么？那这东西在哪儿啊？
0: 都送到大门口了，足足两大车呀。
1: 哦，那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李营长，要不要验一下东西啊？
1: 哎，不用，我叫几个兄弟去查收一下，
0: 报一下兄弟大号就行。
1: 外边有一个黑狗子，他孝敬了一批武器弹药给我们独立营，出去接收一下。
2: 只忙这些狗屁汉奸送什么报？活见鬼！
1: 行了，废话少说，赶紧去。武器弹药连人一块扣押了。什么意思啊？你们都打算抗命不尊是不是？
3: 李麻子，让我去看看。
4: 不是听到枪的是魂都没得求了。
1: 哎，坐。
0: 哎，好好，
1: 你注意。
0: 李营长，咱们两个好有缘呐。一见面我就觉得您面熟，可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1: 是吗？哎呀，说实在的，我也有这种感觉啊。啊，
0: 按说他不应该呀，我是头回遇上咱们川军的。
1: 啊，是是是。啊，对了，有件事儿啊，我还没问你。你说你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怎么手上有那么多武器啊？
0: 嗨，不瞒您说呀，这都是我带着手下弟兄们从小鬼子手里是硬抢过来的。鬼子一进城，我们警所就暗地里组织了救城队，豁出命来给小鬼子干。哎，
5: 死了七八个好兄弟，
0: 一想起他们，我这心里就跟这刀割了似的。
1: 是啊，都不容易啊，你这也是抗日英雄。
0: 不敢不敢，咱主要还是对得起平遥父老百姓，不是？哎，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我王宝山还是有血性的。
6: 跟个汉奸啰嗦啥？直接抓了不得了。
7: 柴大哥，李营长要猫二老鼠，他想从那人嘴里掏出东西来。
6: 哦，这小子就是比我聪明啊。
7: 走。
1: 对了，今天叫你来啊，是想委以重任。
0: 这让我说什么是好啊？
8: 只要长官信任，我王宝山定会尽心竭力替贵军效劳。
1: 警察局长怎么样？啊，比你现在可是官升一职啊。
0: 看激不激，看激不进了。不过，这得是宪法任命。
1: 老子发话了，县长能不给面子吗？
0: 那是那是。什么时候上任？
1: 不着急。这样，我先带你去监狱看看，看看你将来的工作环境。走。
0: 哎，好，多谢李营长栽培。
1: 不客气，不客气。走。
9: 您找我当内监狱长，您算是找对人了，
10: 是吧？
9: 多谢您栽培啊！我跟您说，就这活我还真不陌生。
10: 请。

0: 都是给汉奸预备的，你看怎么样？
1: 据我说呀，对待这些个民族败类，根本就用不着关押，直接拉出去毙了。即使关，也用不了这么好的房子，他们只配住在猪狗圈里。
0: 走吧，进。
1: 哎，好好。哎，您这是？哎，
2: 这个地儿对你来说是适得其所吧？嗯，比你刚才说的什么猪圈啊、狗圈是不是强多了？
1: 李营长，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2: 少跟老子揣着明白装糊涂，仔细看看老子是谁，还他们俩

0: 你是晴天买牛肉的哑巴？怎么会这样啊？怎么回事啊？这是
1: 还敢跟老子信口雌黄，说自己是什么救城队的英雄？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老子打算拿着你的人头去祭奠那些死去的同胞。
0: 长官，长官饶命啊！长官饶命啊！长官我坦白，长官饶命啊！长官，
2: 拿着。
0: 哎呦，我坦白，长官。
3: 王宝山，拜主求荣，是可忍，说不可忍。
4: 乡亲们，王宝山这个大汉奸，啊，做日本人的狗，今天我们把他逮上，押在这儿公审，你们说

0: 李德明这小子，王宝山的事处理得不错啊，这次露脸了，是一群混蛋，没天理了，欺人太甚了！天理何在呀？
1: 总司令，这川军挨骂。 川军受辱，背黑锅，老子通通都忍了。可现在竟然让我们滚蛋！有初一，就有十五。高日呢？现在终于撕破脸皮，开始咬人了。 军委会听信了他们的黑状，让我们滚回老家去。蒋委员长竟说，让川军滚回四川，回四川去承蒙惩罚。好了，川军的一腔热血，毫无豪情，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堆狗屎。
2: 这可得讲讲公道了。我们不是已连连取得了胜利吗？接连收复了三座县城，兵马俺们他们独立营在平遥、外丘城池、内出汉界，二排区司令部不是也通力加奖吗？这什么狮门子，竟往我们头上扣呢？朱良兄，如此小人伎俩，你还没看清楚吗？我们说服势力越多，越会惹怒人家，以为我们在给他们抢地盘，暗下黑拳。 也就不足为怪。既然为了一己之力，不顾国家存亡之大义，我等也休以此辈为伍。报国无门，难有立足之地。司令，那我们就会死吗？你露个嘴儿，跟清净，不许胡说。
1: 川军打了这么多年的内战。 终于走上了抗日的战场，这正是我们尽力保家国家、取信于国人、引领青史的难载机遇啊！为了洗刷我们内战的耻辱，丝毫的退却就是死了。

0: 一阵战场，老长官现在正在南京，报兵和军委会在协商，希望其他战区能够容留我们川军。结果怎么样？哎呀，老长官为此事还在四处祈求啊。
1: 说我们是教化寺一点都不过，四处刀刃白眼，到处乞求物资和装备。现在来抗日救国，都要跪地乞求了。
0: 如果没有人收留，那怎么办？日军正在攻打南京，南京危在旦夕。山东战区牵制任务很重啊。 他的所属部队都和我们一样是杂牌军，哎，如果敢求他们，我想会有些希望的。那就去山东。好，命令部队做好各项准备，只等军委会命令一下，立即开拔。是。
2: 刚接到的命令，部队又要开拔了。这太平洋城才刚站稳脚跟，屁股还没热呢，又要走啊？也好，
0: 有仗打就好。整天蹲在这个平遥城，都快把老子给憋疯了。除了吃就是睡，除了睡就是吃。
2: 对头，连个窑子都敲没得。
0: 明华子，那咱们去哪儿啊？山东。去山东。
1: 谁出的主意啊？放在眼前的小鬼子不打，去山东？跑到山东干啥去了？啊？
0: 都给山上去！
3: 为啥要去山东？
1: 问问你们家严老先生去。嗯，我们川军千里迢迢出来杀鬼子，流血流汗的，现在倒好。
0: 一句话，
1: 把咱们撵走了。
0: 这老东西真是昏了头了。
4: 过河拆桥啊！这是，
5: 山西有什么好待的？有什么好待的吗？啊，
4: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去山东，说走就走。
2: 哎呀，老大，哪儿都不去，打个锤子回帐，直接回四川。
1: 不要去哪儿，孙老郭去哪儿我去哪儿。
6: 真没道理吧？哪天的阎锡来到四川，我把他当炮灰，他心里咋做？
1: 放心。
4: 这条不记录，
1: 哦，你看看，
4: 连老孟这么好脾气的人都发火，这叫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我赞成孙老哥的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咱们出差就是为了杀鬼子，山西能杀，山东照样能杀。一个字儿。

0: 妹子，来了。
1: 查亮哥，找我啥事儿？
0: 问几句话。哎呀，
1: 我还以为你有啥急事呢，刚才营房为啥不说呀？
0: 我不愿意让那个孙子瞎起哄。
1: 说吧。快说呀，我还跟猫兄弟学打枪呢。
0: 你打算怎么办？
1: 啥咋办啊？
0: 他们川军要转战山东了，你……
1: 哎，当然跟你们一起走了。
0: 你真要跟他们走啊？啊？
1: 咋了？你不走吗？
0: 自从……

0: 知道他们要离开山西，我就只剩下睡不着。想来想去，还是狠下心来不跟他们走了。柴大哥，你真不走啊？
1: 小鬼子，还在咱们山西霸占着那么多地方，我把家门口的鬼子赶紧杀绝，我不甘心。在哪儿不都是杀鬼子吗？离开他们，你跟谁杀鬼子啊？
2: 投奔八路军。
0: 八路军？
2: 我偷偷去过附近的八路军营地。
0: 只要是杀鬼子的，他们都欢迎。妹子，我，柴大哥，我真是什么都不做。
2: 妹子，我说过，我会拿命护着你。没给你商量，就在八路军那里替你报了名。啥？妹子，你听我说，我是这样想的。
0: 帮助雪恨，还有咱们在一起。八路军不好啊！不是，那就是哥不好，不愿跟哥在一起。不是，
2: 柴大哥。
0: 那到底因为啥？
2: 妹子。

0: 说呀。
1: 柴大哥，反正我下定决心，这辈子一定要跟着长亭走。
0: 妹子，给哥说实话，这到底为个啥？
1: 柴大哥，我不瞒你，我是舍不得离你。

0: 兄弟们一个说法吧，我怎么舍得离开你们呢？即使天的生生死死，我们已经结下了过命的交情，可老子必须狠着心肠射下你们，一刀两断。山西是我的老家，我能眼睁睁看着鬼子在这里烧杀抢掠吗？想想冯家、梁子。 看看那些无辜的百姓，说杀我也不能去山东。八路军，我当定了。我现在是案板上的白头猪，想他想吧，随你们便。我保证，他不还手，妈不还口。
1: 苏副营长，你怎么看？

0: 山西老将军，他皮囊里就是个不讲情义的东西。你话都说尽了，我还说啥呢？说啥有个屁用啊！
1: 真的是好兄弟，大伙骂我，我心里舒坦。来吧，兄弟。
2: 就你不想离开家乡，老子们他妈都是贱种！一路行天里，杀敌报国，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你说，就你们小人家殷勤，难道我们就不晓得吗？我告诉你，山西人，我们四川比这里好得多。难道我们就舍得吗？我们舍得吗？
3: 你放！
2: 我知道了，我的事情干，你骂一个白眼狼，要占你的舌头？心疼，老子想你，从一开始你就没拿我们当兄弟，
3: 没拿我们当兄弟。

你忘了我们是兄弟伙，啊！咱把我拉到四川来，我亲自回国去了。老婆，你骂我两句啊你，骂我，啊！

0: 骂呀，骂什么都行，就是骂我十八代祖宗，我今天也让你骂。老子下这个决心不容易。
1: 老柴，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真的是铁了心要走？
0: 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放心。
2: 报告。
1: 告诉他，你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山东。
2: 柴大哥他知道。
1: 知道你还要走？好你个柴王红啊，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说你这辈子一定会保护秦娃子，就是舍去自己的命你也要保住他。今天倒好，拍拍屁股走了。
0: 你说的话是放屁啊，可妹子关的是一个兔崽子，他舍不下的是你。
2: 柴大哥你说啥呢？我啥时候说过这话？
0: 妹子，不是你亲口对我说的吗？
2: 你我
0: 这意思当着你的面不敢说，他真的是这样讲的，真的想告诉我的。
1: 既然你执意要走，看来我也是留不住你。正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都是兄弟，虽然舍不得，也只能这样了。

山东，谁都不许欺负妹子，不能让她有任何委屈。

0: 你们这么急啊？不能先把我们送走了以后你再走吧。
1: 老子先走一步，让你们狗日的送走我。
0: 凭什么？
1: 我怕送你们的时候没出息，想跟娘们流眼泪，心一软，又他妈跟你们走了。

0: 行了，别往回看了，这帮懒猪啊，都不可能起来的。再说了，他们还在生闷气呢。这帮孙子，真不够意思，不送就不送。好了，就此告别。
1: 妹子，往后哥就照顾不上你了，好好的，啊。嗯。你的枪法已经很不错了，就是开枪太慢，以后抽空多练练出枪的速度。 还有啊，打仗的时候啊，就躲在这小子的身后。他是一个福将。
2: 给，拿上，以后就不动手了。

0: 正好，老陈，如果咱们有幸能活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去到四川，天下佳肴味在四川，老子一定亲手宰头猪，让你尝尝我妈妈做的回锅肉。
1: 你这一说，老子的哈喇子都流下来了。放心吧，死不了。 我还等着吃你亲手杀的大肥猪呢，到时候我给你做一道我们山西名菜，过油肉，让你小子吃个够。

0: 算了吧，这车来车去的挺麻烦的。
1: 您臭美，这些是李营长送给八路军的礼物。你们手头上也不富裕啊。
0: 八路军救过咱们的命，大恩不言谢，这点算不得什么。记住，见到他们的长官，一定替我告诉他们。 这是咱们川军送给他们一点心意，走吧。

0: 决河的军令已经下达了，这是我这辈子遇到的国民政府办事效率最快的一次。司令部命令你们独立营作为尖刀营，立即出发。我这次来，既是为你们授旗，二是为你们壮心。
1: 授旗？什么旗？
0: 尖刀营，对，怎么样？五战区的作战范围要比二战区广阔得多。鬼子在那里集结了大量的兵力，一旦南京失守，徐州就会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为了尽快的增援山东战场，总司令要求你们营，立即出发，要以最快的速度。 先行抵达指定的作战区，向你把尖刀插入敌人的侧翼。
1: 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作为先锋和尖刀部队，你们肩上的担子不轻啊。由于通讯条件的限制，你们到达了山东以后，部队的整编作战以及突发情况的处置，就由你们自己来决定了。有什么困难，现在就提。
1: 我是这么想的，我们现在独立营只是一个空头番号，能不能整编呢？
0: 时间来不及了，这样吧，到了山东以后，你们就地征兵。好，马上集合队伍，立即出发。
2: 是。
3: 报告李副参谋长，独立营集合完毕，请训示。
0: 今天就由你训示吧。到了山东，你可就是手握司令部令箭的最高指挥官了。
2: 是。
1: 兄弟们，
3: 老子们让人。 从山西给赶出去了，我知道你们心里不舒服，我心里也不舒服。不过从今天开始，这一夜就算是翻过去了啊！是骡子是马，咱们到了山东再看。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军人，中国军人。军人就是一保家卫国，我们天职，我管你什么白眼呢、屈辱啊！只要是能保家卫国，不管遇到再大的挫折都无所谓。都说我们川军是死皮赖脸才让五战区给收留的。

0: 咱们如果赶出去，绝不回拳。训示完毕，
1: 赶紧动摇。

0: 怎么，你还要改名？
1: 我还想叫姚整国，拯救的拯，国家的国。
0: 哼，大丈夫入世，坐不改姓，行不改名。这好端端的又是为什么？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正是国家危难之际，所以我们这些热血男儿，正是我们效命国家之时。从今儿起，我就叫姚整国了，以此明志，表达我奋起抗争、拯救国家的心情和决心。
0: 亏你还读过洋学堂，连这么浅显的道理你都不懂。拯救国家，那是要靠军队，真炮真枪的跟洋鬼子拼命。可眼下的军队，天天打败仗，丢失了那么多的国土，就连个济南城都快要保不住了。凭你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哼！你以为你改个名字，上街喊几声口号，吆喝几声，就能打败鬼子，就能拯救国家？幼稚！
1: 不管怎么说，这名我是改定了。
0: 那也不能改。
2: 齐相，齐相，
3: 齐相！
0: 啊，山水啊，
3: 伯父好，
0: 来来来，哎，你们是从小的发小，哎，你要帮我好好劝劝这个一个劲儿的东西。哼，乱世当前，不要自不量力，头脑发热。趁早给我把那个什么大刀队给解散了。哼，拯救国家就靠你们这些屁孩子，那纯属于镜中月水中花，到头来丢了性命还一场空。
3: 伯父说的极是，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哎呀，我劝你的，
0: 不是，走走走，
3: 走吧。
0: 干
3: 嘛？有好事
0: 啊？走吧。
4: 什么事儿啊？
5: 好呀，
0: 好事啊！
4: 来来来来来，坐，你先坐，你先坐。
1: 啥事儿啊？你这么快接啊？
3: 我要退出大刀自卫队。
1: 啥？连你也别挂了
4: 啊！
1: 你还有没有点血性？行，你们都退出吧，我一个人干。哎，等小鬼子来了，我就一个人跟他们拼命。
3: 别生气呀！
1: 行行行，别给我嬉皮笑脸。咱大刀自卫队的章程上写的清清楚楚，自愿加入，进出两遍。你要没胆干，趁早给我滚！我以后就没你这个兄弟。滚滚滚滚滚滚滚滚出去！
3: 我退出大刀队是想去参军当兵。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计算 粹，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购热线，用即刻送。

0: 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

0: 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

0: 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我退出大刀队，是想去参军当兵。当兵？啊！
1: 做你的大头梦去！国军现在都已经弃守济南了，满街都是逃兵，哪个部队还招新兵啊？
2: 有啊，
1: 在俺们韩家寨，前几天就乌泱泱来了好多的大兵。
2: 还有啥思想？那不都是韩复榘的逃兵吗？
1: 哎哥，刚开始啊，我们以为也是逃兵呢。
2: 老族长下令了，把寨满死关着，不让他们进来。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山西赶过来的四川的部队，独立营的。哎，老族长这才让他们进来。
1: 你说这国军吧，他节节败退，
2: 哎，这些串蛮子他们怎么敢来咱们这儿？
1: 我觉着八成他们待不久，
2: 说不定站一下就走。
1: 他们一进了寨子。
2: 把营部就扎在那个关帝庙里，
1: 四处的张贴告示，招兵买马的，收购粮食，看这样子，还得驻扎一阵子。那你爹同意你参军啊？就是他逼我的，在他面前，俺敢说个不字吗？啊？哎。
2: 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咋了？玉秀不愿意。玉秀是个好姑娘，就是我那个丈人爹，他已经放出话来了，啊，只要我上战场当兵，他宁可他那姑娘一辈子嫁不出去，也不嫁俺。
1: 那你咋办？
2: 当兵。
1: 那你不娶玉秀了？ 这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不把这帮鳖孙赶尽杀绝了，咱不真成了亡国奴了吗？再说了，这一上战场，今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万一战死了，那不害了秀吗？
2: 其实嘛，这杀敌报国也不一定要当兵，哎。 咱大刀队发展壮大以后，在咱家门口一样杀鬼子。哎，
1: 吉祥，
2: 行，别叫我吉祥了啊！从今往后我改名了，
0: 改个啥？
2: 姚整国。哎，听听，姚整国，拯救国家，多气派，多带劲儿。
1: 哥，要不咱俩这样，带着这帮弟兄们呢，去参加川军，有了装备了，咱们跟日本人真枪真刀的干，这多过瘾呢！啊。

0: 咋样？哎，其实我比你还想参军呢。明儿一早，咱就带着大刀自卫队的兄弟们去报名参军。
1: 你不管你爹了。
2: 咱先把生米做成熟饭。
3: 哎呀，就这么三里地跑了这么长时间，这李猫干嘛去了？还不回来？
4: 哎，不等了，不等了，开会！
5: 开会，开会！哎，
6: 老猫，开会！
7: 没事。
4: 老子先说几句啊，我们累死累活、屁滚尿流跑到这个地方。他韩复榘、桂二则撒手跑了，丢下济南城不管了。
5: 桂二那个姓韩的哟，老子看啊，还不如那个严老西，个装模作样的放了几枪，拔起来就跑球了。哎呀，硬是喊我们这儿当炮灰。都说啥子山东出好汉，要我说啊，出个锤子的好汉。哎呀，
3: 你行了，别骂人家山东人啊。这韩复榘又不是山东人，
5: 你爬哦。地方军阀有几个不是当地的哦？
3: 哼，你250吧你。这韩复榘人是河北霸州的自由习武，读过书没有啊你？
5: 哎呦，不得了了，读了两本书。老子跟你说，你和他们可以，和不到我。我是读了半年私塾的。
4: 老子不识字，未必就是瓜皮。
8: 哎呀，这次五战区对我们川军不错了，也没有对我们什么隐瞒。叫待命就待命嘛，哎，反正兄弟伙都累得皮大嘴歪的。这次招了兵了，我就不是空壳子连长了，我就有兵权了。要是幺妹儿知道，我当了连长。
3: 你少做梦了啊！言归正传，虽然咱们现在是待命，但是咱们自己千万不能懈怠。第一招兵，第二练兵，必须得抓紧了。再就是跟老百姓的关系一定得搞好，你们也看见了，到了韩家寨，人老百姓对我们不错，又是牛啊、羊啊、猪啊、鸡啊的往我们这儿送，又是送棉被，所以不管怎么样，咱们得对得住人家啊。
5: 我们哪里对不住呢？我们还不是千里迢迢的人挤挨饿跑到这儿打鬼仗，享受这些嘛是应该的嘛。
3: 瓜兮兮的，你真是混账逻辑！我们孤军深入，谁给我们支援了？谁给我们供给了？还不得靠人家老百姓啊！不管怎么说，这规定已经定下来了，谁要是敢欺负老百姓，详细掉脑袋。
4: 也不能完完全全的强迫弟兄们学八路那一套，什么挑水呀、扫地呀，只要他们不偷不抢，安分守己，犯点小毛病又怎么了？何必动不动就是敲脑壳呢？拿个鸡毛当令箭，
3: 这不抬杠啊？
8: 李茂，咋回事？
3: 刚当上连长就偷鸡摸狗了，啊？
1: 偷鸡摸狗，我这也太打了嘞！
3: 少废话，赶紧把鸡您送回去，照料一下。
1: 我的明白，这大营长，这老百姓他会养野鸡喽？
8: 你看那个毛就是野鸡吗？
3: 就是野鸡。哎
5: 呀，在这儿就是要吃点野味儿，
8: 怎么毛拔了去不养？
3: 这么欺负我，没见过野鸡。哇塞！
5: 哎，在这儿就想吃野味
8: 儿的，你这边干嘛？这边我收拾好。
5: 行，让。
1: 欢迎参军，
9: 非常欢迎。知道新兵条件吗？
1: 知道，18岁以上、40岁以下、青少年都可以。
9: 除此以外，还有一条，必须要经过家长或者老婆的同意才行。
1: 啥时候有这条件了？
9: 这是我们领长新加的。再重新声明一下，凡是报名参军的人，必须要经过家里的老人或者老婆的同意才行。你们都跟家里的老人商量过了吗？
10: 我们家同意，
11: 俺家同意，
12: 我们家同意，
13: 俺家同意。
14: 啊，就是俺老婆家来的。
15: 同意。
1: 那你们李营长在哪儿呢？
9: 开会呢。不过，如果不符合条件，找谁都没用。

0: 哎，
1: 郭营，哪来的野小子？没看着我们在正在商量军机大事？哪个是李营长？我是。二位是？你们这是啥破规矩？啊，当个兵还得让父母同意？
2: 我明白了，你们的父母不同意你们当兵是吧？
3: 俺爹倒是同意，就是他爹。既然这样的话，咱部队不能收，回去吧。
2: 大敌当前，每一个爱国青年都是满怀杀敌之志。敢问李营长，你凭什么人为的设置障碍，哎，把俺们这些热血青年拒之门外，不让俺们当兵，报国无门啊！这是。
3: 口子皮都痒痒了，咱们抗日的目的是什么啊？不就是为了减少家破人亡吗？你爹妈把你养了这么大，如果在你爹妈不同意的情况下，我收你当兵，你这个孝道怎么尽啊？岂不让老人家寒心呢？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收你当兵，知道吗？回去吧。
2: 这上战场打仗又不是去相亲，还要父母做主，没所指也，岂有？
3: 三婶。
4: 这兵咱不当了，走。狗子想挨打了，说。脾气不小嘛。哎，
5: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妈的，我们辛苦在这打鬼子，还他狗子在骑着我们脖子上窝屎窝尿的。
4: 行了，你这脾气改一改。兵痞脾气，这老百姓怎么看我们？现在不是内战那会儿了。
6: 现在要加紧一把做人，啥事儿都要向李营长学学。各位长官，
7: 有什么事儿啊？
6: 李营长，你就收了俺哥吧，俺俩是远房亲戚，从小还一起长大的，这一块当了兵啊，互相也有个照应，不是啊？
4: 这小子倒挺有性格的，哎，叫什么名字来着？啊，
6: 俺哥以前叫吉祥，前两天呢刚刚改了名，叫整国，他要立志拯救国家。那怎么整？怎么救啊？他不是国子，那拯救不得，还拯救鬼家？
4: 哎，看他这样子，好像念过几年洋学堂吧？
6: 没错啊，俺哥是这方圆几十里啊最有学问的。
4: 以前在天津读的是北洋大学，哎，学的是日语啊。天津被日本人占了以后，他那些同学都被日本人强逼着当了翻译。只有俺哥有志气，死活不同意，最后偷偷的从军营里跑了出来，一路绕着饭回了家。日语啊，哎，他这语水平怎么样？
6: 这叽里呱啦的说的可顺溜了。
4: 他们家是干嘛的？
8: 姚家镇大染坊掌柜的，家里可有钱。啊，好，这样把他叫过来，这个兵我要了。
6: 真的？
4: 真的。嘿，没想到穷乡僻壤到出了个秀才啊！这样一来，咱们就可以成立自己的侦察队，随时随地的打听鬼子的情报了。
8: 他是误打误撞，考了个县城的便宜啊！啊！
9: 你妈老汉还没同意呢，我们跟不能把他拿来当壮丁吗？
10: 这是个棒槌，
9: 那怎么整国的？只要真心抗日，那家里痛不同意呢？那啥子事儿嘛？
8: 对，
10: 他说人家是棒槌，你才是个棒槌，这是咱们独立营铁定的规矩，谁也不能改。
9: 那还不容易啊？派一个班上队来去一趟。
10: 用枪顶着他脑门子，我就不信他敢说个不字。
8: 是，你现在再不说的话，你就一枪把人崩了，那倒是痛快。嗯，
10: 那你说怎么办？你说，你这么一干，老百姓肯定跟我们急了，闹到部队上，咱们饭碗也扔了。再者说了，那从今往后咱们怎么做人呢？啊，老百姓怎么看我们呢？那人家骂我们兵匪恶霸，那一点错都没有。
8: 那这又不行，那又不行，那你说怎么办？
11: 行，
6: 你没这个脑子你就别管了。山人自有妙计。
11: 哎呀，巴掌点大个牛皮，你这鼓起腮帮子吹吗？你？
6: 整国，整国，整国！李营长答应你了。
11: 啥？
6: 他答应我了啊！现在让你过去一趟，
11: 真的。
0: 现在要往回走啊！哎，快走！
1: 国区を攻めていた独立軍は第三旅団となりました。管轄している歩兵隊は31兵隊から35兵隊まであり、それぞれ春1981から。
2: 林念了，你的日语水平相当不错。
1: 林营长，只要你是晚当兵，以后再缴获这些日本的情报，俺都可以给你翻译。俺不是吹牛的，俺可是北洋学堂日语系的高材生呢。以后缴获那些日语情报，俺全能给你翻译。是啊，像你这种受到高等教育，要掌握日语，在我们部队里相当缺啊。我想要你。我手下现在这帮兵全都是白丁儿。
2: 别说是读文件了，就是连自个儿名字都写不好，什么事儿都来找我，烦都烦死了。那啥时候发安全服啊？
1: 可是这部队征兵的规定不能改。这
2: 说了半天，还是让父母做主啊？你这不是耍人吗？
3: 不当兵，都
1: 站住！就你还受过高等教育呢？啊？ 这么沉不住气，给我坐下。老子实话告诉你，老爹上过大学，也是家境富裕的大少爷。当初为了当兵，我爹不也不同意吗？到最后，不也让我来了吗？你是不知道俺爹有多顽固。甭管他有多顽固。
2: 只要想办法，
1: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那，你有高招？哼，小子，论耍心计你还嫩点儿，知道吗？只要用了我的三板斧，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2: 你真有那能耐。
1: 哼，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想知道吗？
2: 啊，那你就说呀，哪三板斧？

0: 爹，
1: 怎么又想瞎折腾什么？
2: 我可告诉你，想朝我要钱去买炸药地雷，没门儿。
3: 不是，我是说韩家寨来了川军，他们正大张旗鼓的招兵买马呢。我想啊，
2: 怎么大刀队搞不下去了，又想当兵是不是？哼，哪来那么多幺蛾子？
3: 爹，俺这不是跟你好言商量吗？
2: 没得商量。古话说，父母在，不远游。你跟着部队转战南北，不着家，那是不孝。
3: 国难当头，身为子民，不报国恩，这是不忠。
2: 报国就非要当兵不成？全国号召抗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咱姚家可以出钱，但绝不舍命。你尚未婚配，又是咱们姚家唯一的骨血，万一死在战场上，断了咱们姚家的香火，我怎么向老祖宗交代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3: 自卫队那些兄弟们家境贫寒，父母大多都大字不识，他们都知道送子参军报效国家。您这读了这么多年书，您还不如个山野村夫吗？
2: 哼，人生在世各有生存之道，三教九流七十二行各有分工不同。你是个书生，就应该好好读书。战场拼杀那是军队的事情，国家养兵一日就要用兵一时。你是个大秀才，你为啥非要降低身份去当囚犯呢？
4: 你们爷俩这是怎么了？
3: 爹，你要是不答应，我就
2: 怎么？你兔崽子想干什么？
5: 爹，你要干什么去啊？
2: 孽障！
4: 他爹，这孩子气性大，该不会做什么傻事儿吧？
2: 哼，胳膊拧不过大腿，我看他兔崽子能耍出什么花样、啊。

0: 这不乖乖的回来了吗？
1: ，
0: 疯了，反了！
2: 这都是你逼的。今天你要是不答应，咱们就断绝父子关系，从此一刀两断。
3: 继儿，使不得，使不得！你这干什么呀？
2: 娘，儿也是被逼上梁山的，
0: 跟你老子来这套，没门儿！
2: 你撕了也没有用，反正你今天不答应我当兵，我就走出姚家门，再也不踏进这里半步。
3: 继儿，使不得，使不得啊！你想让姚家断后啊你？
0: 小兔崽子！一泡屎一泡尿的，把你当个金娃娃养成这么大，到头来你今天给老子来这套是吗？来人！
4: 老爷，
3: 老爷，哎呀，
0: 给我把这个兔崽子关到房间里，绑在房柱上，看他怎么离家出走！
4: 哎，你不能这样！哎，你撒开我，撒开我！
3: 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0: 我这一辈子不知道造了什么孽。养了这么个混账玩意儿！
5: 行了，您就送到这儿吧，赶紧回去啊！
6: 快回去吧！
7: 你们川军步行千里来到咱们韩家寨，替咱们守驾，真是可敬可佩啊，万分感激啊！乡亲们给部队送点好酒好肉，也略表心意嘛。往后再要给钱，老夫可就不答应了啊！
5: 该怎么着就得怎么着啊！再说了，这往后麻烦你们的日子还有的是呢。另外，这上山剿匪的事儿，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请您放心。回去吧啊！
7: 速步远送。
5: 好，告辞。
8: 营长，
9: 营长，
5: 怎么样？安排了吗？
9: 别提了，闹得更僵了。
5: 不是，怎么会呢？这一招我以前用过，对我爹挺灵的。
9: 坏就坏在这招上。他爹一怒之下呀，把俺哥五花大绑的锁在屋子里，按时送吃送喝。现在别说当兵了，连门都出不来。俺哥还说了，用你那招苦肉计，绝食。这招要再不灵啊，那可就真没辙了。
5: 这一招比较险，你得慎用啊，东西还得吃一点，要不然饿坏了。我就不信，当爹的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活活饿死，不可能嘛。
8: 赵大叔，小水，那段韩奶奶上哪儿去啊？
10: 俺娘高睡了，俺带她上姚家镇赶了趟大集。你小孩子家的在这凑什么？回家去。你还真以为这些政府派来的大兵是来打日本鬼子的？
6: 这人真奇怪，怎么说话咽回气？
9: 他是俺家邻居，是咱们韩家寨有名的大孝子。哎，以前跟你们一样，都是军人，在长城抗战的时候威风的很，在二十九路军是威名远扬的大刀英雄。

0: 我说山水啊，这小子是跟我对抗到底了，大伯就全靠你，我拜托你给他好好的讲讲道理，开开他那死窍。
1: 叔啊，实在不行啊，你就依了俺哥吧，再这么耗下去会出事儿的。
0: 那哪成啊，我们家可不像你。

你们家弟兄好几个呢，那送一个儿子去当兵，那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我们家的吉祥呢，独根秧苗。

0: 出什么馊主意啊？后来我没办法，你说到现在了，我现在连人身自由都没了。
1: 哎，连长说了，哎，他们呢要弄一个侦察队，缺了你这个会日语的，他们干不成。他们一定得想办法把你弄出来的。
0: 碰上我爹这种人，神仙都没用。我这已经饿两天了，他不把我活活饿死，他是不算完了。当不当兵倒无所谓，可是现在我咋下这台阶儿？
1: 怎么吃？
2: 吃
1: 啊！这么吃啊？
2: 嗯，
1: 老师，
0: 你说这投笔从戎怎么就这么难？
1: 嗯，
0: 我看想逼我爹啊，同意是没用，我要跟这个顽固的封建家庭我彻底决裂。
1: 把我放开！
3: 啊，
0: 放开呀！
4: 哎，你
0: 可
4: 不行啊！
3: 不行，那李营长说了，一定让你爸亲自同意才行，要不能费这么大劲吗？啊！
1: 哎，我给你找点水去啊！我给你找水。
3: 是吗？
5: 不信，老爷，你亲眼去瞧瞧，鸡蛋皮还扔在地上呢。
3: 哎，他俩都在嘀咕点什么？
5: 俺耳朵也没听清，只看见三水给少爷喂鸡蛋吃。
3: 哼。

0: 不要钻了，钻在心里慌。
1: 我愿意走来走去啊，啊！李营长，俺哥都被关了三天了，他爹跟没事人似的，死活还不放口。哎，我总不能天天给他送吃的吧？
2: 净他妈脱裤子放屁！要是早听老子的话，怕是侦察队早就办成了。
3: 哎呀，老大，你直接发句话，老子带兵抓人。
0: 哎呀，胡说八道，狗嘴里吐出象牙，还是先来文队，后来武联。哎，云长，你嘴巴会说，请姚掌柜绕一下，说不定事情有变化哟。
3: 你爬哦，他会说，姚家的公子不会说，那个龟儿狗皮膏药还不是一张一张的，到时候又是竹篮打水。哼，
4: 所以这次啊，我们是遇到硬骨头了。
2: 瞧见了吧，诸葛亮要有挠头皮的时候。
0: 哎，要不然这样，我这个笨人呢，来出个主意，我们把那个征兵条件改一下，不要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嘛。
2: 怎么个改法？
4: 你这才叫胡说八道呢！
2: 你听营长的，人家营长有主意。
4: 你还真别跟我较这个板，你信不信？我还真让他爹带着他自己的儿子来参军，这个牛我还吹定了。
0: 哎呀，你为啥是官子嘛？赶快把主意说出来嘛！人都急死了，
3: 说说
0: 还是还是啥子嘛？
4: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可以化妆成红娘会，把姚掌柜给他绑了，怎么样？
3: 啥子？冒充红娘会去绑票？
5: 那可不行啊！万一姚家知道了，会闹得天翻地覆的。
2: 闹了半天，就是你这个就是新主意啊！啊，你就不顾影响了，不顾跟老百姓的关系了。
3: 哎呀，老子有好大的本事，到头来啊，就差是杀人放火。
4: 啪啪啪，爬个锤子呀！听老子把话说完，好戏还在后头。
3: 说，
4: 咱们不是正好要进山剿匪吗？啊，铲除红枪会。那就是为民除害的事。我们这样一来，既除了害，又得到了姚振国，岂不是一箭双雕啊？有什么不好吗？啊？
2: 这招够印度的，既绑了人家，又让人家上门来求咱们，把人家给放了，就是这主意。

0: 这叫求贤若渴，顾不了那么多了，知道吗？
1: 闹了半天，这就是你的心肠。
0: 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老孟、扫地工啊，你们俩负责绑人、抓人。三水，你去说说客，我到时候会唱红脸，你来唱白脸。行了，事不宜迟，赶紧行动。
2: 那我们去换衣服。
3: 走走走，这里。
4: 他爹，我求你了，还是放了儿子吧，啊！人家虎毒不食子，他是咱俩的心上肉啊！你怎么能忍心饿着他呀？
5: 这小偷崽子，他糊弄谁呢？这三水天天的给他偷偷的送吃的，还能饿死他不成？
4: 真有这回事儿？
5: 我还能骗你不成？这小子喝了万斤烂墨水儿，就想跟他老子兜什么歪心眼儿。哎，我看他到时候怎么有脸收场。

0: 狗日的，还有抢生意的了！老子跟你们说，我们是国军，私下的把人放了。
1: 老爷，老爷，少爷，大事不好了！少爷他跑了！
2: 什么？这怎么会呢？这钥匙还在我兜里呢。这五花大绑的，难道说他长翅膀飞了？真的，老爷，少爷屋子窗户大开，人真的没了踪影。你还是快去看看吧。
1: 那老爷，快去看看！哎哎，走！啊，去哪儿啊？这，红贵，是你放的人吗？
0: 不，老爷，我哪敢啊！这，哎，
1: 他爹，你看这啥？
0: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儿子被绑架了！
1: 什么人？
0: 洪湘慧。
3: 哎，陈开宁，陈开宁！哎呀，哎，你一会儿我按到捅你地方捏了，哎呦！哎呦，哎呀，好，好，好，好个锤子！哎，你们真没看清楚绑匪的样子啊？哎呀，黑不隆咚的，谁看得清楚来？反正不是一般的人。哎呀，
1: 也怪我们晚了一步，
0: 让绑匪给打得落花流水，还有脸回来？
1: 哎呀，老大，他们给我拿着刀就砍啊！
0: 要不是老子跑得快些，现在这模棱两可洗脸了。我哎呦，
4: 能暂时回来以后再说。哎，
0: 天塌了！你吉祥哥让绑匪给绑票了，20万。洪江会的要20万，3天不给还立即撕票，他们也太过分了。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简直要活吞了我们老姚家不行了。 我就是把砖头瓦片都卖光了，我也凑不够这么多的钱呐！
5: 你赶紧找道上的人通融一下嘛！
0: 你不知道吗？啊，这洪强会杀人不眨眼，一旦是让他们吃定了，那就是天王老子也跑不了。哎呀，这下我们老姚家可真要断后了。

0: 这个红枪会会给他面子，咱不是少交点赎金吗？
1: 李镇长，他要真要有这个能耐，他的亲生闺女能让巴拉腾抢到山里当小老婆吗？
2: 要不这样，到了韩家寨找川军帮忙。这红枪会杀人越货，这只认钱不认人。
0: 你想一想，他能买川军的账吗？再说了，这警匪一家，是怕他们不肯呐。哎，
3: 老婆，川军的这位李营长，人很仗义，要是跟他好好说说，应该能帮忙的。
0: 他巴勒头就是再凶，他也干不过有真枪真炮的大军，不是？
3: 他爹，要不让三水去跟军爷说说？
0: 要不咱儿子就没命了。啊，他爹！要不试试？嗯，
1: 你赶紧到韩家寨去找那个李营长，让他亲临到府上协商。我在这儿备好酒席，当面相求。
0: 好啊，
1: 那我去了。哎，
0: 谢了啊。
1: 20万大洋，数人3日不从，即可撕票。红枪会，
4: 昨天打俺们的人就是红枪会的，现在姚家呀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5: 营长，巴勒头杀人不眨眼的，要是真把俺哥给撕票了，那可就糟了。姚家现在请你过去救人呢，
1: 要不跟姚家谈点啥子条件？
4: 哎，对头，这个时候谈条件不妥。
1: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1: 喝一个，喝一个。
4: 来来，领长领长，来一杯再来一杯啊。嗯，好，这个酒还要的呀。哎，这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哎，事成之后呢，我姚某愿意倾囊荡相献啊。
6: 哟，当然得救了。
4: 哎，姚掌柜是这样。
1: 这红娘会的事儿呢，我们早就听说了。您放心，明儿一早啊，咱们就进山。到时候见到巴拉头，他要是敢不放人，我们一定是格杀勿论，一个都没有。<笑>
4: 那是，哎，是是是，这，那就道上贵军了。啊，这个真熊呢，怕饿的。你们有枪有炮，这巴拉头见了你们只有磕头的份儿。
6: 那是肯定的，我跟你说。
1: 行了，那就这么定了，
4: 不胜感激，不胜感激。
3: 是，
4: 那好，咱们走。
1: 急什么呢？救人得摆摆条件。
4: 哎呀，摆什么条件呢？
1: 那你们有什么条件尽管说，只要我姚某能办到的。
4: 要人。

0: 姚家大公子，你可是我的摇钱树啊！我会好酒好肉的伺候你，只要你爹乖乖的把赎金拿来，我绝不伤你一分毫。
1: 国相不义，民族不义，你就等着你的报应吧！
2: 老子们正在招兵买马，你儿子就是县城的壮丁。
1: 这你有点为难老夫了啊！我们姚家虽然是做染布生意的，可是五代之内也是诗书之家呀，身处孔府之乡，遵从儒家之道。这家里要是出个当兵的，为祖训所不迟啊！
0: 什么狗屁祖训啊！小鬼子打了家门口了，小兵都没了，你还？

0: 有什么孔孟之道？哎呀，啊！你看见没有？这少爷高子，他们家在成都也是有名的大户啊，不比你富贵，那皮囊里装的全是学问。哎，这个，这你得让我细细思量一下。实不相瞒啊，我这儿子是铁了心的要投奔你们。 可我硬是没让去，还请各位见谅啊！
1: 扯，
2: 那还扯什么扯呢？走走走走
1: 走走走！哎，对头，你儿子的死活啊，关我们屁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住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住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

0: 年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实在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

0: 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

0: 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

0: 行，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你来信说要学剃头的事，我不能同意，而且坚决反对。甲方，那种伺候人的工作没有出息，我希望你为我考虑一下。

0: 前方
1: 有客人。
0: 哦，对不起，同志，您走啊，请坐，请坐啊。
2: 哎，你们这儿有没有男的？啊？
0: 啊，我们这儿男女都检的。
2: 不，我是问有没有男理发师。

0: 都是女同志。哎，同志，
1: 请你稍微减一点。
0: 啊？
1: 天冷，我想留长一点。
0: 哦，赵媛媛，少减点。好。

0: 喂，喂喂，同志，你再不来，我可要睡着了。
1: 啊，来了来了，
0: 快点快点，我还有事呢。哎，
1: 就好就好啊。

0: 你们这理发室是新开的吧？
1: 哎，是区里新办的。
0: 你们这些同志呢，是从哪儿调来的？
1: 嗯，一部分是满师的义徒。
2: 你这是给我点的什么头？你看，你看，前面这么长，后面那么短，像个什么样子？怎么走得出去？
1: 同志，有一点您请提，我们一定悉心接受。
2: 事先我就担心让他少剪一点，结果还是给我剪这个四不像。
1: 您说，
0: 喂喂喂，同志，有话好说嘛，干嘛生这么大气呢？
2: 这位同志，您给评评理，我让他留长一点，可是他心不在焉，硬把我后面头发推这么短，您说怎么叫人不生气？
0: 哦，别急别急，让我看看有没有办法。
2: 你看，你看，不像话吧？
0: 这样吧，同志，我来个合理化建议，干脆你推个平头，
2: 嗯？啊？那……
0: 哎，戴帽子嘛。
2: 嗨！
1: 同志，同志，同志，我给你修修。
2: 得了，得了，我没时间了。
1: 同志，请您给我严厉的批评。
2: 批评有什么用？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算我倒霉。
1: 哎，维布，你，华大姐，你平常技术不是挺好的吗？你今天怎么？小芳，你今儿怎么了？哦，贾主任要回来了。
3: 我干这一行他不同意，我还瞒着他的
1: 啊。
3: 那他今天到

0: 哎，贾主任！
1: 哎，老贾。
0: 咦，老赵。
1: 哎，好久不见了。
0: 辛苦了，辛苦了。公司让我来接你，可我差点误了事啊。
1: 什么？你调到我们公司来了？
0: 是啊，老朋友又在一块儿了。
1: 啊，
0: 好极了，好极了。我送你回家。
1: 哎，不，
0: 哎，来，
1: 不，
0: 没关系。哎，
1: 啊不，我想先解决肚子问题啊。
0: 没吃饭啊？来，哎，我们就先找个地方吃饭。
1: 走那边。
2: 哎啊，没想到吧？啊，
1: 哎呀，你怎么了？
0: 啊，这儿不好。前面，前面去吧。
1: 咦，美味村有名的吗？怎么不好呢？
0: 还是另找一家吧。
1: 哎，何必舍近求远呢？走。你在干什么？
0: 啊？没什么，
1: 没什么就进去吧。走。
3: 理发是光明正大的工作，你干嘛瞒着他？他反对，说剃头的没出息。切，他反对，你就跟他讲道理，讲道理啊！我可讲不过他。哎呀，我的华同志
4: 啊，
3: 嗯，你既然干了这一行，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
4: 哎，
3: 啊，老瞒着爱人不是办法。我的意见呢？你一定要和他谈开，免得思想上背包袱。可是我，哎，
4: 他姓华，
3: 啊，中华的华，
4: 啊，巧极了，我也姓华
3: 啊，你也姓华呀？
4: 嗯，在后面小学教书
3: 啊，华老师。
4: 那位三号同志家庭不和啊？
3: 哎，她丈夫反对她干理发。
4: 哦，
0: 老贾，不瞒你说，关于爱人参加工作的问题，最近我思想上还有点不大通了。
1: 啊，你也有爱人了？
0: 结了三年了。
1: 哎，他在干什么工作啊？
0: 哎，他干的那行工作可没什么出息，为了这事啊，我们夫妻都好久不说话了。
1: 他干哪一行啊？
0: 服务性行业。
1: 哎，服务性行业有什么不好呢？
0: 这种伺候人的工作不是存心叫我难堪吗？
1: 哎，老兄，这是社会主义的分工嘛，劳动啊没有高低贵贱，都是光荣的。新社会是行行出状元，你怎么能说没出息呢？
0: 反正我不同意，他就应该考虑考虑
1: 夫权思想，大男子主义。
0: 啊，
3: 华同志啊，新社会的妇女劳动跟男子一样有平等的权利，你应该打通你爱人的思想，耐心地跟他讲道理，
4: 有困难我也愿意帮助你啊。
3: 对呀，华老师说得对，新社会男女平等，理发也是为人民服务，你就和他讲道理，讲不通大家帮你嘛。
4: 对，
3: 哎呦，哎呦，这不小心点啊，你怎么样？
5: 李大姐，华老师，你们不知道，我见了他有理也说不出来。
1: 比如我的爱人，他的工作我就很尊重他自个儿的意见。这次我出差到外地，他写信告诉我他要学理发。
0: 来，再来。他学什么？
1: 啊？哦，学理化，物理啊，化学啊。哎哎，我说也好嘛，我。

0: 什么意见啊？那么你爱人在？他的情况不一样，他是有相当文化。
1: 有文化？
0: 哎，一定是在搞教育工作，教书是不是？
1: 嗯，你猜对了。
0: 教书那当然好了，比我爱人干的那行
1: 那也没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对于爱人和家庭不能老一套。
0: 老赵，时代不同了。
1: 是，
0: 有空到我家里来谈谈，思想问题多谈谈是有好处的啊。
1: 是啊，
0: 要向你学习啊。不过你家我还从来没去拜过，顾家宅13号。
1: 啊、哦。
2: 这个，
0: 他就是我爱人
1: 啊。

0: 这是谁呀？
1: 哦，家芳是你呀，你这是干什么？
2: 我睡不着。
1: 睡不着也不能张牙舞爪的吓人呢。
2: 我打太极拳。
1: 打太极拳？
2: 嗯，一种催眠的太极拳。
1: 真新鲜，没听说过。

0: 老贾，你回来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的工作
1: 啊。你的工作问题不要操之过急，要慎重考虑。家芳，你信上告诉我说要学剃头的事，我是坚决反对的。啊，
0: 剃头有什么不好呢？不是一样为人民服务吗？
1: 为人民服务也有个贡献大小啊。是学习的。
0: 哎，
1: 哦，对了。

0: 你是有文化的，可以去教书。
1: 教书？哎呦，你瞎扯，我有多少文化？
0: 可以学习嘛，有机会到哪个工业部门去学技术，将来当工程师、设计师。
1: 理发师？哎，不也是师吗？
0: 那算什么师啊，只能叫剃头匠。服务性行业伺候人的工作没出息，一个人呐要有雄心大志嘛。
1: 可我现在……
0: 好了好了，以后慢慢再谈吧。啊，我路上辛苦了，要睡了，明天再谈吧。啊。

0: 家芳，
1: 家芳，
2: 哎，来了，哎，你起来了？
0: 头蜡呢？
2: 头蜡？
0: 擦头的油。

0: 我的工作和这些，
1: 这些都是家务劳动需要的嘛。啊，
0: 这
1: 把这些东西都拿到里头去吧。

0: 老贾，老贾，
1: 嗯，
0: 我想跟你谈昨天晚上没谈完的事。
1: 啊，又是你剃头的事啊？
0: 是啊，我不是给你写信了吗？嗯，后来你可我现在
1: 已经时间不早了，你给我弄点点心吃，我要上班去了。啊。

三天两头给我写信，想说服我让他学剃头，哼，真是异想天开呀！啊。

0: 再说我吧，你的丈夫。解放前人家叫我经理，现在呢是国营企业的干部，大小也是个主任。一个主任的爱人是个剃头的，不合适，哎，也不像话呀。
1: 老贾，你怎么会有这种思想？理发也是一行很重要的工作，每个人都需要理发。你想，要是没有理发师，那你头发长了？
0: 梳辫子。
1: 梳辫子。
0: 对了，梳辫子，我宁愿梳辫子，也不能叫你去学理发。女理发师，亏你想得出来，你就不能为我考虑一下吗？
2: 嗯，老婆。
1: 怎么了？
2: 外号。
1: 啊，

0: 谁呀？
1: 老贾，是我，赵子林。
0: 啊，老赵。
1: 老贾，哎呀，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真是感谢你啊！哦，我们夫妻和好了。昨天你对我的批评完全正确，我向我爱人做了检讨，他原谅我了。这完全是你的功劳，你的帮助啊！啊！
0: 啊！你看，可见关键在于你的思想有问题。
1: 是是，
0: 思想一旦搞通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 是是是。
0: 里边坐，里边坐啊！

0: 啊，我来介绍介绍，这是我爱人华家芳，这位就是赵普林同志，坐坐。嗯，家芳，你怎么了？
1: 啊，
0: 招待客人呢。
1: 啊，赵同志，请坐，请坐啊。
0: 来，来，坐坐坐坐坐。不是说大嫂是在搞教育工作
2: 啊？
0: 哎，教书。
1: 老贾，
0: 哎，家芳，给老赵倒杯茶啊。来，抽支烟啊。奇怪呀，好像是三号嘛。
2: 是啊，哎，今天是三号，星期二
0: 啊。不不不，我是说大嫂在。
1: 赵同志，请喝茶。哎。
0: 你不是在
1: 抽烟？
0: 哎，这有火。啊，
2: 昨天我们，我们还
0: 啊，对对，昨天我们还谈到你，老赵对你的工作是。

0: 更加赞扬啊。
1: 我的工作啊？
0: 哎，不不不，昨天我对大嫂太抱歉，太不礼貌了。其实这个，
1: 他不知道。
0: 谁？
1: 他。
0: 啊？哦，是是，我是不知道，我在外地工作，这次回来才了解他的工作情况。他也很忙啊，昨天晚上他……
1: 你别说了，他全知道。
0: 谁呀？是是是，我知道，我是知道，他们一天站到晚，很辛苦，工作很热情，态度也很好。哎，就是这个，很伤脑筋。教育工作是这个灵魂的工程师。哎呀，

0: 抽烟吗？
1: 喝茶。
0: 哦。
2: 也是思想问题啊。
0: 你说什么？
3: 大嫂，我明白了，放心，我不多说了。你们二位多谈谈，我先走一步。老蒋，对呀，关键是思想问题呀。

0: 这人真滑稽，你认识他？啊，嗯，哦，嗯，我走了。哎。
1: 时间到了，啊，上班时间到了。
0: 你上班？
1: 不，你上班。
0: 嗯。

0: 谢你啊，三号。啊、哦，华同志，
1: 没什么，没什么。
0: 哎，你跟你爱人。原来他是跟我开玩笑。

0: 同志。慢走啊。
1: 再见。
0: 哎，

0: 哎，老赵同志，
1: 赵总你好啊。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这就是华家光同志。
0: 理发吗？
1: 我烫烫头发，他刮刮胡子。哦，不不，他烫烫头发，我刮刮胡子。
0: 请，请跟我来吧。哎，放心吗？
1: 那得了，荣幸荣幸。
2: 我要三号。
0: 啊？什么？
2: 你是几号？
0: 我是五号。
2: 啊？
0: 我是五号。
2: 我要三号。
0: 老伯伯，都一样的。
2: 我要三号。
0: 三号没有空。
2: 你是几号？
0: 我是五号，我比三号还多两下子呢。

0: 哎，你的事跟老贾说明了吗？还是跟他说明的好？
1: 他对我根本不关心，我每次跟他提工作，他总是说：“哎，你呀，你别跟我开玩笑了。”我也不懂他这什么意思。
0: 哦，
2: 我要三号，
3: 我来吧。
2: 不，我可以等一等。
1: 家芳，你爱人啊？哎呦，
3: 大嫂，这是个机会，他来了。
4: 啊，是贾主任呐！
2: 啊，你在这儿工作？
4: 你是要三号？
2: 是特地慕名而来，有人介绍给我，说你们这三号技术好，服务态度好。
4: 请前面坐吧。
2: 哎，好。

0: 哎，我要三号啊。
1: 对不起，同志，我先来的。
0: 你先来的，我等会儿。
1: 我要三号。
2: 哦，他来了。
1: 你是三号啊？

0: 听说你是三八红旗手，应该向你学习啊。啊，哎，呵呵，嗯。你的手艺真不错啊。
1: 三号同志干这行工作可不容易，到现在还瞒着他爱人呢。
0: 为什么？
1: 他爱人呢坚决反对他干理发，还说什么伺候人的工作没出息了，给他丢脸了。
0: 哎，这种思想真成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的分工嘛，劳动都是光荣的，有什么高低贵贱呢？理发也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嘛。
1: 哎，贾主任呐、啊，他的爱人理论上一套又一套，可实际上就是看不起理发这一行。
0: 三号同志，你应该向你的爱人展开斗争，群众会支持你的。啊？怎么，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哎呦，没什么啊。

0: 技术真不错，又快又好，完美完美，简直是艺术的高峰啊！啊，要表扬啊，应该表扬啊！
1: 请您多提些宝贵的意见。嗯、
0: 啊，没什么意见，应该表扬啊。老贾，咦，老赵你也来了？啊，怪不得刚才那套大道理，我好像听见过的嘛，原来是你啊！
2: 不不，三号同志的爱人有点思想问题。
0: 对了，让三号同志的爱人啊跟你交个朋友，那么思想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啊。你过奖了。对社会主义的分工存在错误的看法，这也难免。旧社会过来的人嘛，啊，应该表扬，应该表扬。哎，对三号同志的表扬，就是对她丈夫的教育，啊，
2: 哎，

0: 三号同志呢？
1: 啊，他到那边去了。
0: 我要亲自问问他的大名。
2: 嗯，哎，同志，请问三号理发师是哪位？
1: 哦，你是要？
2: 哎，不不不，记者。
1: 哦，在那呢，戴口罩的。
0: 三号同志，还没请教你的大名是？
3: 他呀，他姓华。
0: 咦，你？
2: 哎，你是华家芳同志吗？
0: 你说什么？
1: 我就是华家芳。
0: 啊！哎，大嫂，三号理发师原来是你呀！哎，老贾，大嫂不搞教育工作了，改行了。这个好啊，
4: 嘿嘿，真有你的啊！到底还是你的思想进步，支持爱人学理发，干服务性工作。不像我，看不起服务性行业，思想搞不通，结果还是自讨苦吃，啊！
5: 喂喂，三号理发师的爱人到底是谁呀？啊？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 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

0: 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 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

0: 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

0: 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1: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0: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1: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0: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

0: 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泰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泰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其实过年啊，就俩字儿，回家。我可惨了，我是有家不敢回。我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
3: 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爸比，爹地，阿爸 ，father，
2: 老头儿，给我出来！
4: 哎，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抓了。哎
2: 您干嘛呢？
4: 我这不浇花的吗？
3: 啊，爸啊，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4: 还来个人？什么人？
2: 我男朋友。
4: 啊，你交男朋友了？
2: 怎么了？
4: 我不同意。
2: 为什么呀？
4: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我照顾你呀、啊！我买，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2: 合，他巨蟹，我双鱼。
4: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2: 我不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4: 敢！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2: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4: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
2: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您的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4: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在家里的小棉袄，你给我拿出来。
2: 您自己拿去啊。
4: 这跟你说的。
2: 嗯，
4: 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2: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儿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4: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5: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

0: 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你说这嘛破老板呢，没说完话呢呀，没挂呀。不是挂呀，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催，我先挂了吧。就是这件儿。
1: 他来了。
2: 站住，你干嘛去？
1: 我开门啊。
2: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1: 不回。
2: 退下。
1: 诺。
2: 大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皇室人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0: 哎呦拜拜，我都你哎呀，
2: 哎呦，这是好大一坨的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0: 没有啊。哦，
2: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0: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就是想娶您家
2: 这个休想。哎，嗯，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我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0: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眼等着我呢。
2: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0: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就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2: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0: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2: 你脑子没进水吧？
0: 没有，
2: 让你进。
0: 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他用过了，
2: 出去！
0: 哎呀，别吃了！
2: 走，
0: 怎么还吃呀？
2: 滚！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
2: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哎，我在家等着啊。哎呦，嘿。还真来了啊！
0: 叔叔，我的哎，您应该先接我。
2: 你有医保？没有啊？没事吧，小伙子？
3: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2: 送给我的，
3: 里边有炭。
2: 哎呦，这小伙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
3: 哦，
2: 坐。
3: 您也坐。
2: 好。

0: 什么坐在这里？
1: 接个地方接地气啦，
0: 叔叔。
1: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0: 我是南方人。
1: 南方什么地儿？
0: 您猜。
1: 哦，那哪猜得着
0: ？H 大头。
1: H 大头。湖北。
0: 错。
1: 湖南。
0: 错。
1: 海南。
0: 错。

0: 是什么地方啊？
1: 福建。
0: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1: 非常正确。哎呦，
0: 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1: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0: 可我听说了。
1: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0: 娶吧，现在就娶走。
1: 现在就娶走？
0: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跟你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1: 您还答应了别人？
0: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1: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0: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啊，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1: 您打算要多少钱？
0: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1: 30？
0: 哎，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儿。20。
1: 20？
0: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十八你取走，
1: 18就取走。
0: 骗你是小狗。
1: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走，我天，滚滚滚滚滚滚滚
0: 滚！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2: 爸，我爱你。
0: 住口！干嘛呢？你爬着拔火罐来了，跑这儿？
2: 什么拔火罐？
0: 干嘛呢？这是？
2: 您不都同意了吗？
0: 我同意什么了？
2: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1: 骗我！您是狗。
2: 爸，嘿嘿，这是20，那两块别找了。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
0: 啊！哦，这就走了，啊，走吧，走了你就别回来，
2: 爸，
0: 别叫爸。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十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2: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0: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我去哪儿啊？
2: 爸，
1: 叔叔。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了。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飞奔上来。
0: 还是我飞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这孩子啊，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

0: 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1: 爸爸，谢谢你，我的一

0: 说这叫嘛事儿啊？说主管这么一答呀，老板二次让我来，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子掰呀！哎呀，拜拜呀！
1: 小心！
0: 哎呀，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
1: 你让我把门都换了。
0: 哎呀，拜拜呀！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1: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0: 因为他有兵团的情节呀！
1: 啊，
0: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1: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0: 对呀！
1: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加油！
0: 对，
1: 哎呀，
0: 你这
1: 拿走
0: 啊，
1: 送给你了，
0: 我
1: 不要钱。
0: 白给呀！
1: 是啊，
0: 哎呀，这不占你便宜吗？拜拜，咱家还有棉裤吗？
1: 棉裤有，但金山银山都不换。
0: 您那嘛絮的那么贵？
1: 嘛絮的，女婿，
0: 啊，明白。
1: 过年了，你别走了，
0: 哎，
1: 咱们一起吃火锅。
0: 好，我去拌娘菜，
2: 我去买豆腐，
0: 我去和调尿，
1: 我去切羊肉。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

0: 梅兰芳小时候去拜师学艺，师傅说他的眼睛没有神，不是唱戏的料子。梅兰芳学艺的决心没有动摇。
1: 有一天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妈，今天学的这课文里面有梅兰芳，而且是男扮女装，他说觉得很好奇。当时我也不太了解，所以就多方打听，就在陈老师那边开始学习了。
2: 有好多这个戏啊都是一个小故事，会有儒家的、孔子的啊这些东西，那我就愿意从这方面来教他们。我基本上是我怎么跟老师学的，我把我的体会来再教给小朋友。

这部《穆桂英挂帅》是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建国十周年，梅兰芳编演的国庆献礼之作，也是他一生的最后一部戏。半个多世纪后，一个七岁的孩子因为读了梅兰芳的故事爱上了京剧，而穆桂英挂帅这部浓缩凝练了梅兰芳50余年舞台生涯全部艺术才华的绝唱之作，在今天的舞台上依然

绽放着令人热血和振奋的璀璨光芒。京剧大师梅兰芳，他的生命里究竟积淀着怎样的人文魅力和艺术感召力，才可以散发出力透时代、年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这重重意志的魔力，成就了一代剧匠的传奇。

0: 上海市思南路一带，在民国年间曾是政商界、文艺界名流的汇聚之地。七八十年前，这座被称为马思南路121号的四层小楼，是梅兰芳在上海的寓所，它标志着一代大师与这座城市特殊的缘分，也见证了他因战争而颠沛流离的生活。1931年，918的炮火揭开了日军侵华的序幕。第二年，梅兰芳举家南迁，定居上海。此后几年中，他创编《抗金兵》和《生死恨》两部新戏，借宋兵抗金的历史故事，以一个艺人的方式鼓舞全民抗战士气。然而，随着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先后全面爆发，梅兰芳与家人又辗转避祸香港，直到1942年，才不得不重返上海。侵略者看中梅兰芳灵界大王的影响力和东西共举的国际声誉，步步紧逼，要请他出面，以亲善之名唱亡国之戏。梅兰芳蓄须明志，甚至不惜以超剂量的伤寒疫苗自伤，拒绝登台，从此闭门幽居。这个时期的梅兰芳，唯一能疏解心中苦闷的是画画。在过去几十年里，这门他20岁就开始浸润其中的技艺，曾经不断给他的表演艺术提供营养，如今失去了演出的舞台，他甚至一度要靠举办画展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这种艰难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
1: 可是那天大家都找不着梅兰芳啊，课堂里边有好多人就等呀，这梅大爷哪里去了？后来梅兰芳缓缓地从那个楼梯上下来，拿一把扇子遮住自己的脸，就露了两个眼睛，就一步下来。大家都感觉到很奇怪，梅兰芳怎么着，像出台的要表演的样子，又很惊奇。他走到那个人的中间，唰一下子把这个扇子拿掉，胡子没有了，剃得干干净净。
0: 这年10月10日，梅兰芳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演出昆曲《游园惊梦》，辍演8年。灵界大王的复出让观众沸腾，梅兰芳自己也兴奋不已。他在《文汇报》发表文章，向世人宣告梅兰芳还能够唱。此时梅兰。

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虽然因年代久远，影片原有的色彩大多已经消逝，但我们还是能从中感受到大师当年的艺术风。

所谓巨匠，在家国民族大义面前，可以不畏高压凶险，有果敢的抉择，更有气节的坚守。他的隐退或付出，都担当着中国精神的表率。回首那段远离舞台的岁月，梅兰芳曾这样说：对于一个演戏的人，尤其像我这样年龄的，8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一种怎样大的损失，这损失是永远无法补偿的。此时他发现自己的嗓子已不如从前，但目睹劫后余生的同行们衣食无着，他一边进行恢复训练，一边倾力登台演出。有人说，梅兰芳的一生是艺术、江湖情谊、家族高于个人，他下面有上百号人牵衣而动摆，这种油然于心的道义担当和侠义情怀，以及在艺术面前心无杂念的纯粹和纯净，成就了梅兰芳作为一代巨匠的人格魅力。1949年，历史又来到一个新的转折点。5月27日这天清晨，梅兰芳一早出门就看到连夜进驻上海的解放军战士，为了不打扰沉睡中的市民，竟然都合衣睡在街上。他语气中不乏些许激动地告诉家人，共产党的军队确实已经解放了上海，纪律好极了。和许多没有接触过共产党的上海市民一样，梅兰芳是通过这些解放军战士形成对于新政权的第一印象的。事实上，在此之前，梅兰芳已经做出了留下来的决定。他的想法很简单，唱戏的人座在哪里，人就在哪里。不过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全身心沉浸在艺术中的梅兰芳并不曾想到，他的思想、身份和地位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6月，梅兰芳受邀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9月下旬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又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以往即便是所谓灵界大王飞升海外的巅峰时期，梅兰芳也依然只是一介伶人，他的思想、言论、作为、喜恶爱憎，从不曾参与到政治协商、开国典礼这样光荣而重大的国事活动中来。如今接踵而至的巨大荣耀让梅兰芳有些猝不及防，更让他激动和感动。新政府对艺人的尊重让他由衷感慨，我在旧社会是没有地位的，今天能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讨论国家大事，又做了中央机构的领导人，这是我们戏曲界空前未有的事情，也是我的祖先们和我自己都梦想不到的事情。

0: 1951年，梅兰芳全家从上海迁回北京，住在护国寺街9号这座四合院里。此后3年间，梅兰芳又先后被任命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尽管头上的政治光环越来越多，社会活动越来越频繁，梅兰芳还是更愿意用他的戏曲去表达对新的政权、新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热爱。从1951年到1955年，梅兰芳和他的剧团上山下乡，访部队赴前线，先后在全国10几个省市巡回演出500余场。
1: 有一天给志愿军演戏，下雨了，就给他打伞，就说你别打伞了。你看那个志愿军坐在那儿纹丝不动的，就等着看戏，人家都不怕轮，咱们打伞，咱们还打伞。我要演出，要好好的演出给他们看，把全副的力量都展现到这个小舞台上。
0: 李玉芳，当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虽然已是90高龄，但还是不时有学生前来，在李玉芳面前唱上两段，请求他的指点。
2: 我第一次听说你背后戏的重要，李老师给我讲。
1: 是魏先生讲的，魏先生说，你要背后要有戏，腰重就行了，要腰重，腰重头再重。
0: 李玉芳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就拜在梅兰芳门下，并一直陪在大师身边，平生为人作艺均受梅兰芳的影响。
1: 梅先生也不怕苦不怕累，他说你得苦，你得累，你才能学得会，你才能学到家。
3: 礼智信是难自倦，晨昏失应心为念，鲁公坟带三千重爱，大概这样子，一身重。
4: 但光阴欲换，小子太真。
0: 在长时间的全国巡演中，梅兰芳还随时随地讲学授艺，跟各个剧种的年轻人分享他从艺半个世纪的心得。许多人就是在这个时期成为了他的弟子。据记载，梅兰芳一生交传的弟子共有115人，其中多数为新中国成立后所收。其中张君秋、严慧珠、杜近芳、李玉芳、马金凤等人无一不是后来名动一时的京剧名角。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时代环境，无论身份卑微贵贱，梅兰芳总能保持一种难得的朴实谦和的心境，不浮夸，不骄矜，脚踏实地，带着人文的热度，以诚意处事，这正是一代巨匠人格特质中闪耀的人性光辉。
5: 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已经在京剧舞台上度过了光辉的50周年，人们感谢梅兰芳先生50年来在京剧表演艺术上的成就。这一天，梅家的客厅里坐满了前来致贺的宾客，有他的老战友，还有学生后辈们。著名的丑角萧长华、

0: 长立场，还把一代大师表演的五部梅派经典剧目的精彩片段记录留存了下来。这一年，梅兰芳61岁。
1: 愿君

其实，在这个时期，梅兰芳给后人留下的还远不止这些。1956年初春，周恩来总理与梅兰芳有过一次简单的对话。总理说，这次组织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去日本演出，请你带队，辛苦一趟。梅兰芳答，我照您的指示去办。这样的回答符合梅兰芳的性格，然而他的内心却是矛盾的。这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刚刚过去10年，10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他留下的痕迹在梅兰芳和打斗中国民众的心里还随时可见。然而对于当时的新中国来说，积极发展与他国的友好关系，从而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官方外交一时难以进展的情况下，有人提出发展中日关系重点在民间的观点。经过国家领导层的再三商议，周恩来最终选定了曾两度访日引起过巨大国际反响的梅兰芳。周恩来并非看不出梅兰芳内心的挣扎。梅兰芳的妻子福芝芳曾在《忆兰芳》中回忆，有一天兰芳回来，面带笑容地告诉我说，今天周总理又给我上了一课，他说，我看你心里有疙瘩，当然了，你是爱国的艺术家，现在到日本演出送戏上门，可能有点想不通。要知道，我们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到日本旅行演出是唱给日本人民听，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在战争中受害的，请你把心结解开，愉快地带队前往，希望你们凯旋而归。1956年仲夏，62岁的梅兰芳作为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团长率团赴日，这不仅仅是一次文化意义上的交流，也是政治意义上的远征。此次代表日方发出邀请的是日本朝日新闻社，在他们的安排下，中国代表团下榻的东京帝都饭店，其规模和档次在东京首屈一指。饭店的前庭摆满了人们送给梅兰芳的鲜花。梅兰芳一行安顿下来后，日本国会特别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招待茶会。5月30日是代表团的首场演出，日方工作人员在后台的榻榻米上铺好了地毯，这是为了尊重中国演员的习惯，不用脱鞋。一系列的安排让梅兰芳感受到日本自上而下对此次中国京剧代表团来访的重视。然而宾主双方友好和谐的主旋律下，也掺杂了些许不和谐的声音。梅兰芳在他的东游记里曾记录下，首演当天有蓄意破坏和平者恶意散发反华传单的情形。当我扮演了杨贵妃登台以后，忽然听见3层楼上有人怪叫一声，接着散下许多传单飘飘荡荡。而当时的梅兰芳歌未停舞未歇，以惊人的镇静稳住了局势，那些惊慌离座的观众受到感染，也渐渐平静下来，回到座位继续观看演出。这次访日，中国京剧代表团先后走访了东京、福冈、神户等10来个地方，足迹所到之处，人们看到梅兰芳不仅有精湛的演技，更有处事不惊

0: 进退自如的大师风范，这一切由内而外的实力、魄力和魅力，深深征服了日本观众。
1: 在日本呢，可以说全国呀，再次轰动，大家隔了几十年没有再见梅兰芳先生了，所以以极大的热情啊来欢迎梅兰芳，整个改变了中日两国呀当时的外交气氛。
0: 有人曾说，1956年梅兰芳率团访日演出是一次打破中日两国政治关系胶着状态的破冰之旅。

0: 穆桂英挂帅，创编于1959年。这一年，梅兰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给建国十周年献礼，他在看了弟子马金凤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后，萌生了将其改编为京剧的想法。
1: 我们都去看了，看了以后，梅兰芳就讲了一句话：“我演了一辈子的穆桂英，都是年轻的。”老的我都还没正演过，那么就来一次，来一个老的试试看吧。
2: 这件事情啊，其实难度是非常大非常大的，所以梅先生在这个加工改编挂帅的时候，他有很多很多艺术处理，从而形成了呀穆桂英挂帅独特的艺术魅力。
0: 穆桂英挂帅是梅兰芳一生中最后一出新编剧目，借由这部作品，梅兰芳以激励人心的思想内容和近乎完美的艺术水准，圆满演绎了人生和艺术的双重辉煌。这张照片是1961年5月31日，梅兰芳为中国科学院专场演出《穆桂英挂帅》后留下的。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竟是一代京剧大师生命中最后的绝唱。此后不久，梅兰芳就经常感到胸腹部疼痛，且逐渐加重。
3: 他说他胃老疼，我不吃不下饭。其实他是心绞疼，这就不知是心脏病。
1: 他没想到自己会死，因为他已经要到新疆去演出的，所有的箱子、所有的礼物、所有等等等等都全部都准备好了，要去新疆了。
3: 因为他身体老是挺好的，这就不在乎了。这个心脏不好，不能多动。
0: 7月底，梅兰芳突发心绞痛，被送入北京阜外医院急救，经专家会诊，确定为急性冠状动脉梗死合并急性左心衰竭症。8月4日，正在北戴河开会的周恩来总理闻讯赶来，嘱咐梅兰芳听医生的话，安心治病，等身体完全康复，想到哪里演出都行。然而，一代京剧大师的脚步没能再次迈出病房。1961年8月8日凌晨4时45分，梅兰芳心脏突然停跳，经抢救无效辞世，享年67岁。
1: 那个时候是下半旗了，我们陈毅副总理来主持那个追悼会的。据我知道，陈毅副总理说了一句话，他说人无完人，可是梅兰芳是我们中国的一代完人。
0: 一代完人，这大概是可以给予一个人的最高评价。而一代巨匠梅兰芳早在1955年就用几句送给年轻人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一生，言语朴实真挚，却充满睿智，意味深长。
4: 热爱你的工作，老老实实地从事学习，努力艺术。

实践，不断的劳动，不断的锻炼，不断的创造，不断的虚心接受群众的意见，严格的进行自我批评，为着人民，为着祖国的灿烂美好的未来，贡献出我们的一切。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搭载 AI、视觉识别等先进技术的进字号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真把式。
1: 我省新型储能装机容量突破500万千瓦。
0: 晋品寻踪记今天播出，一年出口额超27亿，汾州核桃为何香飘海外？
1: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以前种地凭经验靠力气，现在种地看数据拼科技。当前在我省各地，一批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激光雷达和大模型等技术的进字号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了田间地头。他们会种地，懂养殖，身手不凡，是农户们省心省力的好帮手，也是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真把式。
2: 这几天，临汾曲沃张范村大棚里的黄瓜进入采摘期，一台采摘机器人正沿着垄沟作业，机械臂伸向藤蔓，识别、定位、采摘，一根根黄瓜稳稳落入筐中。
3: 我真没想过我的大棚里面能用到机器人，我还是感觉很惊奇的。
2: 这款机器人是当地一家企业联合山西农业大学等高校研发的，履带底盘，激光雷达能让它在垄窄沟多的棚里精准认路避障，而这双特别的眼睛能让它看清哪根黄瓜熟了。
4: 它们融合了多模态的视觉以及三维定位技术，能够实现果实精准识别与机械臂的一个柔性采摘。目前呢，采摘成功率可以达到90%，损伤率控制在5%以内。一台机器可以替代2到3名的采摘工人，单棚年节约人力成本可以达到1.6万元。
2: 除了采摘机器人，棚里还有一台轨道机器人，它就像一位数字哨兵，每天定时巡检，看黄瓜长势，识别病虫害。
5: 数字哨兵里面加载的光谱，就像咱们医学上做 CT 一样，通过这个光谱的这个反射，它就可以可视化的在病害的早期做一个干预处理。我们用大模型去分析，然后同时把管理建议推送给咱们农户。
2: 大棚摘黄瓜有机器人，大田采黄花也有机器人。这是我省首台在大田应用的黄花菜智能采摘机器人，由山西省科技厅重点研发项目资助，太原科技大学研发。今年7月，他在大同市云州区驼房村黄花基地完成毕业大考，双臂协同，不到5秒采一朵，智能识别，精准定位，无损采摘，样样达标。
6: 我们设计了一套人工智能的视觉增强算法，通过我们根茎的一个走向以及我们根和叶的花的一个比例，来估算出它的空间坐标，还有它的采摘角度。
2: 黄花娇嫩，采摘要求高。这几天，科研团队正在对机器人进行升级改造，让它采摘速度翻倍，风里雨里都能采。
7: 通过这种测采的专用的机械手，可以实现呢黄花梗部的采摘，然后不会损伤我们黄花菜。在视觉方面的话呢，我们黄花菜的这个识别率达到95%。
8: 将 AI 和机器视觉识别，还有这个高精密的这个机械控制技术融合在一起，做了一定的这个技术突破。我们要从示范应用到规模化复制。
2: 进字号机器人能在大棚里平地上干活，也能上山。我省70%耕地在丘陵山区，地块零散，坡度大，一般农机上来经常会水土不服。山西农业大学联合本地企业研发的这款大地智牛智能覆膜播种机器人，却能干得稳稳当当。
9: 单机的机器人呢，连续作业量呢可以达到19到20天，一天呢大概是可以播种40到50亩左右。
2: 大地智牛不仅能在20度坡地上稳定作业不趴窝，而且施肥、覆膜、铺设滴灌带、播种、

0: 富土，样样能干，这本是全国头一份。
1: 山西省平均的这个作业，这个每亩的铺膜播种呢，也在50到60元，但咱们的机器人呢，现在将成本已经降到了10元以下。
0: 进子号机器人能种地，也懂养殖。在朔州应县温家坊村的规模化羊舍，一款由太原工业学院研发的健康巡检机器人正自主巡航。它能检测羊舍里的温度、湿度、氨气浓度，还能给羊测体温，发现异常立即上报。
2: 我们是采用了多轮的结构，转向非常灵活，我们还搭载了这个激光雷达，所以它可以进行自主导航、自动避障。传感器部分我们有热成像的摄像机，根据这个颜色我们可以判断哪只羊这个体温可能存在异常。
3: 人工干3个小时的活，我们现在机器人就半个小时就干完了，这机器人精神劲挺好。
0: 这几年，进子号农业机器人正从零散试验走向全链条规模化落地。我省聚焦特优农业，优化拓展农机应用场景，投入省级资金6900多万元，建设粮食、设施农业、畜牧业、林果业、农产品初加工等农机化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示范点270多个，争取中央资金实施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省级试点项目，投入省级资金900万元，实施新型农机装备引进试验开发项目，引进研发丘陵山区适用，特优产业发展急需集聚40多种。最近，省工信厅、省农业农村厅启动典型应用场景遴选，推动各类农业机器人在更广的天地间大显身手。
4: 我们持续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加强示范推广力度，加快丘陵山区机械化、设施农业智能化、特色作物采收自动化等场景的规模化应用，让更多农业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进田间地头，为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装备支撑。
0: 山西台报道。
5: 近年来，我省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经营主体，从进一扇门办所有事到政务服务下沉一线，一项项务实举措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0: 晋中介休市营商环境局的交通运输货运类全链条业务整体入驻108国道北兴五服务区，大货车司机在干线沿线即可办结普通货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车用气瓶使用登记、道路运输证提档等全流程业务。
6: 今天过来办理道路运输证，感觉挺快的，我很满意。
0: 据了解，介休市货运行业体量较大，货运类审批业务年均办件量超2万件，为方便货车司机就近办、一次办、集成办，当地营商环境局稳步推动政务服务向国省道沿线下沉，货运车辆从准入登记到转籍变更的全周期审批事项都能在服务区窗口办理。
7: 过去我们办道路运输证需要跑车管、运管、检测线审批，但现在好了，这儿提供了一站式服务，
8: 从过去7个工作日压缩到现在最快1个工作日办结，真正让货运司机进一扇门办所有事。
0: 而在城区介休市政务办事大厅推行的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将40多项高频民生及涉企审批事项全部纳入，同步开展精准帮扶与全程代办，持续提升服务的精细化、暖心化和高效化水平。
9: 从制度设计、流程根源上发力，彻底破解了以往窗口上忙前不均、群众排队时间长、办事来回多头跑的难题。
10: 我原来过来办那个营业执照啦、食品证啦、卫生证，它都是指定的窗口，像现在吧，一个窗口可以办好几个证，可以直接预审，然后提高了效率。
0: 聚焦群众和经营主体办事的堵点、难点、痛点，当地营商环境局推出多项接地气、提效能的微举措，审批内部流转时长缩短30%，服务集中化提升50%，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快办、好办、优办持续升级。
11: 推进政务服务队伍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迭代升级，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
0: 最近在忻州代县，一批由雁门山酒业生产的黄酒顺利发往越南，这是企业第一次将产品批量销往东南亚市场。为保障这批外贸

0: 订单顺利出口，忻州海关在得知企业有出口意向后，第一时间安排业务骨干送政策上门，深入企业调研问需，一起一策，个性化指导。
1: 一开始我们对出口流程并不熟悉，忻州海关提前介入，多次上门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办备案，怎么办理出口手续，还为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整个通关过程非常的顺畅，
2: 提供7×24小时预约查检、优先查检服务，推广检验检疫单证云签发模式，最大程度压缩了通关时长，确保产品以最优质量、最快速度送达海外客户手中。
0: 黄酒顺利出海离不开忻州海关精准施策靠前服务。近年来，忻州海关立足职能，主动作为，联合相关部门出台支持农食产品出口措施，以严格监管守牢安全底线，以优质服务畅通出海通道，全力助推当地农食产品拓市场、提品质、增份额。今年上半年，忻州市新增备案出口食品生产企业5家，新增出口产品2种，新增出口国家和地区5个，黄酒、活牛、沙棘产品、红芸豆、鲜鸡蛋等一批特色农食产品正稳步走向国际市场。山西台综合报道。
3: 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电力系统调峰与保供压力不断加大，新型储能作为重要的灵活性调节资源，成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支撑。国网山西省电力消息，截至7月底，我省新型储能装机容量已突破500万千瓦。
4: 截至7月底，我省新型储能装机容量达500.46万千瓦，共90座新型储能电站并网运行，其中电网侧储能32座，额定功率435.98万千瓦，电源侧储能58座，额定功率64.48万千瓦。到2027年，我省新型储能装机将达800万千瓦以上，带动直接投资超100亿元。近年来，我省新能源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截至6月底，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8061.21万千瓦，2030年预计达到1.78亿千瓦。为促进新能源消纳，大力提升能源系统灵活调节能力，国网山西电力围绕新型储能发展出台多项服务举措。在规划引导方面，出台全国首个省级新型储能发展指南，初步建立优、良、中、差4级承载力评价体系，引导新型储能优先布局在500千伏汇集站周边。在并网接入方面，建立多方联动机制，压缩审批周期，提前实施变电站改造，保障储能项目按期并网。在调度运行方面，将新型储能等各类调节资源全面纳入日常调度管理体系，确保调节资源看得见、调得动、用得好，全面提升电网供电保障和安全运行水平。7月23号晚用电高峰时段，国网山西电力组织全省储能电站与虚拟电厂开展集中调用，新型储能最大出力达288万千瓦，高位支撑超过200万千瓦，持续1.3小时，规模化检验了新型储能等电网可调节资源的实际能力。山西台报道。
0: 9月15号，传星火续荣光，从胜利走向胜利。山西省2026年军民欢送新兵入伍暨全民国防教育活动在太原市隆重举行。省军区司令员、省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陈军栋，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省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蒋学军出席活动并讲话。省市县3级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相关领导、新兵家属及各界群众代表参加活动。本次活动将欢送新兵与全民国防教育创新融合，依托太原解放纪念碑红色场景，让新兵在回望历史中传承信仰星火，在荣光感召中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准军人的身份转换。新兵们纷纷表示，将扎根军营，刻苦训练，不断擦亮山西好兵品牌，在强军新军的伟大征程上书写属于自己的荣光。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1: 今天的《近品寻踪记》，我们来说一说汾州核桃。27亿元，这是汾州核桃去年的出口额，而且远销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汾州核桃为何能香飘海外？我们从一场展会说起。
2: 在2026年山西品牌丝路行东盟站的活动现场，汾州核桃的展台吸引着海内外众多客户的目光。薄皮核桃、琥珀核桃这些产品全部来自山西汾阳。
3: 我们现在深加工产品有60多个品种，最畅销的是琥珀核桃仁，已经出口到德国、西班牙、土耳其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仅我们一家出口额就突破了1.8亿元。
2: 像马一方这样的企业在汾阳市还有很多。2025年，汾阳核桃直接出口额7.13亿元，间接出口额超过20亿元，出口总额达到27.64亿元。一颗小小的汾州核桃香飘海外，靠的是什么？汾阳地处吕梁山东麓，北纬37度，干果种植黄金线。这里地势高，光照足，独特的红褐色土壤富含钙、铁、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是核桃生长的天然营养仓。汾州核桃栽培历史可追溯至西汉，清咸丰年间就已出口海外。
4: 这棵传承2000年的汾州古树，正沿着“一带一路”飘向世界。那么火到海外的金果子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我现在呢就在汾州核桃的核心产区山西汾阳万亩核桃林里。
5: 我种了20多年的核桃树了，家里有10几亩园子，以前老品种产量不高，后来换成了礼品二号。这个品种一亩地比以前能多收好几百斤，现在靠着核桃园一年能挣5-6万块钱。
2: 好地方还得有好种子，汾阳市先后选育出晋龙一号、晋龙二号两个国家级核桃良种，在当地推广品种改良，同时从施肥、修剪到病虫害防治，建立了一整套标准化种植技术规范。
6: 我们重点做了两件事，一是品种改良，推广晋龙一号等优质品种，核桃品质上去了，价格自然就上来了。而是标准化种植，从施肥、修剪到病虫害防治，都有一套技术规范。
2: 如今，汾阳全市核桃种植面积达55万亩，建成了10个万亩标准化示范基地，干果年产量达2.5万吨。好品质还得配上好加工。截至目前，汾阳全市已累计引进大型 AI 色选机300多台 ，X 光检测设备100多台。在汾阳周边的核桃加工企业里，物理去衣技术替代了传统的化学去皮，核桃仁的营养成分也保留得更完整。
7: 经过特定参数设计的低温压榨和精炼过程，最大限度保留核桃油的营养成分，这样提取出来的核桃油新鲜纯正，营养丰富，口感清淡，易被消化吸收，备受消费者青睐。
2: 从种植到加工，汾州核桃远销海外。目前汾阳市核桃加工企业达1000多家，产值1元以上企业10家，拥有外贸出口资格企业49家，辐射带动群众10万多人。好种子、好土地、好技术，让小小的核桃走出吕梁山，香飘海外。山西台和吕梁台报道。
1: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放松。当前，我省各地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通过职能部门专项检查、企业自查等多种方式，督促企业查隐患、堵漏洞、促整改，以闭环管理确保各类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切实筑牢企业生产安全防线。
8: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华翔宏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我身后，宏同县应急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正在对气缸工厂的安全防护设施进行检查。
9: 这家企业主要生产家电零部件、机械零部件等，生产工序多，设备类型复杂。检查组实地查看生产车间设备防护、现场作业管理情况，仔细检阅企业值班值守记录、隐患排查台账，逐项核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急物资储备，对现场发现问题当场交办，明确整改标准及时限。
10: 对发现问题建立内部整改台账、闭环处置各类风险。

0: 险，从严从细，把安全制度落到安全生产的各个岗位，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1: 近一个月来，洪洞县已累计派出16个检查组，对全县91家企业开展安全检查，责令32家企业限期整改，并安排专人跟踪督办，做到隐患排查、整改、复查、消耗、闭环管理。
2: 我们将严格压实属地部门、企业、岗位四方责任，采取突击检查、专家会诊、台上核查加现场核验相结合的方式，切实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保障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向好。
3: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金源水泥有限公司的余热发电车间，安全检查专班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车间内各项生产设备开展隐患排查。那像这样的排查呢，每天都会进行，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保障生产安全平稳运行。
4: 针对收料内膜、回转窑、鼓压机、水泥膜、余热发电、汽轮机等皮带输送系统关键生产设备，逐一检查运行工况，同时对日常巡检排查出的问题和隐患进行记录，并列入检修项目进行检修整改。
1: 此外，企业还构建起线上监控加线下巡检的闭环管理模式，在智能中控室，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密切监测温度、压力、转速等关键参数，一旦发现设备异常或人员违规操作，第一时间远程干预，实现线上全域安全管控。
5: 我们实行员工级、班组级、车间级、公司级4级的隐患排查制度，同时建立奖励制度，及时整改各类隐患，不断提升员工安全操作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企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下面请看简讯。
7: 9月13号至14号，以“壮阔15五”统计新篇章为主题的山西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宣传活动，在大同市云州区黄瓜小镇成功举办。活动通过文艺表演、主题展板、发放统计法律法规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展现山西统计事业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增进公众对统计工作的了解与信任。
8: 秋意渐浓，五台山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群山层峦之间，斑斓秋色次第铺展，湛蓝天空上，薄纱般的白云轻柔舒展，连绵山峦间，阳光为山脊镀上一层暖金，泛黄的桦树林与四季常青的松柏错落交织，古建筑掩映在秋林之中，红墙灰瓦，飞檐斗拱，与金黄秋叶相映成趣，尽显秋日五台山独特的生态文旅魅力。
9: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财政厅印发《山西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指引（2026年版）》，涵盖预算、收支、政府采购、资产、建设和合同共6大经济业务以及其他业务活动，鼓励各单位推进信息系统互联互通。相关单位需结合实际，构建闭环内控管理机制，规范权力运行，防范廉政风险，充分发挥内部控制、促合规、保安全、防风险、提效能的重要作用。
6: 在近期于韩国落幕的2026年世界跆拳道大奖赛冒珠战赛事中，我省选手邢佳妮发挥出色，夺得女子67公斤级冠军。作为 G6 级别奥运积分赛，本站赛事是洛杉矶奥运备战周期核心高级别赛事之一。邢佳妮同时入选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9: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6: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园多云，27到12度。小甸区多云，29到12度。大同晴转多云，28到10度。浑源小雨，26到9度。朔州晴，28到10度。怀仁晴转多云，28到11度。新州晴转多云，29到12度。五台小雨转多云，18到10度。吕梁多云转小雨，26到12度。蛟城多云，28到12度。晋中多云，29到12度。平遥多云转小雨，29到13度。阳泉晴转多云，31到12度。平定晴转多云，30到11度。长治多云，26到13度。长子多云转小雨，26到10度。晋城多云，26到11度。沁水多云，27到10度。临汾多云，28到16度。洪洞多云，29到15度。运城多云，27到17度。闻喜多云，28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新型产业正在形成实实在在的增量。
2: 我们重点构建4-6-7特色装备产业体系，
3: 全力打造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
4: 山西工业15七城基本盘如何长出新增量？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省工信厅的这场发布会啊，释放了山西工业15的关键信号。今年上半年，山西就开了一个好头。
1: 山西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太原、吕梁、朔州入选全国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1到7月，计算机设备、办公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型产业的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了66.5%、15%、14%和12.2%。
5: 国字号试点落地，硬核数据增长，这是山西工业15的开局底色。传统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超过70%，基本盘这么大，怎么转呢？今天我们就用一幅思维导图来拆解山西工业15的转型路线图。先打底座，再提存量即增量，然后是谋未来。先打底座，底座是什么？就是数字赋能，让算力和工业互联网真正拧成一股绳，给整个工业装上数字大脑，
3: 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工业互联网深度融合，加快工业智能体推广应用，增强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决策环节和渗透普及。
5: 怎么做？三个层面。点上抓标杆企业，把好经验拆成标准化场景包，中小企业拿来就能用。线上链主企业开放接口，带着上下游一起转，破解信息孤岛。面上推进双万兆网络，建工业 5G 专网，让算力像水电一样流进车间。到2030年，山西要建30个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120户先进级及以上智能工厂。底座打牢了，后面的升级才有支撑。第二步，提质。山西传统产业占制造业比重超过70%，这是基本盘，也是转型的主战场。15要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怎么转？
6: 在产业结构上，大力发展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推动钢铁、有色等传统行业向产业链下游延伸。在用能结构上，稳步提升终端电气化率，推广短流程炼钢，积极探索氢能替代场景，提升绿电的消费占比。
5: 三条路径， 结构上产业往高附近

0: 家值走，又能上往电气化、绿电化走，能效上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净车间、余热余压、湿干榨净、固废、煤干石、粉煤灰、赤泥、变废为宝。2030年制造业固废年利用量达到6000万吨以上，传统产业绿着活下去，才能为下一步的增量腾出空间。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存量提质之后，就要在增量上突破，同时把产业生态建起来。这一步有两个抓手：特色装备突围、链群融合发展。先看装备，山西的装备制造走的是特而强的路子。
2: 做情智能煤机、煤层器、煤化工、绿色能源等四大特色能源装备，夯实轨道交通、重型机械、高端铸造、高端锻造、智能纺织、基础零部件等六大特色优势装备，培优新能源汽车、低空装备、恒天恒空、特色农机、智能机器人、工业母机、算力装备等七大特色新型装备。
0: 四大能源装备是基本盘，六大优势装备是压舱石，七大新兴装备是新引擎。山西的目标很明确，15末产业营收达到3000亿元，培育1000户装备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光有产品还不够，还要建生态。
3: 15期间，我们将把链群融合作为重要抓手，加快构建以13个产业集群为牵引、30条重点产业链为依托、N个产业集聚区为承载的产业链群融合体系。
0: 六大制造业集群是建什么？13+30+N的链群组合是怎么建？用场景带产品，用产品聚产业，用产业建生态。山西要打造的是一支制造业版的联合舰队。第四步，谋远。全国都在抢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山西怎么抢呢？
4: 核心就是因地制宜。15暑期，我们将立足山西的产业基底和资源禀赋，重点围绕7个方向来发力：新材料方面、特色装备制造方面、电子信息方面、现代煤化工方面、节能环保方面、现代医药方面、航天产业方面。
0: 错位不是不做，是不在别人的赛道上硬拼。比如新材料，山西有钢铁、有色、化工的基础，那就断长板。航天产业，钛钢的特种钢材能用在航天装备上，就往这个方向深耕。同时，氢能、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也在跟踪布局，在自己有基础、有优势的赛道上发力，这就是山西的错位智慧。
5: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6: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5: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6: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5: 这一次月满花香

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0: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
1: 好威风呀。
0: 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宇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城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泰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晓宇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晓宇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晓宇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前不久，等着我节目联合公安部打拐办以及贵州、广东两地的警方，我们共同合作，在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进行了一场新媒体认亲直播活动。

0: 这一场认亲的求助者呢，是一位50岁的父亲，他来自贵州安顺，名叫吴宽健。他来寻找的是自己的儿子吴快快。对，您没听错，孩子的名字就叫做快快。而这个名字的本意呢，是爸爸希望儿子能够快快乐乐的成长，全家人也能快快乐乐的在一起生活。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3年前快快被人给拐走了。从那以后，家里的一切都变了。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对父母他们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吧。现在呢，他们是靠着卖水泥来维持生活，而妈妈呢也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然后来到现场呢是爸爸、弟弟和妹妹，我们一起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这个家庭。
2: 来找吴快快，他是95年生的，姐家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康，小康，他就我姐就跟他起一个叫快快，就是小快快乐，小康生活，希望你早日回来吧，孩子。
3: 哥，如果你看到的话，我希望你能回来。妈妈想你，因为你丢了，妈妈就是得了精神分裂，现在还在住院。爸爸想你，因为他找了你半辈子。奶奶也在想你。
4: 你要不要回来？回来我出过一层床单，我来送他。颜色多，手指中颜色配着我。那天回来，我家的话有床给他盖他，小快快。你在哪里嘛？你是回来，回来家们在那里想你，花钱的呀。
1: 这个家庭呢，其实，当年是爸爸带着妻子和孩子，就带着快快嘛，到那个云南去打工，然后工作比较累，然后他就和妻子去了这个昆明西山区的土堆村。当时爸爸只是在骑三轮车来拉货养家，就是干的是苦力，然后妈妈就是负责做饭照顾孩子。
2: 97年8月10日走的。那时候才1岁零10个月，他妈妈带着他在门口一个小院子里面，7个小孩，就是有6个还在，就是我那个吴快快不在了。那几天啊，怎么好像这个耳边随时听到他的哭声，梦见一个小孩回来叫我爸爸，我回来了。惊醒起来，试手去摸也摸不到，看也看不到，也边找了，边打工边问了，边访了，还是找不到。心里面好像有一块石头压着这个胸口的。
1: 我也特别心疼这个妈妈，当时是她在带孩子的时候，孩子丢了，所以说对于妈妈来说打击确实是非常大，因为太过自责吧，所以一度精神都是失常的。
5: 他的精神分裂就是孩子丢了那段时间，就是一直担心，就是一直觉得所有人在害他，那段时间就有问题了，就是害怕所有人偷他孩子啊之类的。他背着我妹妹，就是背着我妹妹背到山上去，就是背到山上去睡了一晚上。
0: 您看，之前是快快乐乐的一家三口，现在一下子这个家被毁成了这个样子，想一想谁能受得了啊。但是如果全家人都沉浸在痛苦之中无人自拔，这个家就会散了，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对，得有人站出来。站出来的人就是吴大哥，他咬紧牙关撑起了这个摇摇晃晃的家。吴大哥一边带着妻子离开了伤心地，回到了老家贵州生活，一边呢想办法给妻子看病，而且呢还要四处奔波挣钱。慢慢的，妻子的病情有了好转，而且家里呢又添了一对儿女。但是对于大儿子吴快快的思念，吴大哥啊这感觉是越来越强。他在

儿子和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们关于大哥哥的事情，而且还叮嘱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以后有能力了要去把哥哥给找。

0: 吴大哥选择在家里开了个卖水泥建材的小店。为了能够多节省一些费用，他没有雇人，里里外外一把手，即便是装卸这样的力气活，他也得自己亲自来。您看这一包水泥啊，50斤重，每车往往就要装上几十包甚至上百包，而吴大哥全是自己一个人一点一点的装上车，而拉到地点之后呢，还得自己一包一包的给卸下来，车上有多少货他就得装卸多少斤呢。每天干下来常常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是在家人面前他没有一句怨言。就这样，吴大哥靠着一股子拼劲和韧劲，用并不强壮的身体扛着这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努力往前。
1: 我父亲供我读书也是非常辛苦的，有想过放弃读书，那时候觉得考不上那个市区的好一点的高中的时候，就想过直接出门打工去了。他说家里的情况你不用太担心，如果你能读得去你就继续读书，一定要读书。我现在在湖南长沙的东南大学读书，今年已经大四了。我是自动化学院的，是学测控技术与仪器的，但是我偏向软件方面的，所以我以后想从事那编程之类的。最近几年就是精准扶贫给了很大的帮助，就是我读大学之后都是每年都是申请的助学贷款的嘛，给了父亲减少很大的压力。
2: 大家都在说啊，这是一个好弟弟。没错，是个特别好的一个弟弟，因为这个弟弟他当年高考的时候是全乡的状元，还是全县的第三，然后在整个贵州省应该是前3000名的一个成绩，
3: 很棒的孩子，
2: 非常非常好。
3: 还有一个妹妹上的也是安顺职业技术学院，学的是电子商务，好像跟哥哥学的是差不多一个专业。
2: 这个家庭虽然经历了比较多的困难吧，但是爸爸很坚强，而且他也说了自己这辈子就必须要把这个儿子找回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时我们刚才介绍这个家庭爸爸得知 DNA 比对结果的时候那个激动的感人的瞬间。
4: 在你们这边采集了一个血样嘛？采集了血样，然后和我们这边比对，发现了一个和你们有一个亲属关系的。
5: 他能回来啊？我真的一家人团聚了。今天晚上村里睡不着，把我领到到这边，23年了，
6: 非常不容易。
5: 谢谢你们，太谢谢了啊！
7: 我父母他们找了接近半辈子了，他们50多岁，现在找20多年，所以就是。他们20多年的心结都能通解，我觉得我很开心。如果他能和我们一起住的话，我相信就是我能和他相处很好。虽然说没见过，然后他没见过我，我也不知道没见过他。但在这，我相信就是血浓于水嘛。
2: 我相信大家现在应该也会比较关心孩子的一个情况。
3: 孩子受苦了吗？过得好不好？
2: 真的，这个孩子，我们很难说他过得是完全不好。但是真的跟在亲生家庭长大的孩子不一样。就一件事儿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孩子来到养家的时候是多大？1岁0个月。
3: 对。
2: 然后你们知道他第一次出家门是什么时候吗？叫7岁的时候。7岁的时候，这个孩子才出门和别的小朋友一样玩，一起玩。而且他跟我们回忆了一件事儿，他说他在7、8岁之前根本就没有去过姥姥家，他小小的啊，然后爸爸妈妈呢就带着姐姐说，要去姥姥家了，他就抓着那个爸爸妈妈，他们骑摩托车嘛，就抓着那个摩托车的后面说我也要去，我也要去，结果妈妈就是不让他上车，就把他推开。当然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之后他就会有一些疑虑，就怎么我跟我的爸爸妈妈姐姐都长得不像呢，我到底是不是这一家亲生的。然后刚好啊，他也是因为一次意外的采血，
3: 一采就比中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当时是很抗拒的，我们警方也是跟他再三的沟通啊劝说，最后战胜自己的这种畏惧的情绪，今天勇敢的来到贵阳来见他的亲人们。

0: 很棒，快快，你真的很棒。
1: 是的，现在的情况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现场那边呢是爸爸已经就位了。
2: 这个消息告诉妈妈了吗？
3: 现在知道了，当时他说你们说骗我啊，我说没有。那心情如何啊？
4: 你看心情真的不是高兴吗？高兴，专业不高兴的高兴来，
5: 对不对？
4: 高兴，高兴，高兴，家庭和家庭为友。
2: 您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
3: 见到就想抱着他大哭一场嘛，因为丢别了二十多年。
2: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我们马上开始进入认亲环节，不要着急，来。
6: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严重侵害人权、危害社会和谐稳定的恶性犯罪活动。多年来，安徽市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打拐工作，快速侦破了一批案件，抓捕了一批逃犯，让丢失的孩子早日回到亲人的身边。
7: 安徽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吴宽建、王光芬为张思桃的生无息父母。
8: 叔叔现在的手一直在抖，我能感受到叔叔现在特别的紧张也特别的激动。其实在今天除了二位之外，奶奶也来到现场，但是由于奶奶激动身体会受不了，所以让奶奶坐在台下。叔叔欣欣把快快喊出来好吗？
9: 快快赶快出来吧。
10: 哥快开门。哥哥哥，我们在等你，
8: 快出来。

0: 之前你跟我说，嗯，你很怕这一刻，因为你害怕见到他们有陌生感。你现在有吗？
1: 没有，完全没有。
0: 然后以后有什么打算？你现在？
1: 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嘛，然后再回贵州工作。
2: 跟我已经快住了，不要回去了。我真的离别了23年了，见到是不想让他回去了。
3: 这是奶奶这么多年一直都在给你做的这个被单，
1: 我会收藏起来。
4: 盼了23年的快快终于回家了，相信在团聚的那一刻，全家人的心情是无比激动，他们是无比快乐呀。但是这些年所包含的这些心酸泪水，却让人心里感到非常的沉重。是的，这份快乐来得太晚了。我们也真心希望吴大哥一家人的伤痛能够随着时间慢慢愈合，而把这份快乐继续下去。另外，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那些因拐卖而分离的家庭能够早日团圆。
5: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脚不生冻疮，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奇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6: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7: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6: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

0: 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1: 抢抢抢！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版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3: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3: 嗯，没错。
2: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3: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
2: 哎，
3: 御寒神草。
2: 啊，
3: 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能够抵御啊零下严寒。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更被誉为啊保暖界的植物软黄金，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2: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3: 是的，没错。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2: 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3: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
2: 哎、
3: 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2: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3: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
2: 哇，
3: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
2: 嗯，
3: 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2: 对，
3: 但是啊，零下十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
2: 哎，
3: 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2: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3: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三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4: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